0: 对不住啊，见谅。赵大哥，都准备好了吗？
1: 嗯，全都在这儿呢，可还是差了不少。
0: 哎，最近城里的生意都差了许多，唯独我这里还算过得去，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2: 我想吃东西。
3: 咱不一定是有东西吃吧。
4: 哥哥，你先吃。
0: 我不，昨天黑牛大哥给了我那么一大块牛肉吃呢，你吃吧。
4: 嗯，真的。啊，
1: 哎呀，让你在家好好休息，你这人怎么？
0: 都是老毛病了。我想着，要是能找个活做，家里也不用这么难，不是？
1: 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哪有什么活给你啊？
5: 城主，陈塘关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必定有人在针对我们。
6: 哎，你儿子敢打劫本官，简直无法无天！
7: 两位使者，你们勾结妖魔残害百姓，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我那孩儿追击妖魔去了，若是回来看到两位，我可拦不住他。不如这样，我私人给两位一些补偿，两位赶紧返回朝歌，如何？
5: 哪吒这臭小子倒是大方，抢了财物居然给百姓们分了，害得城主您自己补着窟窿。
7: 分就分吧，心里有百姓就是好事。
8: 城主。
0: 真是城主，快快！
1: 城主，给您，
7: 这是
1: 大家一起凑的，可别让那两个贪婪的家伙害了哪吒。
0: 嗯，
7: 你们谢谢了。那使者自身难保，不敢乱来的，放心吧。
1: 真的，
0: 真的。
4: 停下！找到了吗？奇怪。四周都是妖气，根本没法分辨方向。
9: 动动脑筋，全是妖气，不正说明。
4: 啊，就在下面。

0: 神马前辈，
1: 送你来此已是破例，俗世的争斗我是不会参与的。睡了，睡了。
2: 好重的妖气，
0: 一定躲在这里。蝙蝠，快给我出来！分头搜，
2: 慢，不对劲，妖气还在加重。这是大妖才能散发出的恐怖妖气。
0: 大妖，那只蝙蝠连我一剑都扛不住，也算大妖？
3: 真的不算吗？
0: 蝙蝠精，
2: 蝙蝠精。
3: 三太子的宝药果然有效啊。
0: 好可怕，好可怕，吓死我了。
3: 笑吧，笑吧，趁着你还能笑，多笑一会儿。
2: 哪吒，小心！
0: 看我的！
4: 怎么可能？
2: 哪吒，没事吧？
4: 他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随手一击都这么强？
3: 无知的娃娃，若不是我旧疾复发，你算什么？今天就拿你练了我的百子引魂幡！啊！
4: 快闪开！
2: 哪吒！
3: 别碍事！你是谁？敢搅我的好事！
1: 你还没资格知道，你不是他的对手，先离开。

0: 站稳了。
1: 哪里走？
0: 上。
1: 你们跑不了，
0: 抓紧。
2: 喂，
0: 什么？
1: 没人可以逃过我的索命蟹爪。
2: 小心小心，又来了。神马前辈，照顾好我的朋友。
3: 你要干什么？哪吒，干得好！
0: 不愧是专门克制妖气的三昧真火。
1: 切，别得意的太早。
0: 妖气化丝，不好！哪吒的三昧真火还不够精纯，无法炼化。
1: 现在知道可来不及了。
0: 哪吒，快停下来！
2: 我的身体。
0: 休想！
1: 既然你不识趣，就一起留在这儿吧。
0: 哼，你也配？
2: 蝙蝠毒，这蝙蝠毒非常诡异，居然连百毒不侵的你都能麻痹，怎么办？怎么办？哎，对了，你有三昧真火啊！只要能够调出最本源的三昧真火，就一定可以解毒。还记得心神合一吗？用你的感知力去寻找心灵深处的真火之源。
4: 这就是真火之源？啊，好热！你敢烧我？我不管是谁把你罩在这里，既然你在我的体内，就给我乖乖听话。
2: 哪吒，坚持住！
1: 没想到你就是传说中大禹的坐骑，今后你就做我的坐骑吧，噬魂伏波！
2: 糟糕，太晚了，这个声波会让人迷失心智。
1: 干得好，不愧是大禹的坐骑。
2: 啊，哪吒，小心！
1: 你还等什么？
4: 前辈，请休息，剩下的交给我。
1: 我的坐骑，你这个家伙，
4: 下一个就是你。
1: 真火之源，这不可能。可恶的娃娃！
2: 哪吒，你的毒！蝙蝠精正在燃烧本命妖力，催生体内的毒性。
1: 哼，逼我至死，谁都别想好！
2: 不好，他要自爆身体释放毒性，如果毒气蔓延到陈塘关，那就危险了。
4: 那就镇压他，看他如何自爆。给我永远待在这

0: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第19集，东海龟丞相。
1: 是这里吗？
2: 是的，跟老蝙蝠约好的。他气息消失了，
1: 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蝙蝠精，坏我大事！白死引魂幡的
3: 大事，引魂幡？对，都是那个娃娃，那个可恶的娃娃！
1: 娃娃？什么娃娃？
3: 三太子，我可是为了您才落得如此下场，你行情好，一定要救我呀！
1: 告诉我，是谁坏了我的好事？我自会救你。
3: 三太子，先救我出来，救我出来！
1: 你的身体已经被三昧真火侵蚀，哪有那么容易？快告诉我，究竟是谁干的？
3: 我就知道你不会救我这个无用之人，你休想在我这里得到任何消息。
1: 快说，
3: 我不甘心。
1: 可恶，究竟是谁？什么人？
3: 别冲动，三太子，是我。
1: 龟丞相，你跟踪我。

0: 岂敢岂敢，老夫身为东海管家，这东海的事儿总要关心一二。
1: 最好是这样罢了，来得正好，你们玄龟族奇法庞多，眼下之事龟丞相可有法子？
0: 法子是有，只是
1: 大胆。
2: 看到什么了？见到哪吒了吗？哎呦，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3: 别急啊！哎，是哪吒，他把孩子们救回来了。
2: 哪吒，哪吒，喂，海龙妹，哈哈。
3: 哪吒，你可担心死我们了！
2: 你这家伙，以后再敢扔下我们，有我电弧保护哪吒，怕什么？
3: 这些是城里丢失的孩子吗？
4: 都是蝙蝠精那个家伙干的，其他城的孩子都送回去了。
3: 大家不要怕，看，你们已经回到陈塘关了，快回家吧。
5: 蝙蝠精，
2: 太好了。
5: 爹，我的儿，爹，娘，
3: 你听到了吗？
5: 娘，爹，娃，
2: 爹，
6: 老婆子呀，咱们娃回来了。
7: 不错不错，城主果然是诚信之人。
8: 城主放心，王上那儿自然由我们兄弟说情。告辞了。
9: 那我送送你们。
8: 不必不必，城主忙去吧，可别忘了大王的旨意啊。
9: 明白。
3: 夫君。
9: 大发使者我能忍，可大王要我搜刮陈塘关，充作军需，无耻！
3: 能拖就拖，先稳住朝歌那边，陈塘关可经不起朝廷的讨伐。
9: 哼，时局沦落至此，不能坐以待毙。来人，练兵。
1: 想要真龙之气，区区玄龟也想成就玄武之身。
0: 三太子，一点真龙之气也伤不了您的根基。何况我玄龟族可一直忠心耿耿啊，龙王魔化的大事不也在用人之际吗？
1: 大胆，父王的谋划岂是你能胡言的？
0: 三太子何必动怒，白字引魂幡失败的事您也不想让龙王知道吧？动静闹大了，对你我可都没什么好处。
1: 威胁我？
0: 不敢不敢，给我三日，就三日，我一定把这凶手给您抓回来。
1: 好，就三日，
10: 事情办好了，真龙之气也不是不能商量。
0: 老夫一定不负所望。
4: 这么说，乡亲们把家中积蓄都给父亲了？
2: 城主可没要，自己把那两个使者打发走了，
4: 还是屈服了？父亲也太软弱了，这事没完。
11: 这孩子，城主也没办法，百姓要生活，首先得要图个太平啊。
3: 是啊，而且现在薄茶被当作贡品盯上了，我们恐怕得给乡亲们找点新的出路。
4: 哪有那么多好点子？
2: 好了，哪吒救回孩子是大喜事，咱们说点开心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3: 差点忘了，哪吒，小叶来信了，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2: 快看看，我来给大家读。哪吒、哈大、幺妹，你们好吗？谢谢你们的帮助，我已经平安
12: 回到了亲戚家，这里一切都很好，只是每天都会想起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
2: 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们，当今天下战乱频发，到处都缺上好的马匹，咱们博马虽然矮小，却耐力惊人，如果饲养得当，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3: 博马，

0: 臭小子，千万别给我惹事！
1: 哪吒，那个神马前辈真的有法子培育出上等的伯马吗？
2: 当然了，他可是天下马匹的头头。
3: 这下点子就有了，快快！

蝙蝠精的气息，他来过这里。好险好险，差点丢大脸。为了振兴玄龟族，今天就陪老夫大战一场。现身吧。

0: 你能躲多久。
1: 住手！啊！何人作乱？
0: 前辈，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我只是受人之托来到此处，不敢有丝毫不敬。嗯，蝙蝠精作恶多端，听闻有人出手将其镇压，我归丞相受人之托一探究竟，莫非是前辈您？
1: 是又怎样？
0: 前辈高德，铲奸除恶。
1: 哼，速速离开，再若作乱，绝不饶恕。哎呀！哎！还敢再犯？
0: 哎呀！前辈，误会，误会呀、啊！
1: 还想骗我？啊！
0: 成了，这赵天波可化天地万物，看你还能撑多久！哈哈哈哈哈！

0: 好水，好水！有了此等泉水，巨将必能更上藤楼。
1: 我劝你省省力气，就算是神仙进了我的赵天波，半日之内也会法力尽失，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2: 给我破！神马前辈，您怎么样？
3: 无碍，这个家伙，
2: 这乌龟交给我来对付，您去一旁休息。
1: 你竟敢损毁我的法宝！
2: 啊，法宝就这破碗，拿去喝粥都漏汤。
4: 你等着瞧！
2: 哇，飞天乌龟！哎呀！
1: 嘿，怎么会？
2: 该我了。说，是谁派你来的？
1: 饶命，饶命啊！哎呦，身体好痛啊！
2: 哎，这家伙这么不禁的，
5: 小心有诈！
4: 来不及了，水中火！
2: 哪吒！
6: 居然在哪吒面前玩火，害我白担心了。
2: 就这。还给你！
5: 想不到，居然被你这娃娃救了。
2: 你有什么不满吗？你打不赢的家伙被我打败喽！
7: 又来了！
2: 哎呦，
6: 快说正事
2: 儿！哦，对对，你是马神吗？
5: 是神马。
2: 管他是马神还是神马，你应该懂得养马之道吧？
5: 养马之道，我养我自己。
7: 哎呀，就是把马匹养得更健。

0: 变装的方法。
1: 就是为了这个？
2: 前辈，这可是关系到我们百姓生活的大事呢。
1: 随我来。喏，想要马匹健壮的话，你们需要这个泉水。
3: 这个泉水有什么特别啊？
1: 此灵泉乃天地灵气汇聚之地，普通的马匹只要饮用，便可洗涤筋骨，强健体魄，神清目明。住口！简直是暴殄天物。
2: 这神马前辈，他不会有事吧？
1: 换下如此多的灵泉，岂是这小家伙的身体能承受的？有的罪受喽。
4: 哪吒，我要爆炸了！
5: 事情办砸了，你还有脸回来？
6: 三太子，我认为应该将龟丞相治罪，永不复用。
7: 没错，几百年了，玄龟族还是只会说大话。
8: 三太子明鉴，老臣本已得手，可谁知对方人手众多，尤其是那个娃娃。
7: 你分明就是无能，连个哪吒都对付不了。
9: 哪吒，
5: 你们是不是知道什么？
7: 三太子，我们就是猜测，那个娃娃可能是
6: 陈塘关的哪吒。
5: 人类？
7: 对，他可不一般，熊妖王、蝙蝠精都是他打败的。
5: 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
7: 三太子饶命！
6: 饶命啊！
7: 三太子饶命啊！
5: 别有下次，不然。
6: 多谢三太子，多谢三太子，
7: 多谢三太子。
5: 哪吒，好吧，
10: 在。三太子，
5: 你都听到了，区区人类胆敢冒犯东海的威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0: 可是三太子，龙王外出前交代我镇守祖龙神器，不能离开半步。
5: 难道这东海我做不了主吗？
10: 遵命。

0: 差不多了。
1: 嗯。哪吒，别掉了。
0: 看我的。
2: 快快放下泉水。哎，这仙泉的灵力霸道，不可贪多。
1: 仙泉
0: 霸道，贪心。
2: 当然，我举灵是为你们好，不用谢我。收！
0: 喂，我们装了好久的。你敢抢我的灵泉？
2: 哼！嘿，脾气不小，我堂堂散仙，好心阻止你们闯祸，你们还不知好歹。
3: 哥，这家伙也是散仙，可神马前辈没说这灵泉有人管着呀。
4: 小家伙，别想把老夫拉下水。你们自己对付，老夫睡了。
1: 此人自称举灵，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0: 谁？
1: 父亲说过琼浆玉液。
2: 没错，小小年纪有点见识，老夫正是传说中的举灵散仙，琼浆玉液莫不是出自老夫之手？
0: 琼浆玉液，说的是举匠吧？又多了一条路。快教我，快教我制造举匠之法。
2: 哼，切切切，几个孩子就不要胡言妄语了，还是快快回家，不要生。

0: 静，不错不错，今天也跟我走一趟吧。
1: 哎，你是何人？
2: 小心！
1: 上！
2: 我的绝活！
0: 区区散仙，不自量力！
3: 又来一个，这几个小家伙可真是麻烦不断。
1: 快放开我！
0: 真不知道天妖看中你什么，居然悬赏搜捕。
2: 放开！

0: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1: 带着了，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0: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团座，团座，这个电话不能打。为什么？你想想，第四集团军已经被撤走了，这就是长官部的态度。你现在跟他们打电话，不是跟长官对着干吗？再说了，连孙军长因为赤化问题都被撤了职，我们在这个节骨眼上不能犯任何错误。
1: 各位接98团团长孙兴吉。

0: 宋站长，我周志国。
1: 我说老周，你怎么有时间给我打电话呀？
0: 第一战区司令指挥部的命令你收到了吗？
1: 收到了，一大早就收到了。
0: 指挥部的命令我有点琢磨不透啊。
1: 哎，那有什么难琢磨的？还是那句话，攘外必先安内嘛。
0: 这个时候说这种话不合时宜吧？日本人眼看着就到家门口了。
2: 晋南之地咄咄逼人，到了这么关键的时候，
0: 不齐心对外，一再强调赤化问题。孙军长被撤，魏总司令又远在重庆回不来，第一战区连个统一大局的主心骨都没有。这要是让日本人钻了空子，我们不就成一盘散沙了吗？
1: 长官部的事情是你我能决定的吗？老周，我劝你一句啊，上面的命令呢，咱们少议论为妙。
3: 但是老周，
1: 我跟你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
3: 平常呢怎么八路怎么闹那是一回事，
1: 但是日本人真的来了，我九十八团绝不后退一步。
0: 好
1: 啊，那先这样吧，有什么事情咱们再联络。
0: 再见。

0: 司令，我们的谍报人员已经成功的混进了中条山，在中国军队指挥部附近潜伏，可以随时掌握中国军队的近况。
1: よし，请坐。
0: 中条山怎么样？中国军队是否已经进入了全线戒备？恰恰相反，中条山现在是一片平静，中国军队正在忙于贩卖粮食、烟土，他们把中条山当成了经商之地，咱们的谍报人员十分的安全。
2: よし。
3: 现在到了我们表演的时候了，
4: 申军，我现在就命令你的特工部队为先头部队，带领第十二混成旅、三浦联队从沁县长治出发，作战期限暂定为30天。
5: 嗨，日本人的企图非常明显，在正面。
3: 利用以设的阵地，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然后只要从两侧突围，就能将整个中条山全部包围。
6: 日本人很狡猾呀，他们之所以这么做，要和豫东的敌人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威胁五战区的侧背，西进晋溃西安。看来啊。
3: 日本人这次是拿出纸老虎当真老虎打的干劲儿来。
6: 卫立煌原来是凭借他的26万大军与日军的4个师团对峙，所以才能长期坚持在中条山防线。可现在日军呢，集结的兵力已经超过了7个师团，近10万人，来势汹汹。
3: 我听说呀，蒋介石把中条山第4集团军给调走了，现在中条山的兵力。
7: 已经剩下不足10几万呀！是啊，日军来势汹汹，中条山恐怕守不住。
8: 中条山是整个山西最后的一道防线，如果一旦丢失，日军就会渡过黄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
9: 中条山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我们清楚，国民党比我们更清楚。
10: 他们呀，并不放在心上，现在想着办法的，对付咱们呢。
11: 好吧，我这就上报总部，请总部决策。
12: 狗拿耗子啊，多管闲事。把路的胳膊刀铲，怎想把手伸到别人的碗里？
10: 会长，如果把路的情报属实，中条山可就危险了。
12: 把路大的深的算盘们清出，他们就是想转移视线，让们放松对他们的警惕。把路的这一套们藏。

0: 就看头领，我立他们。
1: 是。
2: 豹子，
3: 老板呢？
4: 来，
5: 咱们手，
6: 慢手啥？

0: 我马上向将军报告。将军，在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中一切顺利，我军已经突破了中国军队的前沿防线。想不到中条山的军队如此的不堪一击。比我预想的还要快。看来那些中国军队只是愚蠢的支那主，大难临头。
1: 指挥座一待定，现在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已经准备南渡黄河，我军的特种兵已经空降到中国军队的指挥部，只要长官您一声令下，一个小时之内，中国军队的所有指挥系统就可以瘫痪。兄弟们！
2: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这是一场硬仗，这片阵地必须给我守住！野兵！

0: 我是周志国，
1: 走，你那情况怎么样？打得凶吗？
0: 五号阵地刚刚失守，我的一个连报销了。
1: 我比你惨，你子弹投下来，我的一个营报销了一半。
0: 你的驻地是防守重点，司令部安排了重兵，怎么会打得那么辛苦？
1: 战斗才一打响，他们就被吓破了胆。第八师军长龚明学、幺六五师师长毛志奇，全部都渡过黄河了，两支部队突然没有了指挥，全部都争着渡黄河逃跑，伤亡惨重啊！
0: 怎么会这样？
1: 兄弟部队的配合，我就是八团现在是孤军奋战，只怕撑不过鬼子的第三轮攻击。老周，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呢，给你提个醒，让你做好准备。我呢，没有以死报国。
0: 孙团长，喂！
2: 报告团座，三号阵地告急，请求支援。
0: 我要再报了，团部已经无兵可调了。
3: 是。
2: 我是周志国，
4: 我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周团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3: 战况惨烈，请求支援。
2: 现在到处都在求援，我哪来那么多兵可调？
0: 长官，仗不能这么打，这么打下去，我的团就报销了。
3: 这是长官部的命令，立即执行。
0: 是。

0: 船长，鬼子又上来了。
1: 兄弟们，节约弹药，等鬼子靠近了再打。是。

0: 我一直没有机会向他道歉。
1: 相信我，我一定活着把你们都带回来。

给我捐花的。

0: 98团一部，无一人退出阵地，全部陪伴孙团长壮烈牺牲。团座，鬼子现在已经封锁黄河各个渡口，补给运不进来。听说现在很多部队都已经断了粮，我们现在所剩的军粮，最多也只能撑3天了。
1: 你下去吧。
0: 是。

0: 给我接第一站去司令部。
1: 是哪里？
0: 我是414团周世国。
1: 喂，
0: 长官，再这么打下去，我团就全军覆没了。
1: 周世国，你再敢危言耸听，我马上向你撤职查办。
0: 长官，我请求迂回到外线打击敌人，游击作战。
1: 混账！游击战那是共产党游而不济的借口。周世国，我命令你全力阻击，不许后退一步。
2: 报告团座。
3: 刚刚二号舰队失守了，驻守二号舰队的一连上到连长，下到班长，全部牺牲了。

谭哥，你再给我一个脸，我马上把二号阵地夺回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形势所迫，为整个战局考虑，414团只能改变战术，游击作战，伺机打击敌人。

0: 哎呀，这还真是蚂蚁啃骨头啊，又不得不惧，目标太大，不便于转移啊。
1: 团长，我看这难聚，还说明这钢的质量好啊。啊，
0: 对。
1: 团长，
2: 团长，中条山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啊？
2: 鬼子开始进攻中条山了。师长杨一和、政委去师部开会，
3: 接着去。
4: 老陈，不出你所料呀，鬼子果然打中条山的主意了。那些个国民党军官呀，都忙着做生意发国难财，啊，这次让小鬼子呀打了个猝不及防。
5: 嘿，总部不是给阎锡山已经通报了情报了吗？
4: 你不听这个还好，一听这个可把我气炸了。咱的情报让阎锡山扣了，压根没送到中条山。
5: 这么说，中条山正在打一场无准备之战。
4: 是啊，这个小鬼子把黄河渡口给封了，听说中条山呢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了。
6: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样。几个月前啊，国民党的一些高官还在说着怎么要惩治咱们，怎么忽然间又想起咱们来了，又称咱们为友军了。
7: 师长，嗯，这个中条山到底怎么样了？国民党不会真的守不住吧？
6: 嗯，那我还告诉你，这次中条山啊，他还真就守不住了。
5: 师长，国民党在中条山至少有十几万大军，怎么会败得？

0: 这还不好解释吗？上层思想准备不足，下级呢又没有做好应战的准备，渡口工事没有加固不说，就连粮食都没有储备够，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是啊，听说在中条山，现在啊冤突来袭的日军倒是兵精粮足，守在自己阵地上的中国军队反而出现了断粮三日的现象，大伙说这不是怪事儿吗？啊，呵，饿你三天，大刀都提不起来，这样的部队肯定是一触即溃。
1: 对了，郑川啊，你那个既是老对手又是老朋友的周志国，也被困在黄河边了，在哪儿？
0: 看，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很危险，弄不好啊，就是一个绝境。卫立煌给总部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增援。总部的命令已经下来了，既然是命令嘛，我们就得坚决执行啊。现在我命令，郑川、常松林，
2: 来，
0: 你们作为先头部队驰援中条山，策应周志国等部突围。
3: 是。
1: 再补充一句，这次行动啊，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度出击。既不能在政治上失分，更不能在军事上失利。
4: 是。
1: 这个四幺四三的距离啊，离我们足有300公里，我们就是急行军，一刻不停也得3天。实在不行，骑兵队先行动，一方面摸摸情况，另一方面稳定人心。可宋铁头不在啊。 现在骑兵队救生路漫营一个主心骨了，哎，他没有实战经验，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能行吗？
3: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陆漫营够机灵，胆大心细，交给他没问题。

0: 你好，你好，你见过周志国吗？斯妖四团的周志国。
1: 败了，败了，全都败了，全团都败了。
0: 败了什么意思啊？你说的败了什么意思啊？是斯妖四团吗？
1: 你问的是斯妖四团的周志国。
0: 对，你认识周志国吗？他们在哪儿啊？
1: 那你可问对我人了。斯妖四团前两天我刚见过，可是他们现在已经转到外围作战了。
0: 外围？你知道具体在哪儿吗？
1: 那我可真不知道。
2: 大概在东南边吧，如果你要找周志国呀，就到东南边去碰碰运气吧。谢谢你，谢谢。
3: 大红，走。
4: 同志们，出发！
3: 去！快！
5: 小红啊，快点啊！
3: 日本人要打进来了！县长，县长，县长，不好了！日本人把四个城门全封了！啊！
6: 真的败了！国军这几十万大军就这么败了！
3: 国军在的时候还有个撤退的时间。
6: 这么一折腾，连个逃命的时间都没了。此次战役，皇军仅以损失2000人的代价，换取的敌人死伤4万人，可谓是大获全胜。志愿军，你功不可没。
7: 多谢司令的夸奖。此次战役的成果，西进陕甘路线被打通。

0: 平汉县的交通也毫无后顾之忧。
1: 哦，我们的危险还没有完全解除。
0: 司令的意思是？
2: 据我所知，八路军现在已经壮大了好几倍。
0: 只要八路军还在山西，甚至还在中国，我就难以入睡。
2: 国民党的中央军现在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0: 就算是八路，也改变不了现在的战局。但愿如此。不过，对于八路军，绝不能放松警惕。解决了中条山问题，下一步可以调几个连队，对付八路的根据地。嗨，石彦军。
3: 军队的袭击，死伤如何？什么？
4: 100余人为天皇御罪。
3: 八哥，石原，你马上就查，看看袭击冰田的到底是哪支部队。嗨，谭总，我们是不是迷路了呀？咱别往前走，中了鬼子的埋伏。
5: 哎，郭总。
3: 举手来，老大爷，你从前面过来的吧？前面有没有鬼子？
5: 哎，问你话呢，前面有鬼子没有？
3: 你说话啊，别走！
5: 哎，左营长，老大爷意思是前面有鬼子，让咱们跟他走。

0: 哎，开饭了，开饭了啊！老总们，兄弟们，
1: 来来来，
0: 来来来，都过来，
2: 给我一个，
0: 凑合着吃吧啊！来来来，都过来。

0: 人活着呀，不就是为了吃喝两个字吗？看样子你也是个当官的，咋也成了这样了？哎，来，给。
1: 大爷不能让，大爷，
0: 吃吧，吃好了呀，好打鬼子。这俩鸡蛋呐，都藏了大半个月了。我那小孙子老惦记着，到脸儿我也没舍得给他吃。
1: 大爷，你拿回去给他吃吧。
0: 他吃不上。小鬼子屠村儿，见人就杀呀！我们一家十三口人呐、啊，就剩我一个。他就砍抢，我去砍柴了呢。要是我没进山呢，我们一家也就团圆了。
2: 三哥，你也吃点吧。
3: 还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让兄弟们吃吧。
1: 团哥，
3: 给哨兵们吃吧。

0: 费零，真的免费零，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零。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扇件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4: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一万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

0: 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击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1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1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放哪，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 全不要钱，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

0: 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2: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像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D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

0: 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击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50岁以上的朋友，前100名免费领。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不要钱。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1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1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免费送给您，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免费领。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他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免费领，不要钱，真的免费领，相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不花一分钱，免费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免费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1: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以前开空调1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免费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免费送免费领，别急，您没听错，真有免费的好事儿。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就有机会不花一分钱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免费领不花钱，清凉一夏天。
5: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免费领，完全 全不要钱，
2: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

0: 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免费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免费领，领完即止，赶紧扫码吧。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周班长，各位，我们的刘栋少遭到了匪徒偷袭。
4: 我们胡班长一大早水箱紧急转移号。董事长，带领侦查排侦查地点，若有异常立刻报告。
5: 是。
6: 你郑川了不起啊，让美国大鼻子夸了几句，你就飘飘然，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你以为你是猪耳朵扫地，有两把刷子是吧？结果怎么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司令，袭击冰田大佐的部队番号已经查到了，是国民党军四幺四团。
1: 四幺四团，
0: 没想到现在中条山还有成建制的国民党中央军。
1: 司令放心，明天我会让这支部队彻底消失。
0: 石彦军，你有什么计划？
2: 我已经查到了他们的行军路线。
0: 会在他们必经路线上做好埋伏，围歼次要四团。

0: 这么下去，我们会被鬼子咬死！
1: 北奔降龙城，向北奔毒丸！

0: 前面就是黄河，我们无路可退了。
1: 利用地形，注意隐蔽。
2: 裴师傅，准备。

0: 报告团座，四幺四团全团阵亡，就剩我们俩了。
1: 能守卫自己祖国的领土，是军人最高的荣耀。战死留名。

0: 中条山战役历时一个多月，终以周志国的414团全体将士的壮烈殉国而惨烈收场。此役被蒋介石称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至此，山西境内再无成建制的国民党中央军。
1: 老爷啊，您都两天两夜没吃没喝了，我给您熬了点生汤，您就喝点吧，老爷。
2: 你给八路军当过县长，现在太君得带你走。
3: 爹爹

0: 都是普通老百姓，还请您高抬贵手。当初我爹当这个县长，并非自愿，都是被逼无奈，还希望您能明察。
1: 你的父亲良心已经坏了，你的弟弟是中国军队的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你的父亲罪恶深重。

0: 想我们放过他，绝对不可能。
1: 老朋友，
2: 木村，看来你们现在是得势了，再也不用乔装打扮成商人了，是吧？
1: 你说的不准确，应该是我们得势了。我能有今天，也是你成全的，我不会忘记的。你们中国人不是常说吗？有福同享。
2: 有福同享？你们现在是占领者，我们是被征服者。在你们的监狱里，现在还关着我的父亲。
1: 我可以把他放出来，不过你也要成全我们的美。你是能够跟皇军合作的人才，以前有很好的合作，希望今后能有进一步的合作。
2: 你所谓的合作，都是之前你用欺骗的手段得到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想八路告发我呢？老同学，其实从上一次我就看出来了，你的骨子里面根本不愿意接受八路的那一套，用革命来打破你原有的地位和秩序。既然如此，那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
2: 木村，我告诉你，我对你说的话都不感兴趣。快点把我爹放了。
1: 可以，只要你答应做太岳新民学会的会长，不然我们是不会放了你的，父亲的，你自己听懂。

0: 我不答应的话，他们不可能放人。我就算是搭上我这条命，也不能让您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让我去做新民会的会长，是一个文化组织。
1: 东家，东家，东家！县衙门口贴出了日本鬼子的告示，说少东家要和日本鬼子合作，统领太岳，建立东亚共荣的王道乐土。
0: 完了，这下我在全县人面前就永远成了汉奸了，条件黄河也洗不清。
2: 一步一步设计好。

0: 木村长官，可以开始了吗？
1: 太岳新民学会今天正式成立了，下面有请会长讲话，大家欢迎。哎，怎么不鼓掌啊？快鼓掌！
2: 王队长，我知道大家为什么不给我鼓掌，其实我也希望大家不给我鼓这个掌。我今天来是想跟大家说，新民

0: 学会是一个文化组织。
1: 郑文博，你闭嘴！你忘了你弟弟是怎么死的了吗？他是大英雄。
2: 农村的，如果你当着我的面滥杀无辜的话，这个会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3: 你要干什么？
2: 今天你就把我杀了吧。
4: 周会长，皇军只杀自己的敌人，是不会对平民还抢着

0: 于天姐，你来了。
1: 你们团长这是怎么了？
0: 不知道，我们团长这几天情绪一直不太好，您快去看看吧。

0: 你怎么来了？快坐。
1: 想李英杰了？
0: 啊，这个曲子是李英最爱听的。他人不在了，也就这点念想了。
1: 我也挺想他的。
0: 你不是在黎城吗？你怎么来了？
1: 啊，我们妇联会到八路军总部开会，我听说你在这儿，我就请了一天假过来看看你。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做了一双鞋，不知道合不合脚，你试试。
0: 你给我做了一双鞋
1: 啊？
0: 这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我爹的、我哥的和我弟的鞋都是我做，我做的鞋可舒服了，就是不知道大小合不合适。哎，我给你试试吧。
0: 哎，不用，
1: 我看个大小，
0: 肯定合适，我收下，啊，你坐，哎，肯定合适。

郑探长，你不用跟我这么见外，我答应过林英杰，好好照顾你。以后要有可能的话，我尽可能的都照顾照顾你。 没事，我就先走了。

你吹的口琴真好听，要不你再给我吹一曲，我再走吧。

0: 今天是刀削面，大家呀敞开了吃。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郑团长，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没有？
3: 你们演得非常精彩，非常好。行了，同志，我认为你非常的有才华和气质，你能写一部更恢宏的作品来。
2: 您指的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3: 抗战以来，鬼子日益猖獗，我们的民族正在觉醒，在战斗中不断的崛起。我认为啊，你应该去创作一部更宏观的，能够全面反映这种时代最强硬的音乐作品来。
2: 邓团长，这一年我从各个根据地转过来，处处地感受我们战士和老百姓不屈不挠的精神，在我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了一个旋律，但是这个旋律总不能让我满意，几经尝试也都一样，我总觉得它表达不出我心中的那声呐喊。
3: 我认为你不缺才华和修养，你缺少的是直接体验，缺少对战士的了解和对战争的了解。哎，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到黄河边站一站，去看一看黄河，听一听黄河的声音，兴许对你的创作会有些灵感。
2: 黄河的声音，黄河的咆哮。
4: 钱小来同志，跟我们团长聊着呢。
2: 哎，对，郑团长可是位大行家，给了我好多灵感。
4: 好，一边吃一边聊啊。
2: 哎，好嘞，谢谢。
3: 韩东啊，
5: 哎，
3: 延吉队的同志们结束在咱们这区的演出以后，要渡黄河回延安，后送他们的任务我就交给你，带一个班的战士去。路上过风走沟的时候要留神，绝不允许任何一个战士伤着碰着。
5: 是。
3: 知道为什么派你去吗？
5: 我从小跟着我爹在黄河边撑船，这条道我熟呗。
3: 没错，不过最近太岳县鬼子活动频繁，要紧紧地依靠我们的堡垒户和交通员，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5: 明白了。
4: 这位是我们警卫排的宋汉头宋排长，由他负责护送你们。
6: 大家好，听我命令，原地跳三下，跳。对了，就是身上有这种响声，踢里哐啷的，拨风锁线的时候特别容易被发现，所以大家一定要把

0: 这些东西用毛巾包好了，然后再绑在自己的身上。好，大家重新整理一遍吧。李班长，这次的任务你们班分为三个小组，第一个小组负责探路侦查，第二个小组负责保护，第三个小组负责断后，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巡逻队，铁丝网，鬼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条路。这条路是咱们太岳地区对日本人最重要的一条路，因为它是从县城直接修到黄河岸边，两边布满了铁丝网，24小时巡逻。听你们文化人的话讲，叫插翅，插翅难过，知道了吧？
1: 那我们怎么过呀？
0: 这个我也不知道。
1: 不是，你不知道谁知道？
0: 嘘。

0: 排在你刚到。
1: 对，
0: 这是交通员老罗。
1: 排长，
0: 哎，老罗你好，情况你都清楚了吧？
1: 清楚。
0: 那我就不多说了，给我们大艺术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过这条路？
1: 好的。鬼子防守这么严密，咱们从马上过，估计够呛。但是咱可以从地下过。
0: 地下怎么过呀？
1: 我们在鬼子的马路两边挖了一条地道，咱们从下面走，神不知，鬼不觉。
0: 行了，大艺术家，这回都清楚了。
2: 你都知道，你就在逗我。
3: 期待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4: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7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7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3: 第7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4: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

0: 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 夫，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

0: 道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5: 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1: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的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

0: 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1: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间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1档、2档、3档风速任意选择。D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A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3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浅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0: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点5小时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10000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10打10，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0: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10000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 夫，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

0: 道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扶养，八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1: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2: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0: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3: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4: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0: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址赶紧扫码吧。
5: 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你。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杯，狂热每一杯。
4: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5: 如果要当诱饵，应该我去啊！啊，你应该到汶哥就去指挥，我带团部留在郝庄。
6: 中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鬼子重金悬赏的是我的人头。
7: 我们喊都说了，上次在王家布置吃了亏啊。

0: 以后啊，就有办法对付小鬼子了，知道吗？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排长，你刚到。
1: 对，这是交通长老罗。
2: 排长好。
1: 哎，老罗你好，情况你都清楚了吧？
2: 清楚了。
1: 那我就不多说了，给我们大艺术家介绍一下我们怎么过这条路。
2: 好的。鬼子防守这么严密，咱们从马上过估计够呛，但是咱可以从地下过。
0: 地下怎么过呀？
2: 我们在鬼子的马路两边挖了一条地道，咱们从下面走，神不知鬼不觉。
1: 行了，那艺术家这回都清楚了。
0: 你都知道，
2: 你

0: 侦查的有问题啊，宋白的，看他架势是过不去了，要不咱回吧？
1: 回什么回？来都来了，回去干嘛？哎，大艺术家，你听说过调虎离山吗？
0: 有道啊，
2: 李班长，调虎离山去吧。

0: 我晓得，
1: 我晓得，
0: 天下黄河就是九道弯，就是。
2: 有事儿？
3: 哦，你赶快把那王王们叫来吃饭。哦，再看。
2: 好。
4: 我们黄河边上的戏曲好听不好听？
5: 好
4: 听。我来给你们唱一个，啊，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是哪里？

0: 辛亥同志，你看大家唱歌多好听啊，你一个人在这儿发什么呆啊？
1: 宋排长，我没发呆，我在这儿呀，看着黄河，寻找我的灵感。在你们部队的时候，郑团长和我说过，让我站到黄河边，多听一听黄河的声音，看一看黄河的气。

0: 黄河的景色，这个灵感呢，可能也就找到了。
1: 对，
0: 建业同志，我得把饭做好了，喊大家吃饭吧。吃完了饭，我们还要过黄河呢。
1: 好。

0: 桌子咋了啊？打！阻击他们！几百路，别人怎么给我排来？
1: ！快跑一下！快！快！快！是火箭吗？加油！
0: 是振华，把桌子捡。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老爹，苏寒都同志是个英雄。我知道，海头是个英雄。我们不会忘记他，黄河不会忘记他。黄河就是他的丰碑。
1: 你说的对，黄河不会忘记我的。

1940年8月，为了全面粉碎日寇的囚笼政策，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动了一场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大规模攻击，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参战的部队达105个团，这就是驰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战役的第二阶段，郑川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太岳区的主力部队，接受了攻占榆社东郊赵庄的艰巨任务。

0: 这里是通往御室的必经之地，没想到这儿的鬼子不妨严密，几乎没有疏漏，让我们有机可乘。你看这城外。
1: 绕到那边去，荒凉都看看。走。哎呀，这是高排长咱们带回来的鱼舍的火力分布图。这火力这么密集，从哪儿下口呢？首长都说了，你的脑子呀跟那铅笔一样，不消不灵。怎么样，消出个结果没有啊？
2: 实在不行呀，咱就强攻。哎，哎呀，师长就给了咱们三天时间，你老在那削铅笔削铅笔，你削出点主意没有啊？
3: 哎，你们都找仔细了啊，别让这老鼠跑了。
4: 知道，知道。
3: 哎，豆子。
2: 你这是干嘛呢？
3: 我和团长在里面可都听见了啊！
2: 我们在这抓老鼠呢，这司务长存了大半年的白面，都让这几只老鼠给霍霍了。
3: 哎呀，你这个傻小子呀，那老鼠打洞就这么一个洞啊？啊，你这么抓能抓住它？
2: 我知道，我们这屋里边刚才已经发现好几个洞了，这不是一路追出来的吗？
3: 来来，我告诉你们啊。
0: 把那些所有的洞口都找见，都给我守住了啊！回去啊，再做两户开水，一个洞口一个洞口的叫，啊，把老鼠给我交出来，听见没有？
2: 好，
0: 哎，我去做开水啊，你们那个找见洞。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啊？什么？啊，部长，你看啊，其实这鬼子和耗子是一样的。 这耗子呢，总是躲在洞里，而鬼子呢，也是

0: 总是在碉堡里。对付他们可以用一样的办法。
1: 你这个说法倒新鲜啊，说说看。
0: 碉堡里的枪眼和垛口虽然很密集，但是它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用你刚才说的方法，我们包杆啊，用咱们优势的火力集中来压着他们，把咱们所有的重机枪、轻机枪还有狙击手都派上去，这样进攻的部队压力就会小。
1: 我们自己培养的射击模范、狙击手，这下呀都派上用场了。

0: 这一个时辰都过去了，啊，怎么还不说话呀？现在是总结战斗教训的时候，你们几个不说话，打算让谁替你们说呀？啊，老郑，还有你。
1: 是我考虑前中前，忽略了鬼子的炮兵部队。我说过，我先做检讨。光检讨有什么用啊？照你这么说，我们在座的都得检讨。
2: 我检讨，我检讨，我也检讨。
0: 闭嘴！你们都检讨有了瘾了是不是啊？老郑，你先别检讨，你点子多，你快出出主意，对付小鬼子的迫击炮。
3: 杨导，杨导，那个，到，向下边发布一个命令，明天上午7点到指挥部的院子里开臭皮匠大会。谁想到了对付鬼子迫击炮的点子，就奖励一个肉肘子。
4: 是。
5: 这小子跟着我二姨拿走了。
6: 没赢的谁都别抢。
7: 哎，我跟你们说，谁也别跟三营抢啊。
8: 刘营长，
9: 刘营长。
8: 嗯。
10: 干嘛？
8: 营长，你说团长说的是真的吗？咱们真有肉肘子吃啊？
10: 哎呀，我说呢，大晚上不睡觉。
8: 团长的肉肘子，
10: 把你小子的馋虫勾起来了吧？
8: 哎呀，咱们团大半年都没有见着荤腥了，团长这次是真下血本了。

0: 想吃肉肘子？
1: 想，做梦都想。
2: 哟，大家都来了啊，是不是都闻见肉肘子香了啊？
3: 团长、政委，哎，人都到齐了。
4: 团长、政委，
5: 哎，都散开，让来，
6: 让来，让来，让来。哎，你们呀、啊、都没份啊，团长的肉肘子我包了。
3: 黄豆子，怎么了？想吃肘子了是吧？哎，我可告诉你啊，咱们团长的肘子可不这么好吃了。
7: 哎，对了，豆子，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说要肘子呢？哎，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听见了啊。哎，大伙儿，你们是不是听见了？
6: 哎、我可没说啊，我没说。团长，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本事。
3: 真本事，
8: 来劲儿啊！
3: 走啊！

0: 村长，这个呀，就相当于是榆社城的赵庄村了。风现在是往这边吹的，我这招可是有名堂啊！这招叫借东风。看，这风一吹，这烟就进了村里了，这村里的鬼子什么都看不见了。怎么样？
1: 借风送烟。
2: 以后啊，别叫黄豆子，叫金豆子。
3: 哎，
4: 团长，我的肘子呢？
3: 啊，那个政委给他打张白条。
4: 行啊，
3: 赵哥给你打条子。
4: 行，营长，开作战会议。
3: 啊，
4: 走。
5: 行啊你。
2: 金豆子啊。

0: 报告队长，也推到了，我们的观察哨根本无法分辨目标，无论计算准确的射击支援。
1: 林杰，
2: 嗨，
1: 有及时观察，
2: 嗨，
1: 哪里来的烟？
2: 嗨，
1: 前辈，有黑黑的点，
2: 放。

0: 不好了，八路已经进了城，魏苗县衙门的防守点都被攻占了。
1: 儿敢，马上组织分机，与一号机体准备作战。
0: 嗨。
1: 耶！
2: 给！
1: 什么？什么东西？
0: 什么味道？

0: 法西斯，没人性，敢用毒气弹。老郑，喝水。没想到啊，刘洪涛也中毒了。先让进攻部队撤离到安全地带，再从长计议。
1: 嗯，先把人撤下来，保存实力要紧。慢点。
0: 团长，政委，嗯，你怎么来了？
2: 敌人的毒气太厉害了，这次咱们吃了这么大的亏，我放心不下呀。
3: 团长，政委，咱们得赶快想办法呀。办法肯
0: 定会有的，你现在的任务是回去卧床休息。
1: 你看，刘营长，就说别来别来，你非要来。
0: 闭嘴！你闭嘴！你要再不回去，我就把你送到后方医院去。
1: 我这不是着急吗？走走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

0: 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

0: 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 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

0: 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4: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5: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

0: 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你我都是做过地下工作的，知道这份工作的残酷性，不容许一丁点的失误。如果宋铁头出错，那是会影响全局的。
1: 你推我干嘛？
2: 我问你，团长大还是队长大？
1: 不，你是不是昏头了啊？这团长跟队长这差着几个级别，当然团长大呀。
2: 哼，那团长安排你任务，你干嘛不去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精。

0: 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自两搏千斤。
2: 气沉丹田，感觉的气流到丹田。
3: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2: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3: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2: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团长，伤员。
1: 张医生，情况怎么样？
0: 鬼子的毒气对战士们的伤害很严重。
1: 好好的照顾他们。老张，到那边看看吧。
2: 哎，雨田，你怎么来了？
3: 哎，团长、政委，你们回来啦！我来帮你们打仗啊！我把离城的支前队给带来了，看能不能给你们搭把手，行不行啊，政委？
4: 能不能搭把手呀？我说了不算，他说了算。
1: 少阴阳怪气儿！哎，雨田，
3: 哎，
1: 你来正好。昨天我们攻城的时候，鬼子用了毒气。我们现在有50个伤病员要送到红袍医院去。
3: 嗯，
1: 你的支前队能完成这个任务吗？
3: 嗯，保证完成任务。
1: 啊，泽部下达的攻城任务已经2天了，这城只打下了一半，怎么办？
5: 大家静静啊！我们讨论一下，我们如何防止敌人的毒气啊？
6: 政委
7: 啊，
6: 办法呢，我是有一个，但是您不会像团长一样也给我打个白条吧？
5: 你呀，你就想着你那点东西。我告诉你，如果这次你想出新点子，那个肉肘子我马上兑现，顺便啊，我自己掏腰包给你买一只鸡，怎么样？
6: 政委，这可是您说的啊。
5: 嗯，
6: 大家都听见了啊。
8: 听见了，
9: 听见了，
10: 听见了，
9: 听见了。
6: 办法是这样的，我们呀可以学鬼子，给我们战士们每人发一个长鼻子防毒面具，啊，这样我们就不怕他们的毒气了吗？不是，
5: 你呀，你就耍贫嘴吧你。
4: 政委，有一次啊，马圈岭的草房着火了，哎，那个烟的大，呛得你根本就进不去。
11: 哎，
4: 可是里边有马，我得救出来呀。我往毛巾上撒了点尿，捂着鼻子我就进去了。哎，你们还别笑，还真顶用，最后就把那马就给牵回来了。
6: 行了行了，养马的
4: 啊，
6: 你这也是办法啊，你这也是经验。这鬼子的毒气要是那么好治，那我们也吃不了那么大的亏啊，大家说是不是？
12: 是。
4: 这一物降一物啊，那毒气咱就治不了他了。那决策队那张明武，人家懂得啥？懂得是化学，油烟酱醋碱面哪个要沾上边啊，要是捂上也许就管事儿。
5: 嗯，好，这也是个办法。哎，大家再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有啊？啊，
13: 你说啥？要我说呀，咱们不能老等他们扔毒气，得按照我们炊事班的办法，像我们那个辣椒面、花椒面、胡椒面是吧？
4: 哎，那玩意儿行，
13: 咱们要呛死这帮日本鬼子，是不是？
4: 不，
5: 好。哎，同志们，大家谁还有别的办法啊？提供出来。怎么样，你们几位再动动脑筋啊，再想想更高的办法。
1: 从今天的战斗来看，敌人设的中心火力点对于我们的威胁非常大。
14: 那个中心火力点的前面是一大片开阔地，敌人炮眼居高临下，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如果正面强攻的话，肯定占不了便宜。
1: 能不能迂回呢？从侧面，或者绕到敌人的后面。
15: 团长，我们试过了，没有成功，冲击下去伤亡还会很大呀。
1: 你的意思是说，从正面和后面都不行？那就只有从上面和下面想办法了。
15: 那个建筑群结实得很，手榴弹根本就动不了它。 哎，团长，您刚才说什么？在下面下手？那咱们挖个地道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中心火力点的底下，然后用炸药把它给炸了。
14: 我不同意，那边开锅地有将近100米的距离，一锹一锹的挖过去得挖多长时间？就算是你挖一个菜窖也得费半天功夫吧。
1: 我倒觉得不妨试一试，这个方法最好的地方就是能隐蔽，伤亡小，在上面佯攻掩护，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是一步好计。
14: 如果走到隔壁那个杂货院破土的话，7-8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个地道挖成。

0: 阻止八路的攻势。嗨！去吧。
1: 竹内，石少将，
2: 余社的情况怎么样？
1: 竹内有无长官所通，八路已经攻破了城门，正在围攻我们的指挥部。
2: 八路的出击速度竟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竹内已经准备。在余社赵庄村和八路决一死战，倘若赵庄村失守，我决定剖腹向天皇谢罪。
0: 我要的是大日本帝国完全的胜利，而不是剖腹谢罪。
1: 嗨，
0: 我命令以静制动，坚守现有阵地。我会立即调遣最近的兵员。
3: 你只需要坚持半天，
0: 援军一到，内外夹击，八路必死无疑。
1: 嗨。不过，长官，八路十分的狡猾，我怀疑他们会在城外安插警戒部队。我们的援军一定要小心啊！
0: 你考虑得很周到，这是八路的老伎俩。东乡炮楼的事就是个教训。
1: 嗨，
3: 我命令，
0: 以静制动，援军很快就会到。

0: 宋氏，为什么我们有大路不走，非要走小路呢？
1: 因为小鬼子是机械部队，专走大路，所以咱们的部队要避开大路，走小路，这样才能躲开小鬼子。所以同志们辛苦一点。
2: 知道。
1: 后边的同志帮我看一下，后面别拉。

1: 石院长官为何突然改变战术？
2: 石院长官要我们抛弃机械工具，不行怎么？目的就是要出其不意，千箭于射的八路。
1: 嗯，我明白了。
2: 全体保持安静，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
3: 哎。
4: 再坚持坚持啊，咱们快到了。
5: 苏主任，哎，苏主任，没水了。
4: 哟，
5: 我知道前面有山泉，我去打点水吧。
4: 行，那你看看还有哪些同事没有水了，你都帮他们打一点，然后咱们又。

0: 你就跟同志们说，咱们不能跟敌人面对面，咱们专把敌人打伤打残。
1: 可是为什么呀？
0: 咱们只要打伤一个人，他们就得腾出两个人以上来救助这个人，这样的话可以拖住敌人的后腿，另外还可以给侦探帮他争取时间。坏的，敌人越来越多了，他们应该是增援于胜。想这帮小子居然不走大路走小路，郑团长肯定不知道。小刚，你快去找两个同志，去给郑团长报信。
2: 是。
3: 队长，是不是八路已经识破了我们的计划，预先埋伏在这里？
4: 从他们的战斗力来看，不像是正规部队，可能是小鬼的土八路。
0: 徐大哥，鬼子好像不愿意跟他们打仗。
5: 是，从刚才到现在，他们就是象征性的开了几枪，要不就凭咱们这十几条枪，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4: 给我们的任务是增援于胜，对付八路。要是因为他们耽误了增援，这个责任你我都担负不起。不能在他们身上耽误时间，不要恋战，妖道冲过去。嘿，妖道冲过去！
5: 我看啊，他们想撇开咱们，从这边冲出去。
0: 看样子他们的确是增援宇宙的部队，咱们一定要拦住他们。
5: 那咱们怎么办？
0: 我猜鬼子现在不了解咱们的实力，所以咱们一定要拖住鬼子的后腿。
5: 嗯，
0: 老白，
6: 有，
7: 你去转移伤员。
6: 是。
7: 顺友同志，等我阻击敌人。
6: 你们的留下，剩下的转移伤员。

0: 给我打！老师，没事吧？
1: 我能坚持住。

0: 船长，船长，
1: 啊，走，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怎么样？洞挖的怎么样？
2: 挖得很顺利，照这样挖下去，一个小时以后就能挖成。
1: 哎呀，挖得挺快啊！啊，
2: 哎，外面情况怎么样？啊，
1: 你放心吧，一切啊按计划进行。
0: 啊，团长，
3: 团长，出大事了！宋主任带着民兵回来报信，半路遭遇了鬼子增援部队，现在宋主任正带着七个民兵阻击鬼子呢。
1: 他们一向走大路，怎么一反常态走小路了？
2: 看来鬼子是有备而来。告诉杨大河，带一个连去支援民兵队，无论如何要把鬼子挡在榆城城外。
4: 是啊。
5: 主任，我们快没子弹了。
6: 我们还剩多少子弹？
5: 13枚子弹，我这还有一颗手榴弹。
4: 宋主任，我这还有1枚。打鬼子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你保护好自己。一会儿鬼子上来，我们俩一人一颗手榴弹，就算死也是拿俩垫背的。
5: 就是，

0: 宋主任，我是不是快要死了？瞎说！说什么傻话呢？你们说，赵团长那边答应了吗？答应了吗？
1: 我听见了，
0: 你听见啥了？
1: 咱们的窗户
0: 吹响了。

0: 我们山西师省没有资源的必要。
1: 于射攻坚战的胜利，成为百团大战中的生化妙笔。至此，百团大战历时近4个月，大小战斗1848十次，共计击毙、打伤日伪军达4万6480人，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迟滞了日军的南进步伐。
2: 司令阁下。 我刚接到了大本营的密电，密电的代码是“虎虎虎”。帝国对美国宣战了，我们的海军袭击了珍珠港，并且大获成功。

0: 这场久拖不决的战争，使我们的国力大大消耗，尤其是美国、荷兰、英国以及周边国家，对我们帝国采取经济制裁，严重影响我们持续这场战争的发展。我们终于可以教训他们了。
1: 八路军跟我们纠缠已久，消耗了我们太多的资源，而且解决资源问题的唯一方法。
2: 就是打通海上的能源通道。罗天军、石原军，我希望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嗨嗨！为了我们海军的胜利，我们还是喝一杯吧。嗨！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9日，美国、英国和中国向日本宣战，欧亚两大战场合流。由此，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着敌后战场的迅速发展，八路军领导的抗日军民不断壮大。同年，中共北方局决定由独立团领导成立太岳第三军分区，郑川担任军区司令员。
3: 宋老弟，哎呦，郑团长回来了！哎呀，
4: 政委和营长在里边等你开会了。宋老弟，咱们太岳已经成立三分区了，现在你应该改口叫司令员了。哟，
3: 是不是？
5: 别听他瞎说，你怎么舒服怎么叫啊，宋老弟。
3: 郑团长，你看，我还不习惯。
5: 司令员，咱们部队这次回来，是不是该打太岳线了？
3: 啊，
5: 你眼下的形势还不能打太岳县城吗？
3: 那为什么呢？
6: 日本鬼子多占一个县城呢，就能多拽住他一些人马，这样就能钳制和分散他们的兵力，让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上使不上劲儿。
3: 是啊，是啊，司令员的意思是说，让咱们抓住鬼子的脚和手，然后把他们留给那些美国大鼻子狠狠的揍。 哦，
7: 对着了。
8: 教练，对着，您先忙着啊，我先开会。好，好，好，好，哎，你忙，
9: 好嘞。哎，好，好，好，吃瓜子啊，那就吃，您先拿着，拿着，拿着。司令员回来了，司令员。同志们，刚才啊，我给大家讲的是国际的新形势，现在啊。
7: 请司令员传达一下总部首长关于在新形势下对敌斗争的新精神。好，好，好，好。
10: 同志们，日本敢向美国宣战，这恰恰说明他们发动的这场非正义的战争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因为啊，他们的战争资源在中国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不得不南下掠夺橡胶、石油等资源作为战争的需要，不得不向美国宣战。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和鬼子在这里的死缠烂打，是勾连着全世界的大局。
7: 好，好，好。
10: 总部认为啊，美国向日本宣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对我们的抗战非常有用。 我们要充分利用国际关系的变化，鬼子无暇东顾的有利形势，主动出击，把以往我们丢失的根据地全部夺回来。相反呢，对那些大的县城，啊，我们不用急于攻取，让鬼子占着，又让他难以安宁，这样才能牵制、损耗敌人一部分有效军力，支援太平洋战争。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

0: 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

0: 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

0: 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 那孙老师呀、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 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她们是女警，也是老师、医生、母亲。她们是女警，也是准备随时出鞘的利剑。她们是女警，也是能够打开心房的钥匙。女警不止一种定义。湖北卫视相亲之路即将为您播出《淬炼战芳华》。早上7:30，街头小巷里忙碌的人来来往往。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胡兰警官已经买完了早餐，穿行在这条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对他而言，高墙内是他一天职责开始的地方。而高墙内的清晨，是从张永林警官的一声口令开始。
1: 接受起床。
2: 好，点名啊。赵丽
3: 到。叶红到。
0: 张警官有序地组织完服刑人员洗漱，他的值班工作才算刚刚结束。
4: 张上早啊。
2: 哎，胡教来了。
4: 哎，好。昨天还好吗？
2: 哎，整体还好。哎，我给你交接一下了。
4: 嗯，
2: 哎，
4: 好的，
2: 我把日子交接本给你。
4: 好的，
2: 好。还有对讲机。
4: 好，
2: 哎，好。
0: 当一天的职责随着值班本完成交接，这份关于秩序与安全的守护，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递。在湖北省汉口监狱。飞鹰女子特警队的队员们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
5: 作为一支常态备战和动态应急相结合的女子特战力量，飞鹰机动特警队的队员们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除了平时的监管改造任务，我们还承担着安全警戒、巡逻检查、疫情处置、应急处突等相关工作。
0: 而在湖北省江城监狱内，警官们正在收集监舍门口心语信箱中的小纸条，这是他们每天的固定工作流程。
6: 心语信箱是我们监区解忧驿站的最前端，用于收集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有很多服刑人员心里很

0: 敏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进行吐露，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以小纸条的形式把自己的心情投入到心语信箱里边。
1: 除了聆听服刑人员的心声，警官们还需要引导他们更加积极的改造。一场读书分享会是邓志远警官打开服刑人员内心大门的有效方式。
2: 今天我们来开展这一个星期的读书分享会。好，你起立。
3: 从《人间最美是清欢》散文集里面，我有了深刻的沉思。高墙外和高墙内生活的对比，它让我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样的一段生活经历。
2: 我们监狱每周开展的这个读书分享会，目的就是为了丰富服刑人的业余生活，激发他们的改造动力。
1: 烈日之下，汉口监狱的飞鹰队员们挥汗如雨，他们知道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4: 对，
5: 好，
4: 准备，
5: 嗨，
4: 开始，
5: 到，嗨，
4: 有的，准备，
5: 好，
4: 开始，
5: 好。
2: 虽然大家日常都有各自的其他工作，但既然通过选拔进入了飞鹰这支队伍，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通过日常训练持续提升技能素养，确保在关键时刻打得赢。
1: 在湖北省江城监狱，早上收集到的一张心语信箱的小纸条，引起了教导员张怡的重视。
0: 今天早上把大家召集过来临时开一个会议，主要是因为我们早上在清查心语信箱的时候找到了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主要是来源于我们重点关注的服刑人员胡林，上面写的是他妈妈病了，他的心情是非常焦灼的，所以我想开会的时候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想法和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做法和建议，我们来碰一个头。
1: 这不仅是一场寻常的工作会议，更是为了拯救一个可能因焦虑而走向极端的心灵。中午本该是大家休息的时间，但是高墙内的节奏并没有放缓。武汉女子监狱里，李慧警官的守护具体到了每一粒药片。
5: 准备吃药了啊，陶德英
6: 的，
5: 陈梦啊，准备吃一个血糖，
2: 忍一下啊，就一下。
5: 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啊。
1: 这份耐心与精准，是法律威严之外对生命健康最实在的保障。
7: 服刑人员也是人，虽然他们曾经犯了错，但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1: 汉口监狱里，飞鹰特警队的队员们训练完成之后，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从食堂秩序到监控屏幕，再到谈话室里的耐心引导，他们迅速切换着角色，守护安全始终如一。
8: 飞鹰特警队的工作不只是训练场上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在平常的岗位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警觉和专注。
1: 江城监狱的图书阅览室里，教导员张怡带来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0: 胡林，你是说妈妈生病了，在养老院一个人很担心？
8: 是。
0: 她虽然在养老院一个人，但是身边护工很多，大家都照顾她，她身体很好。你妈妈还专门交代，让我们把她写给你的信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8: 看到我母亲的信，我太踏实了，会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我母亲的身边。
0: 所以呢，好好改造，早日出去，出去了以后再去照顾妈妈。妈妈给你留了一个视频，咱们一块去看看母亲现状是一个什么样子，好吗？

0: 姑娘，你放心吧啊，我爱上你就好了啊。
1: 虽然他们犯了错，走进了高墙，但是我们始终相信阳光改造，他们是能够改好的。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底有力量的合格的社会人，是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职责和义务。
2: 情感的软化需要温情，监管的安全则需要铁骑。
0: 所有人停，现在进行期间检查，行动。
2: 下午汉口监狱的飞鹰特警队再次集合，一次随机清监检查开始。此刻特警二字的威严震慑着整个监狱，任何角落、任何盲点、任何危险，都需要他们鹰一样的双眼去仔细排查。清监检查排除的是物理隐患，而武汉女子监狱新案艺术团的课堂上，宗新警官正通过舞蹈带领服刑人员寻找身体的韵律和内心的平静。
3: 我虽然有一定的舞蹈基础，但是目前的这些舞蹈动作呢，也是我利用空余时间现学现排的。我们想通过新案艺术团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服刑人员们在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中重塑新生。
2: 当舞蹈的旋律落下，江城监狱一监区的服刑人员正在为他们自己创办的特殊电台准备晚上播放的内容。
4: 报告，报告李警官，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5: 什么事？
4: 报告李警官，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监号的胡林状态很好，他想通过今天晚上的好梦电台分享他的感受给大家，可以吗？
5: 嗯，可以。
4: 另外他还想在今晚好梦电台结束的时候点播一首歌送给大家，可以吗？
5: 为什么？
4: 因为他点播的这首歌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和他分享的感悟非常的契合，可以送给同改也送给警官。
5: 嗯，那你把这些资料准备好给我看一下。
4: 好的。
5: 好梦电台它最初的设立是为了缓解服刑人员情绪，这也是我们用心用情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生动诠释。好梦电台它就像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服刑人员心中生根发芽，给予他们力量与勇气去面对改造的每一天。
4: 我们虽然犯了错，但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梦电台可以倾听我们的心声，分享我们的感悟，让我们的改造更有盼头。
2: 汉口监狱傍晚的巡逻正在有序地进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应急处突演练是训练成果最真实的检验。
6: 特警队，特警队，一监区服刑人员被迫管理，情绪失控，请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7: 特警队收到，立即前往处置。
0: 所有人跑步走，
8: 你们都不要过来，什么都不想听，
9: 放下你手上的武器，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8: 我说了再快我就动手了，哎，别动我。
10: 作为飞鹰特警队员，我们平时也会开展应急处突演练，通过反复练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
2: 夜晚的办公室，胡兰警官接到一通电话，得知自己的母亲下午不小心摔倒受伤，被送去了医院。
11: 喂，怎么回事啊？
12: 我老师打电话过来，然后
11: 我现在回不来呀。那他去医院了吗？你们去医院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哈。
12: 好好，
11: 嗯，
12: 好好，
11: 好好好。这种情况在女监对于女明星而言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你既然穿了这身警服，你头顶的是警徽，你就要义无反

0: 反顾的前往你该来的地方，去履行你该有的职责。
1: 好梦电台的旋律在禁区走廊缓缓流淌，改造着每一个服刑人员的心灵。
2: 亲爱的各位同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520.1， 这里是一间区好梦电台。今天收到一份来自同改胡玲的心灵感悟，他想通过好梦电台将他的心声分享给大家。
3: 本应该承欢膝下安享晚年的母亲，无依无靠，她生病了，我牵挂得不得了，却只能无奈，心事无处。
2: 节目的最后，想为大家放送一首我们自己填词的歌，送你一朵小红花，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天再黑也没有害怕，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好梦电台祝你好梦，亲爱的各位同感们晚安。
4: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
1: 从清晨到深夜，湖北省三所女子监狱里，女民警们构成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们把女性的细腻揉进了执法的刚性里，用一天一天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份对法律红线的守护，既需要铁骨，也离不开柔情。高墙内无数的日与夜，见证了他们用女性的坚韧与细腻，守护一方安宁，淬炼生命芳华。
5: 投票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您被选举进入议员班子。经过六个新选的议员公推，还是由您来担任议长，主持下一届的县长的选举工作。
6: 我是从河南被国军抓来的，本来是叫我们参加保卫临汾战斗，不想还没正经打过一枪。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司令官，
1: 请。
2: 何天君，你奉命调离华北战区，咱们是老朋友了，我应该来看看你。
0: 多谢司令阁下。
2: 来，请。珍珠港大捷，太平洋周边的战略物资又为我们帝国的圣战提供了新的活力，我们的共同理想就要实现了。
3: 的确如此，不过有一点请司令阁下务必重视。
2: 请讲。
3: 八路军是我在中国战场上遇到最难缠的对手，他们和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是截然不同，所以使我们在军事教科书上读过的军事理论相形见绌，所以务必请司令阁下小心应对。
2: 八路军很难对付，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掩护和支持。皇军不但要打击八路军本身，还要铲除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这就是我们新的战略重点。
4: 立正！
0: 我们这一次的行动和以往的行动有所不同，不仅要消灭八路，还要完全的消灭八路的生存条件。凡是支持帮助过八路或有可能支持帮助八路的人，不问男女老幼，一律枪毙，房屋一律烧毁，锅碗一律打碎，井水一律下毒，即使没有劣迹的良民也要迁移到一个治安条件好的地方。

0: 集中管理。
1: 1942年，为了围剿八路军，冈村宁次在他的大扫荡中推行凶残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使华北变成了村村狼烟、户户横尸的人间地狱。10余万无辜百姓惨。

0: 对百团大战的报复，也是他们急于摆脱困境的极端措施。
1: 他这是准备把我们的根据地老百姓逼上绝路啊！
0: 经过这次扫荡，咱们解放区的范围缩减了三分之二，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受到了牵连。
1: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部队不能站出来保护老百姓，让百姓再为我们牺牲受苦，那我们这个部队还算什么人民的军队啊？
0: 团长，我准备以军文军的名义发出命令，各个部队紧急动员，配合区县大队和民兵组织，武装保护军中转移，做好隐蔽自救工作。
1: 对，还有以前支援帮助过我们的堡垒村堡垒户，我们要重点的保护他们。
2: 司令官实行无人区绞杀八路生存基础的构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据了解，八路军现在正处在极度机警的状态。
3: 这只是开始，我就要消除他们立足的基础。这好比砍掉他的腿，下一步我要砍掉他的头。我对你们的旅行的队给予很高的期望。
2: 司令官阁下，我的特别攻击队在等待您的命令。

0: 特华克凌峰特务处长木村向将军示意。
1: 听说你把你的特工队训练得十分神勇，
0: 请将军检验。
1: 我现在要检验你，可以吗？
0: 嗨。

0: 是帝国军队中的精英，你们都听说了。刚刚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壮举，那就是袭击珍珠港。今天我给你们布置的任务，可以说是陆地上的珍珠港行动。第一，袭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第二，袭击黄崖洞兵工厂；第三。
1: 袭击共产党首府延安，这是一次斩首行动。如果成功，你们将会和袭击珍珠港的神风突击队员一样，青史留名。
2: 下面咱们去这个村叫陈斗岭。
1: 当年咱们在这儿打过大胜仗，鬼子这次扫荡，一定会加倍的祸害这儿的乡亲们。所以，咱们要赶在鬼子扫荡之前。
2: 把村里的乡亲们平安的转移出去。进了村之后，警戒的警戒，动员的动员，引路的引路，明白吗？
3: 司令员，我到村里面转了一圈，交通员和堡垒户没发现，倒是看见几个面孔非常熟悉的人，他们见了我就跟不认识似的，扭过头就走。我在经常一走过，家家都关门闭户的，你说怪不怪？
1: 是有些怪，这儿的群众基础很好。
2: 我们的骨干还有机器分子很活跃，不应该啊！我也纳闷啊，赶快走！这房子给烧成这样，看来鬼子没少祸害百姓。大爷，大爷，哎，大爷！ 大爷，同志，快过来，快过来！来，老乡，这里你们可是不能待了，得赶紧走啊！鬼子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4: 鬼子来报复百姓了，昨天就来了，整整抓了一天的人，当场就杀了。

0: 我们这儿已经有20多个，而且还跟我们说，谁要是跟你们接触，要是被发现了，全家都得被杀。
1: 团长，老百姓为了我们付出了太多了。

0: 怎么，你又在想神头岭的事情了？
1: 老百姓为了支持咱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们的部队挺进山西，本来是要保护他们的，没想到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灾难。

0: 怎么回事？
1: 司令员，政委，这是我们的巡逻队在村东头、西头、北头的柴火堆、井边还有大树下发现的。这些都是神头岭、关家脑还有石疙瘩的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给我们送过来的粮食啊。

0: 这些粮食是老百姓从自己的嘴里挤出来的口粮，这是生命粮。
1: 王宗子，到，传我的命令，告诉各村老百姓，再不能冒这么大的风险再送粮了。
2: 是。
3: 我这次向大本营提交的晋东南扫荡新计划已经得到了批准。我对这次计划的命名为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这是在黄河以北清除共军的关键一战。大本营特地从各个战区选派了100名军官组成军官观察团来观摩我们这次行动，所以我要求大家要发奋努力，持续成功，不许失败。
4: 哎，
1: 老郑，什么事儿这么着就把我叫回来？
0: 这是季群从临汾通过飞舰情报传过来的，敌人的胃口不小啊。老郑，你看，这就是冈村所谓的铁滚三层阵地战法，如果真被他们得逞了，咱们的根据地那就危险了。
1: 这鬼子够毒的。老郑，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已经把情报上报给总部了，对于这里的情况总部很重视。我们太岳三分区，我认为应该敌进我进。
1: 敌进我进？哎，你说错了。
0: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敌进我退的话，咱们全盘被动，只有敌进我进，及早的将队伍从敌人的铁滚缝里拖出去，我们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啊。
1: 可咱们部队那么多的人，要是从敌人眼皮底下通过不容易啊。
0: 兵无常态，水无常形嘛。有的时候越是兵家大忌，反而会成为取胜的奇招。
5: 我说铁头啊，你每次来临汾都要请我喝一顿，你这么巴结我，是不是还想再高升一下？
6: 哎，清水司令，你这么说就错了。我宋铁头，那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啊，我是甘愿被知己者死的人啊。
7: 这么长时间，要不是清水司令您照顾我，在这儿我宋铁头都能站稳脚跟啊。
6: 请司令放心，我宋铁头是个讲义气的人，日后我愿意为司令两肋插刀。
8: 铁头，我知道你是条汉子，我在皇军那儿的地位你是知道的。
7: 对，
8: 今天上午最高军事长官会议，长官说了，这次扫荡啊，军事机密不能说，不能说。
7: 对对对，机密啊。哎呀，
6: 我说司令啊，咱俩这么多天没见了，
7: 兄弟我呢多少也得表示表示了。上次出任务你看还得了个大金溜子啊。
6: 请司令笑纳。还望司令啊这次出任务多多关照。
8: 啊，兄弟，没问题。
9: 又喝酒了。
8: 哎，铁头兄弟，翠花巷到了，你可以放心的回去了。
7: 明白。
8: 兄弟啊，好好干，哥哥不会亏待你。
7: 明白。
9: 铁头队长，常听我们家司令提起您，没事啊常来家里坐坐，这巷子直走左拐，翠花巷27号啊。
2: 好，嫂子，
8: 就这样，我还要和我的小翠花啊。
0: 我们三千多人要从日军的铁管子下钻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鬼子的动作很迅速，一旦他的大管子和小管子完备以后，我们再想突出去，那要费更多的周转。
9: 司令员，我们骑兵队速度快啊，我们可以掩护其他单位穿插。
7: 老郑啊，我觉得这个意见可以采纳呀。
10: 司令员，我们这些基层连队穿插潜伏那是家常饭，犄角旮旯藏起来打个埋伏那也不叫事儿。我看就是司令部设备文件非战斗人员多，转移的时候目标非常大，要不让骑兵队协助一下。
11: 对，中枢指挥太重要了，就让骑兵队掩护司令部吧。
0: 也好，司令部主要分两大块，机要处和后勤处，要及早的穿插出去。老张，你带领机要处先行动，让骑兵队掩护你们。我带领作战部殿后。
7: 你作为部队的第一指挥官，怎么老亲自涉险啊？这次咱俩换换。啊，
0: 咱俩就别争了。后勤机要关系重大，托付给你我也放心，就这么决定。平龙，你们那儿不是一直号召学习祈语和日语吗？学得怎么样？
11: 我们班以上的干部都懂鬼子的祈语和摩尔斯电码，还有很多东北流亡的学生，在这里边想找一个原腔原味的日语发音，不难。
0: 嗯，好，找一些熟练的，安插到各个连队去，在穿插的过程中，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11: 好，
12: 起给出来。三旗前进，后退，
13: 这边区分，
12: 一队，
13: 二队，
12: 三队，
13: 区分。

继续前进。

0: 人给，人给，人给，人给！
1: 你们这些人是什么的干活？
0: 这些人是给皇军巡逻的。
1: 有什么可疑的人从这里经过吗？
0: 没有。你们在搜查什么人？
2: 我们在围剿一群八路，山峰有令，不让漏过一个人。
0: 你确定没有什么情况吗？
1: 没有，
0: 队长，没有什么情况。
3: 前进。

0: 打我！
1: 呀！
0: 隐蔽前进啊！这儿离小鬼子太近了，注意安全！快，
2: 小点声！
0: 快！
3: 今天我们部队这个折腾一晚上。
2: 志美，这个路我熟，等过了那个山口，咱们就到了安全地带了。

0: 所有的小分队都已经从第一层天空圈中突围出去了，那现在就剩我们自己还困在天宫的核心圈。德子，背后八宝地，带好东西，准备突围。
1: 是。
0: 天亮之前必须突出去。 这个地方是日军和伪军交接的地方，也是他们最薄弱的地方，从这儿突出去。
1: 是。

报告司令员，前面发现一队日军。赶紧吧，从小楼走。

山上山下都是敌人，无路可走了。咱们现在陷入绝境，怎么办啊，司令员？别着急，沉住气。中间地带有一座房子，我们在这儿太危险了，先躲到房子里再说。

0: 山上是黄协军，山下是鬼子。
1: 他们说什么？
0: 从灯影上来看，咱们现在是安全的，他们没有发现咱们。看样子今天晚上是要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司令员，飞线情报传来的鬼子信号可真灵啊，你说他们是怎么搞到手的？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是。
1: 你真的确定上面是黄协军吗？
0: 确定。
1: 进屋。
0: 是。

0: 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

0: 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为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 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0: 不需要 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近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 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

0: 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100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凡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于此，他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斩草。
1: 我哥不是那样的人。
2: 团长，我哥不是闹反叛，他不会叛变的。那我以前不是也……
3: 他和你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
4: 韩头走了三天了吧，也该回来了。
5: 嗯，从时间上算是该回来。
4: 这鬼子封锁严密，这批物资呀，对咱们非常重要。好多伤员就等着药品治病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10: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山下的鬼子和山上的伪军什么时候能撤呀？如果再不撤的话，咱们就麻烦了。只要鬼子和伪军不来骚扰我们，我们只能在这静静的等。只有他们走了，我们才能出去。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昨天晚上幸亏是晚上到的，而且山上和山下的敌人离我们有一定的距离，看不清楚。这到了白天。 咱们等于在他们的眼皮底下一览无余。只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对这个房子感兴趣，我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0: 司令，起这么早啊？
1: 铁头啊，哎，铁头，那个小破房子，你昨天晚上查了没有？
0: 有，昨天晚上天太黑，乌漆麻黑，啥也没看着。怎么了，司令？你觉得他有问题吗？
1: 宁肯错过十个，也不放过一个。我去看看。
0: 司令，等等我，我跟你一起去。
2: 司令员，山下的一小乌龟子上来了。
3: 司令员，山上又有四个伪军下来了。
0: 司令慢点啊。
4: 哎，好。
0: 哎，慢点。
4: 好。

0: 司令啊，您看太君来了，你不打个招呼？
1: 好，我去。
2: 太君，太君，太君，
0: 你们两个到那边看看。
3: 是。
0: 山上的傻站着什么？拆了帐篷，整理行装，准备上路。
3: 是，
0: 快点。
4: 是。

这里连个兔子都藏不住，你看清了？我看清了，一个人穿灰衣服，鬼头鬼脑的，就朝这方向走的。你是不是太紧张看错了？司令，对不起，也许我看错了吧。哎，没错，您跟看错十个也不放过他一个，这点警惕性还是要有的啊。走，回去把那个破房子再查一遍。

0: 刚才你说屋子里有八路，就算有八路，咱们这么一折腾，他们也早就吓跑了。这左左右右都是咱们的人，他往哪儿跑？走，看看去。也是啊。王导，
1: 司令，刚才你不是说房子里有八路吗？
0: 我也觉得不太对，你别动。 我先去看看。
2: 好，
3: 小心啊！

0: 你的眉眼，眉眼，您进去看看。哎，关键时候还是你啊！
1: 去，师妹爷，咱们撤。
2: 去。

0: 部队集结的怎么样了？川岔的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原先的马上就到。伏击点设在这里，你都仔细侦查过了吗？侦查了。这个韩略镇呀，虽然离临汾比较近一些，但是过去是咱们游击区的老堡垒村了。西蒙绘制工作基础非常好，而且警铃交通要道，绕了这么大一个圈，正好对付鬼子的机械化部队。
1: 看来你战术可上的不错，这阻击点放得也好。不过，这东南角是整个口袋的扎口位置，鬼子一旦反击突围，必须把这个口子马上扎起来。
2: 是。
1: 司令，我们支队来这都2天了，群众对我们非常照顾，我们的吃住点都没问题，可就一直趴在这儿。
0: 这战士们都有些不耐烦了，我心里也打鼓，是不是咱们情报有问题，或者敌人临时改变计划了？
3: 作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你想啊，鬼子的铁滚行动中心区域在太岳那边，那么多的军队，还有辎重车辆，都要经过临汾公路，而这里是临汾公路的最前端。 另外，要参观铁滚行动的日军军官观察团，也要从这儿走，所以这块肥肉是跑不掉的。
1: 行，有司令这句话，那我心里就有底了。<笑>

0: 对方发现有三辆卡车、三辆摩托车和一个马队正在朝这边赶来。
1: 车上的载重情况怎么样？
0: 不重，应该是调防的部队。
2: 这些正好打，太多了还怕嚼不烂呢。
1: 不管是不是，打了。
3: 是。传令，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4: 告诉营长，带上人到东边扎口子。
3: 是。
5: 前面怎么有支队伍啊？
1: 队员，这好像不像咱们纵队。
5: 是啊，咱们的纵队撤离不是这个方向。怎么还有双皮鞋？上面还有血。不是咱们部队，他们是日本特工队。
1: 指导员，咱们现在怎么办？

0: 怎么样？一共80人，除了逃脱了3个，全部击毙。从军衔上看，大佐就6个，最高军衔少将，叫什么？步步直臣。
1: 好，
2: 报告，
3: 司令员，这是刚刚缴获的文件夹。
1: 嗯，不错，这次被我们消灭的，果然是冈村组织的战地军官观战团。哎呀，鬼子这次安排的观战很好，让他们有机会亲眼看到侵略者是怎么灭亡的。

0: 司令阁下，伊兹特工队俘虏了八路骑兵连的陆曼云。
1: 什么？你抓住了陆曼云？就是那个橡胶石油大王陆家鱼的女儿陆曼云。
0: 司令阁下，我命令特工队将陆曼云送到这里来。
1: 我期待马上见到她，她就是我们帝国急需的橡胶和石油。赶快送过来，不要出任何差错。

0: 老郑，什么事儿？急成这样？据飞线情报证实，陆曼云确实被俘了，现在就关到临汾日军的指挥部里头。老郑，陆曼云的被俘啊，跟我有很大的责任。
1: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要想想怎么去营救他。
0: 老郑，要我亲自带人把他救出来。
1: 别急，别急，别急，
0: 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要着急。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坐得住啊你？陆曼云身份特殊，他的父亲是陆佳宇，鬼子抓住了他，无疑是抓住了一个救援宝，他们一定会利用他，交换战略资源。所以，陆曼云一时半会儿不会有生命危险。立即向总部报告，陆曼云被捕，希望总部能够上报延安，通过更多的渠道营救陆曼云。
0: 好。
2: 我以三分之的名义打报告，陆曼云女士，今天特请你来，是想跟你探讨我们之间可能合作的前景问题。申源先生，我看我们得把话先说清楚了。 你是侵略者，我是被侵略者。是叫我和你一起侵略呢，还是你和我一起反侵略啊？这两者恐怕没有什么调和的余地吧？我们这么面对面坐着谈合作，你觉得合适吗？哼，
3: 其实我们之间的合作对于陆小姐来说很简单，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您只要给你的父亲写封信，告诉他只要愿意和我们皇军长期合作，为圣战源源不断的提供石油和橡胶，我们就可以把你放了，送你回南洋，叫你们父女团圆。<笑>
2: 哎呦，这个石油和橡胶，那可都是战略物资啊，看来。
3: 你们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一旦失去补给，那你们在战场上可就失去了主动权。<笑>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笑>陆女士，你的分析很可笑啊！你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阶下囚，居然还能对战争的局势如此乐观，我很佩服，但是我不赞同。
2: 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该识时务的人应该是你吧。你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那是注定会失败的。在未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那都是光明的。而你们，你们所有的侵略者。
3: 等待你们的，只有国际军事法庭的重锤。卢女士，来之前，冈村先生说要特别关照你。你刚才所畅想的美好未来光明一天，你以为你还有机会看到吗？我看不到，不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看不到。
4: 只要还有一个站着的中国人，他们就可以为死去的灵魂伸张正义，制裁侵略者。
5: 来人！
4: 爹，爹，
5: 你那的闺女来了吗？
4: 啊！
5: 哎呀，你咋来了呢？
4: 我爸是陆国黄河，我想过来看一下你。
5: 好，好，好，
4: 好，
5: 好吗？
4: 爹，你一个人。 受着这个黄河一天到晚的羞苦了，
5: 我算是下头了。哎，
4: 要想受苦，要想不受苦，就得跟着八路军打鬼子。嗯，爹，你现在觉得我很高吗？<笑>爹，其实现在八路军的日子也不好过，那小鬼子坏得很。
5: 怎么了？
0: 那小鬼子可坏了，弄了个什么叫训练了一个特工队，然后一天到晚的乔装打扮成八路军祸害我们。
1: 是
0: 啊，
1: 装八路军是不是？
0: 是
1: 化妆八路，
0: 可坏了。那麻铁八路军总部都让他们给偷袭了，在那个十字岭，左权将军都牺牲了，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这鬼子真是坏透了，这是。
0: 对，我感觉你在黄河边上一天到晚的不安全。我给你拿了四个手榴弹，射的时候你用上。
1: 东西是个好东西，可我不会用嘛。
0: 那我教你嘛。爹，我饿了，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
1: 走，回家，我给你弄好吃的。啊，
0: 爹。你给我做饭，那等一下给你教这个手榴弹怎么用。
1: 哎，好。哎，雨天。
0: 哎，
1: 我也是个脚手了嘛。
0: 嗯。
1: 你那个大枪不给，把那个小枪给我。
0: 小枪能给你吗？小枪我就这一个。
1: 哎，哎，我一点光都沾不上。

如此周密的计划，居然会被八路突破？为什么？八路军反应这么快，有如天助。如果没有准确的情报，他们可能吗？您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彻查所有参加军事会议的人员，尤其是黄协军。

0: 大爷，哟，哎呀，巴洛托子好！
1: 大爷好，大爷好。哎，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啊，
1: 我们是独立团的。哦，
0: 独立团这个部队我知道。
1: 大爷，麻烦你带我们过黄河，我们要去延安。
0: 哦，去延安了？啊，
1: 哎呀，那你们是干大事情的人吗？
0: 朱总司令要接见我们。
1: 朱总司令？哦，那一般人可见不上。
0: 大爷，那过黄河要多钱啊？
1: 你看你这个头子，你是不是八路军吧？我跟你说，八路军头子在我这过黄河，我从来没有收过钱啊！大爷，
0: 我们忘了。好，那个让头子们在棚子底下喝口茶。
2: 谢谢大爷，
0: 来来来来，快，谢谢。
3: バルーが渡るのは交通費がかからなかったのに、もうすぐバレるとこだった。バレてもいいじゃないか。撃ち殺せばいい。交番に捨てしまえばいい。
4: こいつ。我が家朱總司令。我喊他报仇。

0: 晓得天下黄河几时起到晚，几时几只船，几时几根杆，几时几个傻姑娘，就把那个船来搬。
1: 韩涛，你爹也能杀鬼子了。

他是个英雄，我们已经将他的名字写在独立团的战旗上了。

0: 和尚忙了一辈子，现在要随着黄河走了。
1: 你是为保护黄河才走的，
0: 你跟憨头都随着黄河走了。可我真的没觉得你们离我有多远。
1: 我老觉得，
0: 只要我陪着这个黄河，我就陪着你们。

0: 哎，严开！别动！哎，严开！别动！哎，严开！哎，喂，抓出来人了！抓出来人了！严开！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 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 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
6: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 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多种颜色随机赠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6: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7: 咱们呀，就按大小姐说的办，这件事情我一定尽力办妥，明天我就动身去西安。
8: 海叔，以后不准叫我大小姐了啊，我现在可是八路军了。
9: 多年来会长十分器重我，栽培我，而我却辜负了会长的希望，仗打得不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 常用脑。

0: 起来！
1: 起来！
0: 铁子，
1: 来吧！
0: 你们来了！
1: 走！
0: 你抓他来了！
1: 走！
0: 放了我！你们干嘛？
1: 干什么？

0: 秦帅军，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把你请到这里。我不知道，孙院长，你这样平白无故的对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为皇军效忠的人心寒呐。不是平白无故，是有充分的理由。我问你。
1: 司令部的决定是谁透露给八路的？
2: 我不知道啊。
0: 司令部的最高会议上，只有你一个中国军官参加，难道会是我和冈村司令阁下透露的吗？
1: 我没向任何人透露过会议内容啊！我对皇军是忠心耿耿的。
0: 秦水君，你的狡辩毫无意义。
1: 我劝你，还是认清形势，老实交代，不要等我用刑。我是冤枉的，
0: 秦水君。我念你跟我多年合作的份上，才给你这次坦白的机会。皇军也会念你多年的忠心，也许会宽大处理。可如果你有所欺瞒，应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
1: 我真的是冤枉的呀！我可以找冈村司令当面对质，
0: 你以为你还有机会见到冈村司令吗？冈村司令已经把你的事情全都交给我负责，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1: 是，少将，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呀！
0: 所以呀。
1: 我希望你能好好想一想，想着仔细一点，把每一个细节都不要放过。我希望你能证明你自己是清白的。石原少将，石原少将，我是冤枉的，我是冤枉的呀！呀呀呀呀呀呀！
3: 来啊！打死我！来！老子不怕你们，不怕受你们的气。你们不能平白无故的冤枉老子！你们怎么不讲义气？啊！
0: 宋铁头，我知道你是条很讲义气的汉子，所以我要打你。不打你的话，你是不会说出清水的秘密。
3: 清水司令，他有什么秘密？
0: 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一个军官团？
3: 参观铁滚行动的事情，军官团，我不知道什么军官团，那太遗憾了，继续打。哎，等等，等等，石原太君。
4: 不知道，你是真的不老实，狠狠的打！哎，不，等等，等等，我说，清水司令，他认不认识八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在翠花巷有一个相貌好的。 叫什么？肖春芳。你们那天开会，看完以后他就去哪儿了？其他的，我真的不知道，不知道。
0: 你说翠花巷？
4: 翠花巷？哦，对。
3: 那天我还送给清水司令一个大金溜子，但是这大金溜子他送没送给小春芳，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就是小春芳。
1: 是。
0: 清水是不是经常来找你？
1: 是。
0: 他有没有跟你提过高级军事会议的事儿？
1: 这个
0: 有没有？
1: 有，有说过。
0: 你有没有跟别人讲过？
1: 这个有，有说过，说过。
2: 泄密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3: 是清水吗？
2: 是他，
3: 你个混蛋。

什么事情？说。快说！乙兹特工队在黄河失去了联系，去向不明。司令，特工队是我精心挑选的，他们很可能遭到了内部奸细的暗算。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这支特工队的副队长是清水给我推荐的。这个混蛋，立刻把他送到军法处。嗨，只是这样一来，警备队缺一个得力的人。嗯。 小春芳的线索是谁提供的？是清水的亲信，庆县警备队队长宋铁头。这个人可靠吗？他就在门外，您可以自己问他。把他叫进来。

0: 清水警备队队长宋铁头拜见司令官。嗯，
1: 要西，宋队长，这次你是和清水军一起参加的扫荡吧？我想了解一下他在这次合围中的表现。
0: 是，司令官，清水司令是我的上司，平时对我关心有加，他对我有恩，对于他的行动。
1: 我不好评价，请司令官另找他人了解。嗯，如果我现在让你取代他的位置，你愿意说吗？
0: 司令官阁下，我不想出卖朋友。
1: 混蛋！
0: 你这是和司令长官说话的态度吗？
1: 石彦军，不要发火。孙队长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我很欣赏你身上的义气，虽然你是个中国人，我们还是可以交朋友的。只要你肯为皇军效力，我就可以重用你。现在，我就任命你为临汾警备区司令。谢司令官在。不要谢。
2: 徐少校有令，给我们走。走，快走，快点！司令，
3: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我！救

0: 李八路，现在这儿归我管，你知道吗？
1: 这是我们新任的大队长，你最好老实一点。
0: 你出去吧。
1: 大队长，这女人疯了，她咬人。
0: 我会怕她咬我吗？出去。
1: 是。

0: 我不就是让你给你爹写封信，有那么困难吗？受这么多刑，你值得吗？
1: 狗汉奸，我是不会跟你们合作的，少在这跟我装腔作势。
0: 冈村司令让我给你带个话，你只有两条路走，一，去死；第二，跟我们合作。好好想想吧。

0: 曼云同志，你面对威逼利诱，大义凛然。此事军区已经上报延安，延安的首长叫我们转达他们的敬意和感谢，并已通过海外各华侨华商爱国组织对日施压，要求日方将你释放。延安首长认为，日寇在东南亚掠夺战略物资是本性使然，时不能免，也终不能改变其覆灭的命运。
1: 你可假意接受他们的条件，得以保存体力，再谋进展。切切，郑川。
2: 上级指示，营救陆曼云，我们要做好两手准备。如果陆曼云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由日军安全的送出，那当然最好。要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不能成功，我们就要武装营救。
3: 要按最坏的情况去做准备，你们侦察排要仔细行事布局，做好预演，确保万无一失。
4: 是。
5: 那个女八路，她松口了。
3: 她答应了？
5: 是。她答应，她可以写信，但是她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家人现在都很安全，她才肯把信交出去。 这个女人很精明，好吧，答应她的要求。司令官阁下，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但是不知道对不对，还是司令官阁下您亲自定夺吧。
3: 说，
5: 应该尽快派医生为她医治，在生活上。 尽量给他补充营养，不管怎么样，他不能死在这儿。如果他死了，那我们不是白抓人了吗？
3: 继续说。
5: 还有，交接信件的地点，尽量不要在我们红军司令部，应该在民间找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比方说成都的鸿宾楼。 这样的饭店，这样可以证明一点，并不是我们皇军逼迫他的，而是他自愿来做这件事情，这样也可以显示出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诚意来了。
3: 嗯，你想得很周到。好，你去安排吧，安排好了告诉我，我要亲自跟他会面。

0: 事件以后，你们的兵力往南，根本顾不上这儿。这几个县的周边已经都被共军给占了，而且共军还杀了几个帮你们做事的会长。我现在在太岳，整天提心吊胆。哎，你看看，都已经着急上火成这样。
1: 老东区，你军人的不是，刀的不能随便碰。老同学，困难是暂时的，你不要心急嘛。这只是暂时的，等南边的战场调过手来，抽出手来，问题就好解决了。港军司令官新上任的这一段，共区被压缩到了最低。我训练的特工队已经拿下了麻田和黄崖洞，可是铁棍扫荡计划一破产，南边的美国人又上了镜，华北的军队都调往了那边，官军又起了势头。啊，对了，安邦军，你怎么突然到临汾来了？
0: 我听说黄协军的清水司令被打死了。
1: 是他万事不利，破坏了皇军的计划，他死有余辜。
0: 那你们提拔的新人是谁？
1: 港军司令官破格提拔了一个叫宋铁头的人，听说清水的事情就是他揭发的。
0: 宋铁头？
1: 你认识这个人？
0: 何止是认识，他是我们周家的老店伙，当过土匪，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才神奇了起来，而且没想到还成为了共产党的红人。
1: 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不过现在港军司令和实验长官非常的信任这个中国人。
0: 木村君，我必须得提醒你，这个人你不得不防。
1: 你是指宋铁头吗？
0: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的叛变没有那么简单，说不定就是八路的圈套。
1: 你有什么证据吗？
0: 没有，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去怀疑他。
2: 卢佳宇有消息了吗？陆曼云写信的内容我亲自检查过了，没有问题，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3: 我们帝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能源。如果陆家宇能提供石油和橡胶的话，我们面临的困难就会迎刃而解。陆家这个棋子如果用好了，就会大大增加我们赢棋的概率。
2: 他是陆家的宝贝，陆家绝不会坐视不理。
4: 新加坡逃走了欧洲。
3: 知道了。
4: 嗨，
2: 司令阁下，是陆佳宇有消息了。
3: 南洋派遣军司令部的电话，陆佳宇这个老滑头，从帝国占领新加坡以后，他就跑到了澳洲。以后我们多次邀请他，他都置之不理。这一下我们抓住他的软肋了。陆佳宇说，只要陆曼云平安无恙，他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2: 看来，尖刀下的交易才是效率最高的。司令阁下英明。
3: 他还说他要派他的儿子来接陆曼云。只有把陆曼云接回去以后，他才会在合作协议上签字。
2: 让我们先放人，这会不会是陆佳宇的花招？
3: 我们可以同意让他的儿子陆洪权来接人。

0: 至于放人马，就要看陆家宇的诚意了。只要他的儿子一到，我们手里的砝码就又增加了一倍。
1: 陆曼云怎么样了？宋铁头报告，陆曼云经过治疗，虽然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已经可以走路了。他和他哥哥会面的事，你要亲自安排。
0: 司令阁下是信不过宋铁头，不是我信不过他，清水的教训我们是一定要接受的。
2: 对中国人不能太过于信任。林芬是鬼子的老巢，戒备森严，强攻肯定是不行的，只能智取。
3: 铁头有最近消息吗？
2: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负责鸿明楼保卫的是铁头的警备队。这样一来，咱们就有机会。
3: 这个鸿明楼呀，内围有咱们的人，里应外合呢，机会大了很多。只是，
2: 这是什么？这次营救陆满营的计划呢，关系到他的安危，我心里七上八下的呀。
4: 有铁头的配合，应该不会有问题。不和鬼子发生正面的冲突，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好两手准备，以防万一。报告。
2: 司令，政委，是林芬送来的飞向情报。什么情况？
3: 鬼子突然把铁头的警备队全部撤换走了，负责鸿明楼的全是日本人。
2: 铁头暴露了？
3: 应该不会，也许是鬼子的疑心太重。
5: 铁头暂时不会有危险的。鸿明楼是接应陆曼云的唯一的机会，我们不应该错过呀。
6: 喂，我是郑川。郑川呐，陆曼云同志的身份很特殊，他的安危关系重大，延安也非常重视。我们不能让帮助我们抗日的爱国华侨遭受这样的威胁和打击。
3: 总部命令，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陆曼云同志，等着你们成功的好消息啊！是，我明白了。彭老总亲自来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营救陆曼云。
2: 高春生来信了，武工队在鸿明楼已经做好准备，随时接应陆曼云。

0: 你要干什么？这次营救行动关系重大，铁头的警备队突然被撤换了，情况也许没那么简单，我必须亲自去。
1: 站住！
0: 你不能拒林芬，我不是为我留你，是几千名战士不能没有你啊！现在战斗到了关键的时刻，万一你出事儿，你这个部队怎么办呀？你必须留下。
2: 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我必须去。
0: 站住！别争了。
3: 部队交给你。弟兄们，昨天晚上跟你们说的话，还都记着吧？
4: 记得。
3: 好，那就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5: 高春生已经到位了，如果他能见到陆曼云，并且把营救上的事情告诉他，这件事情就有三成把握。
6: 才三成？
5: 你负责地道营救，如果把陆曼云从地道里接上来，那就有六成把握。那还有四成呢？ 那就要看另一个人了。如果他配合得好，就有十成把握；稍有差错，就前功尽弃。
6: 另一个人，增援还有其他部署？

0: 唐村先生，我要求单独和我的哥哥见面。
1: 卢女士，皇军答应你们见面已经是优待了，希望你不要提出过分的要求。卢女士，我知道你和你的哥哥有很多话要说，我不会让他们打扰你的。我非常希望你们能平安回家。 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0: 我可以进去了吗？

0: 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0: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 清洁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

0: 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

0: 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 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渡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我们内部有些人扛着二战区的招牌，打着抗日的旗号，却实际却是为某个政党、某个军队谋取小团体的利益。
7: 宋雨田已经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了，西盟会那边也会采取行动，以后你要更加谨慎。
8: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4: 慢点儿。
1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小姐，您慢用。先生，请。
1: 小妹，你，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你？大哥，你受苦了，小妹。
2: 父亲，那怎么样？
1: 你坐。 父亲这边你不用担心，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只是我们新加坡的橡胶园和炼油厂被日本人占领，他们三番五次的劝我们和他们合作，父亲都没有答应他们。这次听说你被日本人抓在这里，颇为人质，父亲才答应他们。只要确保你安全回家，我们就和日本人合作。
2: 哥，不能跟他们合作，不能。
1: 不合作，你能活着出来吗？
2: 日本人用你来威胁我们，父亲之所以答应日本人，也是被迫做出的选择。哥，你听我跟你说，咱们千万不能跟侵略者合作，你知道吗？他们现在最缺乏的就是能源，尤其就是石油和橡胶。如果你们要是跟他们合作了，那不等于在帮敌人打我们自己的同胞吗？
1: 小梅，你看你都被他们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2: 你不心疼自己，我和父亲不可能不心疼你呀！哥，替我谢谢父亲。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好，但是我现在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我是一名战士。对于商人来说，做一些让步。 也许只是损失一点利益，但是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有一些让步，那就是变节，就是投降。哥，我是中国人，我是绝对不会辱没中国人的气节。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和父亲会理解我的。

0: 小妹，哥哥，我很敬佩你的选择。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这次见面是唯一一次能带走你的机会。我已经买好了船票，下午我们就回南洋。如果你要是不跟我们走，再和日本人谈判，可能就不是这个结果了。
1: 石月小姐，天气冷，穿上单衣吧。

0: 陆先生，你们谈的怎么样？
1: 我妹妹被你折磨成这样，你们欺人太甚。
2: 快，文艺同志，朝我得手，跟我走。

0: 你们提出的条件，我需要回去和父亲再商量一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被陆曼云给骗了，
2: 将军，现在怎么办？把他带回去关押起来。嘿，
1: 妈的，上当了！追！
2: 疯子，陆曼云被八路给跟好了。
3: 石太君，我去东门，你往南门去。
1: 坚决不能让那女八路跑了！
4: 快点给我追！
1: 刘准，快点！刘准，弟兄们，报效国家、建功立业时候到了，跟我去东门，走！
5: 走！
1: 走！
5: 把他扶到马车上去，赶快撤离！

0: 马上就到，你们赶紧走，你中我寡，不要恋战，完成任务后到七里坡和我汇合。
1: 铁童，
0: 美人，你们赶紧走。
2: 不行，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不能走。天堂，
1: 请求，给我活着回来！
0: 活着回来！我答应你。
2: 报告司令员，鬼子马上就要来了，赶紧走，快走，
1: 天堂，
0: 快走！
1: 给我活着！

0: 司令员，这个宋铁头到底怎么回事？
1: 宋铁头是我派到鬼子那儿去的，为了他安全，一直没有公开。
0: 快，
1: 把宋铁头头割下来，挂城墙上。

0: 爹，我大哥他从小就喜欢你夸他，可你老也不爱夸他。你不知道，其实我铁头哥最在乎的就是这个。现在我哥当了大英雄了，随着你还有憨头去了。你要是见了我大哥，你得夸他几句啊。司令员，我爹、我大哥还有憨头都随着黄河走了。我记得你跟我说过，说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是李明谦的黑暗。我们能等到那一天，对吗？
1: 对，光明的一天就要到来了，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光明，属于正义者的光明。
0: 一天会到来的，会到来的。
2: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寇在华北空前残酷的扫荡，促使八路军总结经验，自我更新。与此同时，国军正面战场也出现了重要的转机。昆仑关第三次长沙战役，印缅战场取得阶段性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八路军总部决定扩大反扫荡成果。郑川所领导的太岳三分区接到了收复太岳县城的任务。
3: 快下总攻的命令啊！
4: 老程，你是政委，你应该懂得士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在不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贸然出击，一定会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样不仅打击不了鬼子，而且会大大错失我们的士气。
3: 可太岳城的日伪加起来不到1000，真打起来我们未必吃亏啊！可刚才你这么一说，我倒糊涂了。
5: 报告，
6: 司令员，果然不出你所料，日军的69师团和60、65旅团，还有84大队，总共大约2000人，今天一早从临汾出发增援太岳，现在距离太岳城不足百里。
3: 老郑，鬼子大举增兵太岳，事先我们没有得到情报，你怎么知道的？
4: 太岳的地理位置非常的特殊，鬼子一定不会拱手相让的。老常，毙敌1000，自伤800，这个生意不划算啊，赔本的买卖绝不能做。
7: 司令员，司令员，不好了，麦云杰又咳血了。
3: 啊！走
7: 走，
8: 我让他卧床休息，怎么回事？
7: 提醒你不是不知道，我已经劝过他好多回了，他还是不听。
9: 司令员好。
4: 啊，情况怎么样？
9: 病人刚刚吃过药，已经稳定了，但是我建议还是送到后方医院吧，因为那儿的医疗条件比较好。
7: 哎，马云姐，你别动。
10: 司令员，政委，我没事儿，你看还得麻烦你们来看我。
4: 马云同志，我和政委的话你可以不听，但是医生的话你必须得听啊。你是个有文化的人，你要尊重科学。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适合留在这里的，所以你要听医生的话，到后方接受治疗。
10: 司令员，你说我要是走了，这骑兵连怎么办？ 没娘的孩子了吗？
0: 美女，你别这么说，我哥要是知道他也不会答应的，他不会看你这么糟蹋自己。
10: 雨天，你不了解你哥，那齐明莲就等于是他的心头肉，我得替他守着呀。
5: 麦同志，我们是为你的身体考虑啊，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不适合留在抗战第一线。
10: 司令员，这位，算我难以求你们，我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行不行？我请求组织答应我，让我留在太原。我想，我特别想看到八路军能收复太原，你知不知道？我做梦都想。你们别赶我走行吗？让我留下来。

0: 将军，这次突然带重兵增援太原，是不是太原长官司令部有了新的指示？
1: 司令部收到的情报，八路准备向太原进攻。你没有感觉到吗？太原的外围，那些八路在蠢蠢欲动，已经嗅到了硝烟的味道。
0: 嗨，属下一定尽全力收住太原，绝不让八路达到城里来。
1: 牌子，发到这里。据我所知，八路已经在太原建立了所谓的太原抗日根据地，他们的首脑机关也都分散在周边的农村。你的任务不仅仅是要守住太原城，更重要的。 削弱周边的农村势力，切掉他们的据点。司令阁下此次派我进入太原，就是要把尖刀狠狠地插进八路的心脏，要在太原成功地实现山地剿共实验区的计划。

下去。来，给我拍张照。都过来。

0: 总部命令我们围攻太原，我呢想改一个字，咱们要打一场围困战。
1: 围困战？
2: 围困？
1: 司令员，什么叫围困战呢？
3: 就是啊，
2: 司令员，您就说怎么打吧。
1: 对呀，
2: 司令员，您就说怎么打吧。
1: 司令员，怎么打？
2: 说说你的想法。啊，
0: 我打个比方，这个碗就是太原，鬼子曾经两次占领太原，而且始终不肯放弃太岳城，就是因为太岳城地处于我们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是我们太岳区党政机关的腹地。
2: 日本鬼子呀，这个算盘没有打好，他们虽然占据了太岳城，但广大的农村还在我们的手里。
0: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企图将中国作为他们南进的基地和兵站，支援太平洋战场，所以我们在太岳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要解放太岳一个地方，而是为了中国整个抗战的大局，还有为太平洋战争缓解压力。
2: 只要广大的农村还在我们的手里，日本鬼子他就讨不到便宜。
0: 我们的革命需要有农村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啊，人要是没了屁股，这就坐不下来了，总得站着走着，这走累了站软了，人就会倒下去了。所以我们要壮大我们的太岳抗日根据地，补充力量，继续战斗，扩大发展，直到最后的胜利。
4: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八路离我们很近了。
5: 鬼子长官，最近一个月八路方面很安静，没有任何的军事行动啊。
4: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狼在捕捉猎物时是最安静的，之前的宋铁头也是这么混进我们队伍的，八路这一点最厉害，也许他们现在就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可疑。
0: 哎呀，好消息啊！哈
2: 哈，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
0: 彭老总已经批准了我们在太岳打围困战的申请。
6: 太好了。哦，对了，我还听说日本鬼子最近在城里搞什么怀柔政策，闹了不少的笑话。
7: 他们在中国杀了那么多人，指望几个糖果就想把这仇恨抹杀了，哼，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0: 李天儿，
6: 嗯，
0: 现在群众转移的工作做到怎么样了？
6: 哦，这一个月转移工作做得很好，城里的群众已经转移出一大批来了，但是这几天鬼子有点警惕，所以我们暂时放缓了脚步。
0: 我们围困鬼子不能让老百姓因此而受牵连，所以转移的工作一定要抓紧。
2: 报告，
0: 进来。
8: 司令员，城里来了密信。
0: 团长，
2: 嗯，
0: 开诸葛亮会。
9: 过。
6: 啊。
9: 眼下这形势变了，日本人不像从前那么信任我了，我觉得他们起了疑心，要不你赶紧走，到乡下去避一避。
10: 哎，孤独这把年纪了。我怕啥呀？孤担心的倒是你，你整天在狼窝里做事儿，别给咱八路军丢人呐。
9: 姑，我估摸着这日本鬼子在这太岳县他长不了，等他们一走，我就把您接到乡下，给您置二亩地，让您安度晚年。
10: 哎，别想那么远。

0: 你看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那不就是汉奸吗？姑都没脸见人。你以后给八路军做事儿，你可要认真负责呀，可别再给咱们丢人了，记住了吧，孩子。
1: 姑，你放心，现在我这条命都是八路军的。
0: 哎，
2: 城里的。

0: 军的势力，一条是大本镇，一条是月溪沟，
1: 还有一条路走殿前镇，这里离八路的势力远。
2: 将军，可是这条路线我们并不熟悉啊。
1: 帝国的军人就是要有开拓的精神，我们走新的路线就是要提防八路的偷袭。
3: 嗨，我们刚收到情报，近期鬼子有一批物资要从临汾运到太原，我跟司令员已经商量了，把这批物资截下来。
4: 说什么？该怎么打？谁先说？
5: 司令员，政委，从临汾到太岳，鬼子经常走两条路线，一个是大古镇，一个是月溪沟。司令员，我去大古镇。
6: 那我去月溪沟。
4: 还愣着干嘛？还不去？
6: 下面。
4: 刘娜，这往常说是有仗打，你都是抢头阵的，今儿怎么了？啊，你哑巴了？
7: 司令员、政委，我认为敌人可以走的路线不止这两条，还有一条，而且我敢肯定，就是这条。
4: 你说的是殿前镇？就属这小子滑头。你想的和政委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带领你的部队到殿前镇设埋伏。

0: 支队长，就这样的路，鬼都不来。就是啊，司令怎么把咱们派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
1: 小子，发什么牢骚？哎，我可告诉你们啊，敌人不一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都给我盯紧了。
2: 都埋好了吧？
3: 好了，
2: 好了，
1: 好了，
2: 走。 支队长，埋好了，
0: 原地埋伏。
2: 支队长，我是不是听错了？我好像听见有一辆大汽车过来了。

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0: 不杀我。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

0: 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 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4: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3: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5: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3: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会杀我。
1: 把轮胎修好，直接开到我们仓库去。怎么样，二三支队都扑了个空，哎，就咱们逮了个大个的。有口令，打扫阵营。
2: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少将阁下，出什么事了？我们从临汾运过来的物资被八路给劫了。八路，这条运输路线十分的隐秘，如果不是事先收到的情报，八路怎么会如此的神风狗大呢？
1: 内奸，一定要把内奸给我查出来！是的，我已经调查过了，而且已经有了眉目了。庆县还有一批物资，这次绝不能出差错。你亲自去安排，增派兵力，掩护。
2: 每个坑过来一个人，过来拿雷。

0: 马上布置，沿途设立据点，保护交通线。
1: 政委，我跟你说，你是没看到当时小鬼子那样。我告诉你们啊，整个都吓傻了，枪都不会开了。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1: 我跟你们说，人家大老远的从日本跑过来，咱们要是再不招呼死他们，这不是显得我们不热情吗？
4: 招呼
1: 你们，
4: 招呼
1: 你们，
4: 行吗？
1: 你们这思想呀。 就是轻敌，我告诉你们，打仗最忌讳轻敌了。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东西是给你的，打开看看吧。啊，什么东西啊？
1: 三支队缴获的那些物资品啊，我什么都没要，就把这个留下了。皮靴子呀？哎，
0: 老郑，你说我可从来没穿过皮靴子呀，我这冷不丁穿上皮靴子，大家是不是会笑话我呀？
1: 你怕别人笑话你啊？那行。
0: 你留给我吧。
2: 来来来来，
0: 别要啊！不行，他就是笑话我，我也要穿。哎，行了，把那旧鞋赶快扔，来换上，现在就换上。
1: 那送雨田给你的新鞋，你为什么不换啊？
0: 我想等到胜利的那天再穿。
1: 我也等到胜利那天再穿。来。
3: 知道你们是警备队，现在小鬼子已经都上了太平洋，把你们送到这儿当炮灰。
4: 都不许听！
3: 如果你们
4: 这是八路的赤色宣传，被赤化了是要枪毙的。
3: 警戒！
4: 当警戒！
3: 我们一定对你们宽大处理。

0: 石原将军，哎呦喂！
1: 八路的斥责宣传太频繁了，请求支援。石原将军，请求支援啊！一晚上接到十几个求援电话，这各据点的黄学军都是干什么去的？连几个民兵都对付不了。
2: 石原少将，这样也不能全怪他们，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 我们的补给得不到充分的补充，不止黄学军，皇军也是疲惫不堪，难以维持。再加上这些新增的据点开支太大，我们得不偿失啊。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不如我们把这些据点撤下一部分来，再从长计议。
0: 也只能这样。

0: 另外，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运送物资都是用火车和汽车，八路军找到了我们这个弱点，一条一条路的切断，我们的火车和汽车反而成了累赘。
1: 从今天起，运输用骡马。将军英明，王正，你这个见招拆招啊，用的真是神了。这个鬼子呀，搞武装押运，我们呢把麻雀战术拉回来再用，倒消耗了不少他们的有生力量啊。不过这个石原呀，又想起了别的鬼点子。
2: 他准备用骡马押运来破解咱的麻雀战术。整个马队不同意汽车队，森林小道也能走，对付下来很麻烦。
3: 司令员，陈伟，
4: 哦，欢迎同志。
3: 你们怎么把骑兵队给忘了？那鬼子换了骡马队，骑兵队不正好派上用场了吗？
4: 骑兵队可以出动。
3: 但我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您说。你不能上战场。不是，为什么呀？
4: 曼云同志，你的伤呢没有完全恢复，司令员不准你上战场，这是纪律。
3: 行，我不参加战斗可以，但是我请求你们批准。 让我上战场，我一定要亲眼看见我的骑兵队杀敌。我看见了，就等于铁头。

0: 怎么回事？子越，星星，他这是恶意的。星星，快星星！哎，子，带回去。哎，门弟，
1: 毛泽东这是要把我们当昆兽来斗。
0: 将官，不如我们先撤出太原。
1: 休养一段时间，再渡其他。八个，太原是东渡黄河的桥头堡，只要渡过黄河，就可以直接打抵中国的内陆腹地，使中国丧失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我们就可以消灭延安的中枢指挥，消灭毛泽东和朱德。
0: 实在没有办法，眼下只有一条路了。
1: 什么路？
0: 我们派几支队伍到附近的村子去抽粮。
1: 走，去看看先从哪个地方下手。

0: 太君，里面没人，
1: 每一家都是这样的，明显是有预谋的，立即全城戒严。小鬼子是狗急跳墙，要拿城里的老百姓开刀啊！
2: 太岳县城有几万民众，现在大部分的老百姓还在城里。
1: 这城里呢，有些老百姓。惦记着自己的财产，不愿意出来，我们能怎么办呢？总不能拿枪逼着他们转移啊！
0: 尽可能做好他们的工作，能转移的立即转移。实在不能转移的，咱们要想办法保护好他们的安全。

0: 看到了一个拔路，进了你们家的门。没有没有，你们看错了，你们肯定是错了。我这门一直关着，你们是不是到别的地儿去看一看？
1: 搜！
2: 不，你们不能搜，你们不能搜！
1: 哎，当家，
0: 你们别误会了。石院长官，误会了，这是我姑姑家，这位是我姑姑。
1: 她是你姑姑？
0: 是。
1: 哦。夫人，误会了。那既然是姬副官家，我想就不用搜了。说对。
3: 哎，不，施元将军，虽然是我姑姑家，但是也不能例外，还是搜一搜吧。非要我搜？
1: 搜，
3: 搜查一下，您放心，我也放心。
1: 哈，夫人，那我就搜一搜。

0: 这俩学生是八路的，咱们这儿也没有八路军。他们是谁？哦，他们是北平来的学生，我看着可怜，就收留了他们。平时啊，给我洗衣服、做饭、收拾收拾院子，季群都知道，是吧？季群。是，
1: 山长官，这俩学生挺勤快，而且做饭也好使。
2: 有喜，那有机会，要尝一尝。收队，乡亲们，我代表太岳军分区欢迎你们。我要谢谢你们呐，为了抗日，你们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我们这里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保证，八路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军民们，会和大家一起同甘苦共患难。请大家放心，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把太岳从鬼子的手上夺回来。乡亲们，这个新打的窑洞呢，已经都准备好了，请大家委屈一下啊，暂时先住下来。我们石板村呢，水很甜呐，哈。

0: 你领乡亲们先坐下来吧。
1: 是。
0: 来，乡亲们跟我来。来，这边走。
2: 宋一天暴露了，现在正藏在季军姑姑家里，鬼子全军大检验正在挨门护送，十分危险。

0: 雨田，雨田，你看，啊，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看，
2: 暂停待命，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司令员传来的情报，意思应该是出于安全起见，让我暂停手上的工作，什么时候再行动，等待他的命令。
3: 哦，司令员想的可真周到啊！
2: 啊，我们司令员可厉害了。嘿。

0: 老师，来了。我估摸着呀，再有两天，这基业窑洞就修好了，城里老乡啊就可以住了。
1: 好。哎，那个把火墙火炕啊也得修起来。你带着战士们到山上打个柴火，别让转移过来的群众冻着呀。
0: 行。
2: 啊，司令员，政委，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2: 这入指导员他昏倒在工地了，还吐了好多血。
1: 啊，快！
3: 非常糟糕，
1: 还愣着干嘛？赶快送后方医院！来，快告诉驼队长。

0: 去当民族的罪人，去当汉奸，不惜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胆子大，这点上我不如你。
1: 我知道你现在肯定就会骂我，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找着我。你是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是吗？
1: 过来过来过来，别动啊。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是来找我借书的，听见了吗？从后面走啊！你怎么还不明白啊？日本人就在外面，我这是帮你保着呢，快快！
2: 啊，春天来了，帝国的冬天也该过去了。你们说对不对啊？
3: 石原君，没错。
2: 安邦君，这个花在你们中国叫什么花？
1: 迎春花。
2: 木村君，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樱花也应该开了吧？
3: 石原君，没有错，我们大日本的樱花也是我们的迎春花。
4: 报告梁队长，市民们送来了集体请愿书。
2: 他们想干什么？啊，
4: 这不是清明节要到了吗？他们要求出城扫墓。
2: 你怎么看？
4: 在我们中国，清明为先人扫墓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风俗之一，而且孝为儒家力学基础。如果我们硬是不让他们去，恐怕我们会失去民心。
2: 你们怎么看？
1: 石原君，我认为应该让他们去。
2: 为什么？
1: 中国有一幅古画叫《清明上河图》，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2: 我很喜欢那幅画。
1: 喜欢就好。那幅画不仅画的是民俗，而且画出了民心。
3: 林队长，我认为不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且在郊外，一旦发生变故，我们很难控制，也许会让八路钻了空子。
2: 既然我们提出的是王道乐土的试验区，那么有关于文化风俗的事情还是应该尊重的。而且所有的百姓都已经集体请愿了，看来不去是不行了。索性大张旗鼓的办，请记者、摄影队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公之于众，让国际舆论了解，在我们的实验区，百姓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冲日亲善是明智之举。

0: 司令员，鬼子压着百姓的扫墓队伍已经出城了，正向我们这里赶来。现在情况是，扫墓的队伍前面是鬼子，后面也是鬼子，百姓在中间，几个支队长让我上来请示，我们怎么打？
1: 通知各支队，我们负责消灭前面的鬼子，让刘洪涛打后边的敌人，杨大河带人保护全城安全，带领大家迅速撤离。
2: 是。

0: 石元君，怎么突然停下了？安邦君，你得隐忍的不是，我这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火力侦察，
1: 嗨。
0: 继续前进，前进。

0: 你们是干什么？他妈是八路，是八路的奸细！志愿军，不能开枪！这是记者，还有摄影队，你现在开枪对你不利啊！啊！同志们，快，掩护行动！
1: 冲！哎，小心！哎，七姑姑，哎呀，哎呀，那帮鬼子这么戒备森严，八路军居然这么轻易就把他们打垮了。
2: 太原新民报1943年3月报道，太岳县曾为共匪多年盘踞。
3: 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
4: 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5: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没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3: 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代，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用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组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 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枝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6: 银满箱，
7: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8: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净返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送空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 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
7: 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言玉玺万年金，藏经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
9: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近万家。 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块9毛8，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一的机会。40万分之一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收藏，但是没有藏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9: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 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

0: 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权利，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

0: 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年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流行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3: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2: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

0: 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9.98元，新手金条藏到家，
2: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1: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2: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5: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永恒见证新中国钱币的辉煌历史。金满箱，
4: 银满箱，
5: 不如100枚财富金条传家强。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中国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5: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4: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5: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4: 没错啊，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目。

0: 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它的收藏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2: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池上，完美保留神秘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今天的稀缺典藏，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1234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1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0: 是的，1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1枚金条啊连1盒烟钱都不到，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憾了。
4: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打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5: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3: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1折销售，全部1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1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

寓意聚宝星界，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烦草。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本被赶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3: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1: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8: 我说老周啊，我就说吧，八路军把政治和军队搅和在一起，这一套根本就行不通。这不，老爷子急了吧？
9: 咱们的日子都不好过，那八路就更别说了。我跟你说，
10: 报动。
11: 这个西盟会的宋雨田和郭安民，他多管闲事儿，他们的手啊，都快伸到咱们碗里了。我气不过，就把郭安民绑了。
1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7: 慢点儿。
6: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同志们，快，掩护群众，冲！
1: 哎，小心！哎，齐姑姑，哎，
2: 李甜呀，哎呀，日本鬼子这么戒备森严，八路军居然这么轻易就把他们打垮了。
3: 太原新民报1943年3月报道，太岳县曾为共匪多年盘踞，当地百姓被严重赤化，皇军入城虽多方抚慰关心，施以怀柔，却拒不合作，数次集体逃亡，致使城内人烟稀少，房地废弃。

0: 陆元同志，
1: 陆埋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周副主席从延安派来的医疗小组正在抢救。
1: 好。

0: 我们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我们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
1: 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
0: 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陈家的大门已经被锁住了

0: 别想了，我刚梦见铁头了，带着我一起去了黄河边，让我陪他看日出。白龙自打出娘胎，第一眼相中的女人，就一定是白龙的女人。
1: 你就是我第一眼看上女人，那她就是我媳妇儿。我要光明正大、明媒正娶你，
0: 你给我当老婆，咱俩一起打鬼子，怎么样？<笑>
1: 我告诉你，宋铁头，只要你答应郑团长这事儿，你娶媳妇儿那事儿，包在我身上。<笑>
0: 铁头，
1: 记住，给我活着回来，
0: 好，
1: 我活着回来，
0: 我答应你。
1: 快走！你给我活着！活着！
0: 走！
1: 司令，陈伟，我有一个请求，将来把我和铁头一起葬在黄河里。

0: 爹，您说您岁数大了，身体又不好，还是搬回来跟我一块住，我也好尽尽孝心。少拿这话糊弄我，我还没老糊涂呢。当初你让我们到乡下避难，现在又把我们押回来，哎，我问你，是不是？ 小鬼子的命令，要把我们当人质啊！
1: 爹，您看您说的是什么话？您以为我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当差吗？当初他们拿您的命要挟我，我这也都是被逼无奈啊。
0: 别忘了你弟弟只不过是怎么死的，咱们跟小鬼子不共戴天。
1: 爹，我知道，眼下只是权宜之计。 伤天害理的事情，我绝不会去做。爹老了，周家要完了，眼看着就要被日本人落下了，一败涂地。早知道这样，当初干嘛要跟八路军叫板呢？

0: 太君，你们这是？
1: 太君，是。
2: 太君，你们这是？
3: 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你们这是？太君，
0: 娘。

0: 贾先生，王军给你安排的这个新住所还满意吗？
1: 这房，好，好，可好是好，太君，可这毕竟不是我的地盘啊。太君啊，过几天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送我回我们婚姻镇呢？那儿有我的祖产呢。
0: 贾先生，你是对皇军的安排不满意啊？
1: 不，不敢。
0: 我听说你之前当过太原县商会的副会长，县议员律师，对吗？
1: 是。太君，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贾先生，我非常欣赏你，我认为你完全可以担任太原县维持会的会长。
1: 哎呀，太君，你实在是高抬我了，我这有何的何能？这个维持会长啊，我实在是干不了啊。别，
0: 贾先生，你是不愿意和红军合作了？
1: 愿意。
0: 那好，希望我们能够合作的愉快。

0: 儿子，你可不能当汉奸，不能当那个维持会长啊！
1: 娘，你放心，儿子不会当汉奸的啊！
2: 那你刚才怎么说？
1: 刚才娘让鬼子折腾了半天，快扶娘休息去啊！
2: 哎，可是，
1: 娘，你放心吧。
2: 儿子找个想好了，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啊！
1: 那我就放心了。好，快扶娘休息去。
2: 哎，娘，咱走。
1: 二娘，哎，东家，啥事儿？连夜送我娘和媳妇出城，一直走，不要停留，过了黄河直达陕西，记住了吗？东家，那您？
2: 哎呀，你放心。 我城里这么多熟人，我还能没点办法啊？那我走。

0: 把这群刁民全部集合到广场上。嗨，
1: 梁掌柜，你考虑好了吗？
2: 太君，要叫我当这个临时会长，那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2: 除非你们皇军有能耐，把太岳的八路全消灭光。
3: 八个。

0: 你要考验皇军的耐心吗？哎呀，太君，这我可不敢，这我可不敢。我说的是实情啊！啊，只要太爷地界还有一个八路，我这个会长可真干不了。你这是故意刁难？哎呀，太君，这可罪名我可真担不了。不是我不想干，是我没有这个能耐呀。太君，你看，我要是当了这个会长，那城外的八路指不定什么时候，那非割了我的脑袋。
1: 我是害怕呀！
2: 哎呦，
3: 你害怕八路干什么？难道不害怕皇军吗？
2: 是啊，刘进，
1: 你最好考虑清楚，现在的太乙城是谁所的算？
0: 大不了跟家长归一样，就一石呗。
1: 好，我成全你。
4: 哎！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

0: 不是大开杀戒的时候。愚蠢，还手柄。鬼子让黄二狗当维持会长，这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黄二狗是什么人？你我心里都知道，他就是个地痞流氓，让这种人得了势，他不是更加残害老百姓了？我看鬼子也未必器重他，只不过看他听话，拿他当条看门狗就是了。
1: 这段时间啊，鬼子选维持会长，闹了不少的情况。我认为啊，我们应该闹点动静，不能让黄二狗再嚣张了。
2: 要清楚黄二狗这种人，让高春生带武工队去办就可以了。哎，事先啊，得摸清楚黄二狗的生活习性，让禁军留意一下，看看黄二狗最近经常出入哪些地方。
3: 嗯，怎么样，弟兄们，都。
4: 吃好喝好啊！好了好了好了，啊，还行，回吧。走，快跑！撤！我昨天才任命黄队长为维持会会长，今天他就死于非命，这八路也太嚣张了。
5: 杀人都杀到我眼皮底下了，王将军，你的情报科在干什么？那个内鬼呢？
4: 实验设计，是属下班师处理。我请求充分了吗？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要的是结果。我给你三天时间，把内奸给我找出来，带到我面前。嘿，另外，维持会会长的人选。 我考虑了再三，还是应该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出任。安邦君，令尊是原太岳县县长，自然德高望重，就由他出任维持会会长。你认为怎么样？
6: 家父年事已高，又有恶疾在身，已卧床多日。 恐怕不能胜任。
4: 安邦君，你就不要推辞了。我很相信令尊的能力，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周老先生，我们之前有些误会，还有些不愉快。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摒弃前嫌，合作愉快。
1: 小红，打你进了我们周家，我就说你不懂政治。到今天。 还是不懂啊！你那手该洗洗了。安邦，我听不懂全语，你给我翻译一下，他刚才说什么来着？爹，他的意思就是想请您去当维世会的会长。
0: 告诉他们，我年事已高，干不了，让他们另请高明吧。周老先生，我今天来不是来和你商量的，我是代表皇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传达他的命令。 知道什么叫命令吗？就是用生命去执行的令。

0: 你们就是一帮畜生，您千万别生气。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维持会会长总得有人当。好人不当坏人就当，那坏人要是当了，
1: 呸！
0: 这个畜生吃人国的仇还没报呢，咱们周家跟小鬼子。
1: 爹，您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您如果能当上这个会长，那肯定会对老百姓好。
0: 滚！

0: 少爷，您不是常跟我说，这世上没有扛不过去的难吗？命要紧，
1: 命要紧，你去帮我弄我儿婴儿汤。

带病残年，偏遭践踏，侯冠强于兽人，言行不能自觉，方知亡国奴之奇耻大辱，非可忍也。吞金难保凝结，大归方知悔恨，当初如能和八路团结同心共保太岳，当不至有今日，气血教训，后辈既否。

0: 我们这次釜底抽薪，一定可以打走八路的锐气。
1: 我有一个想法。
2: 梁队长，什么想法？
0: 我们不去分村，改去石板村。
2: 石原长官，石板村八路很多，怕不合适吧？
0: 石板村。

0: 前方大路一切正常，再往前两公里就到石板村。
1: 有请，让所有人轻装前行，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暴露。
0: 嗨，
2: 金子，你要到哪里去啊？
3: 啊，木村先生，我去方便一下。
2: 金子，你说志远那间会不会也是这样想的？趁着方便的时候，给八路通风报信呢？
3: 啊，木村先生说笑了。
4: 季副官，这里是八路的势力地带，还是要小心为上。来人，陪季副官去方便。
0: 是。

0: 报告，前，那个大队长跟着基辅官逃跑，被我们打死。嗯，将军，
1: 机长已经死了。
0: 报告，告诉过你，不要开枪爆。鲁莽举动很有可能让我们现在已经暴露。我前进速度，
2: 哎，将，
0: 前进，将。

0: 我找郑司令，司令员去坟村了。你是什么人？
1: 我是纪群。啊，走，快！通知郑司令，我们上当了，小鬼子要袭击石板村。啊，
0: 那我去通知司令员。快，跟我一起走。
2: 雨田，
1: 哎，
0: 雨田，
1: 出什么事儿了？子龙，刚刚小张来报的信儿，说季副官报信说，小鬼子没去坟村，来的是咱们石板村。 这会儿应该差不多快进村了，这样，小张，快去坟村把这事告诉司令员，越快越好。快！
0: 是，雨田。
1: 哎，
0: 小鬼子这次肯定是有备而来，恐怕我们躲不过去了。这样，我带绝四队挡住小鬼子，你赶快带民兵组织老乡准备转移吧。
1: 好的，鬼子来势汹汹，你可不能恋战。
0: 你也小心。
1: 好的，我们两叔高见啊。
0: 好。

0: 真是有点奇怪了，这太阳快落山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1: 是不是季群的情报有误？
0: 会不会是季群暴露了？

0: 神龙剑心了，命令部队马上会合石板村。
1: 是，
2: 是，
3: 回来，回来，回来！

0: 团长，就剩这么多了。分装弹药，同志们，我们的技术，哪怕就剩一颗子弹，也要用来打鬼子。鬼子想进村子，得先从咱们的身体上踏过去。
1: 团长，
0: 鬼子下来了，咱们跟他们拼了！走，
1: 给我打！

0: 我们管不起这种，还是撤吧。
1: 撤，全身撤退！
2: 快撤！全身撤退！

0: 你赶紧，你赶紧！啊，不能往前走了。
1: 怎么了？
0: 前面发现了鬼子。
2: 11点钟方向，有鬼子。
0: 是。
2: 糟了，乡亲们粮食都在这儿。这样，你现在带着乡亲们往林子深处走啊，注意安全。我去引开鬼子。
0: 快撤！
1: 这是命令，听我指挥，走。
0: 快走，快走！啊，走走走，快快快走！
1: 跟上，
0: 都快点啊！
1: 哎。

0: 住手！石原长官命令你们停止游行。嘿！你们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呢？我要跟他单独聊聊，给他松绑。这是石原长官的命令。嘿！
1: 你滚出去！你个糟糕、狠贱！我没什么跟你可说的。雨天，我今天到这儿来，首先是想跟你说，我的这个会长总得有人当。如果好人不当，坏人就会去当；如果坏人当了会长，就更会狗仗人势，欺压百姓。可是我当了会长，大家都知道。 我的手上从来没有沾过一滴老百姓的血，可你还是日本人的一条狗。现在连国家都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了，更何况是我呢？我爹被日本人逼死了，我弟弟死在抗日的战场上，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在所有人的眼里，我就是个狗熊，就是个孬种。
2: 雨天，如果今天我再给你布置一个作文，你会写什么呢？如果你今天再给我出一个作文题目的话，我想我会写人是怎么变成狗的。
1: 当年我们是那么恩爱。 如果没有我父亲的阻拦，如果没有这场侵略战争，那我们现在应该很幸福的生活着呀。我想我们至少都会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可是这一路走来，我们渐行渐远。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怎么去跟命运抗衡？
3: 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作文的题目让我来选的话，我会让你写《命运》。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
4: 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 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也简单多了。其实。
6: 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 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

0: 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

0: 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

0: 断经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经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经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是不是周福源要对西蒙会动手了？
1: 不只是这个，而且我们还发现一直跟周家做生意的那个穆老板啊，其实是个日本人。
2: 这是你给那个郑团长织的吗？围脖吗？
3: 是啊，就这毛线呀、啊，还是我1937年在太原工作的时候买的呢。嗯，这天一冷啊，我就想着该把围脖织起来给他戴上。
4: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5: 气成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6: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5: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6: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5: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今天再给我出一个作文题目的话，我想我会写人是怎么变成狗的。
1: 当年我们是那么恩爱，如果没有我父亲的阻拦，如果没有这场侵略战争，那我们现在应该很幸福的生活着呀。我想我们至少都会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可是这一路走来我们渐行渐远，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样子，我们怎么去跟命运抗衡？所以如果今天这个作文的题目让我来选的话，我会让你写命运。
0: 船爸，我记得过去你给我教文化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你说人这一辈子不要犯错，因为有些错误是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就好像你现在当汉奸，你这辈子都无法挽回，你是民族的罪。
1: 这些话是我跟你说过的，但是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可以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0: 你怎么弥补？

0: 在宋玉田被抓的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下达了攻打太岳县城的命令。一夜之间，太岳县城被我八路军层层围住，大战一触即发。
1: 好，
2: 老郑，炮兵已经进入指定位置。
3: 司令员、政委，各部队已按照计划进入指定位置，请指示。
2: 通知各部队，凌晨6点整，向太岳城发起总攻。
3: 是。

0: 宋雨田交代什么了吗？韦小强，他什么都不肯说。需要把他带来见你吗？不必了。天亮以后，把宋雨田带到城墙上，我要让郑川。 看到他的女人和城墙一起灰飞烟灭。嗨，
1: 石原长官命令我把宋雨田带去问话，麻烦你把他带出来。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你走吧。你跟我一块走吧。你不是说你从来都没干过恶事吗？八路军会原谅你的。我肯定会走的，只是还没到时候。等我把事情办完了，就去找你。 路上小心。

1945年4月，八路军集中了太行、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向太岳县发起总攻。一场艰苦卓绝的占领与反占领，围困与反围困的太岳围困战，历时2年多，终于获得胜利，创造了群众性长期围困战的典型。

我顶住鬼子，这边跟我走，这边跟孙老板走。

你绝对跑不了，甄团长，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今天你落到了我的手上，恐怕看不到山里的明天了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至此，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0: 我代表日本驻晋南方面军各部队向贵部投降，放弃武力，接受贵部的命令，请你们保护我们的生命和权利。我们接受你们的投降。 但是你们没有任何权利，赵司令，你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和你交锋是我的荣幸，败在你手里，我也服气。我在最后纠正一下，你不是败给了郑川，你是败给了中华民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知道这场战争你们失败的真正原因吗？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困于太平洋战场，这是我们战略上的失误。当然，战线过长也是我们失败的原因。你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就算你们没有发动太平洋战争，你们注定也是要失败的。
0: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受降仪式安排在黄河边上吗？因为中华民族和黄河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我今天喊

0: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6: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5: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7: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5: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7: 年年惊艳，
6: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5: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8: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1: 一炸鲜，25年专注玉米汁，真有机，真富硒，真好喝。有机玉米汁喝一炸鲜，富硒玉米汁喝一炸鲜，懂玉米汁的喝一炸鲜。
2: 晚上好，今天14时，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除咸宁、黄石、黄冈南部和神农架外，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5度以上，其中恩施、宜昌、孝感、武汉局地37度以上，注意防范。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天到多云，其中西部、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后天降温雨来袭，筑牢农村沼气安全生产防线。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提醒。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天有分散性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宜昌阴天有阵雨，25到37度；襄阳阴天有阵雨，26到36度；恩施多云到晴，26到38度；十堰阵雨转阴天，25到36度；荆州阴天转中雨，27到37度；荆门阴天有阵雨，26到33度。随州阴天转多云，27到34度；孝感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咸宁小雨，25到32度；鄂州阵雨转阴天，26到36度；黄石阵雨转阴天，26到34度；黄冈阵雨转阴天，27到34度；天门多云转阴天，26到33度；潜江阴天有阵雨，27到37度。仙桃小雨，27到36度；神农架阵雨，21到30度；新疆阿克苏多云转小雨，15到28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转小雨，16到24度；西藏山南雷阵雨转多云，12到24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新的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新的超视力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是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带来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11。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成立，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0: 企业创新说，今天来看湖北老牌酒企竞牌公司如何用技术加创意圈粉年轻群体。
1: 武汉各大影院打出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影院变身夏日游乐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扎实实推进支点建设，在真抓实干中扛牢使命重任。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狠抓有效投资，围绕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认真谋划实施重大项目，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狠抓提振消费，精心策划一批影响力强的文体活动，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狠抓政策创新，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政策供给，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狠抓民生保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狠抓作风建设，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紧抓不放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一体推动落实。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监督考核，尽快补齐短板弱项，适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切实把巡视整改和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支点建设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用好红黄牌安全监管和有奖举报机制，确保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事故复盘分析，持续完善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工作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完善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长效机制，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芯片是电子设备的心脏，传统硅基芯片的性能却正在逼近物理极限。昨天，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正式成立，向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
2: 8月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

0: 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成立，碳纳米管发现者范岛城南等六位海内外院士，全球46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永熙领衔，总建筑面积达16000平方米。从材料生长、微纳器件加工到结构表征、物性测试，科研人员不出大楼就能完成从新材料合成到器件验证的全流程研究，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1: 主要是围绕晶圆机、单晶石墨烯的制备、二维材料相变调控、热载流子、场效应晶体管等方向开展原创性的一些基础研究。这个平台的涉及到我们的材化学院、我们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等我们相关的一些工科的一些学院，促进这些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好的服务湖北产业的创新。
0: 量子材料是湖北省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抢占光电子及新材料赛道的核心引擎。此次省级重点实验室落户湖北工业大学，将依托学校多学科交叉的科研积淀，力求突破传统硅基芯片物理极限，推动我国半导体产业从追赶式发展迈向引领式创新。
2: We're aiming is what we call this one-stop research. We can use this Hubei National Laboratory so that we can keep this doing research from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to the further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So basically.We like to train th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our lab with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so they can learn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n we like to push them to go further, master's and PhD, and finally even postdocs abroad so that they come back with this strong strengths in science.
3: 眼下白酒行业正处于存量竞争加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湖北一家老牌酒企却圈粉上千万年轻人，近排如何做到逆势增长，来看记者观察。
4: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这样一句广告语想必您一定听过，33年前正是凭借着这样一句朗朗上口的宣传语，近排走进了千家万户，并逐渐成为了一份传递关爱、表达孝心的暖心载体。33年过去了，结合我手上这份最新的用户画像，不难发现，
6: 截至今年7月，品牌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累计就达到了1462万。
5: 这瓶原本扎根父辈圈层、大众印象里的经典养生品，如今如何成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新宠呢？
0: 在年轻人常光顾的街边便利店，125毫升小瓶装劲酒被摆在酒品区的显眼位置。小规格好入口的产品路线，让劲酒成为都市青年下班解压、好友小聚的优选。
7: 这种小瓶的2.5两，低度，而且这种价格正好是一个心理接受的区间，适当的口感的优化，就是刚好能满足了这种少量多次微醺的这些这种饮用的这种场景。
0: 摒弃华丽酒盒，推动酒品低度化、风味化创新。近排以年轻态拥抱新消费群体，去年实现整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8%。在短视频平台，劲酒神仙水话题播放量超8000万，年轻人自发解锁上百种创意喝法，老品牌正收获新受众。与此同时，大健康的定位也成为企业在白酒市场突围的关键。在劲牌研发实验室，人参、当归、枸杞等中药材琳琅满目。近年来，企业建立起54个品种道地药材职工基地，率先将中药指纹图谱和科学提取技术应用于生产。就在上个月，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是劲牌10年内第二次获得这个荣誉。
7: 专门成立了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做中药草本的这个精华这种提取。我们给它制定一个指纹图谱，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尺子，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药材的身份证。通过跟北京大学教授团队合作啊，打通了这个肉松茸从资源开发到后端的推广应用的这个全产业链，达到了生态效益、然后经济效益和我们品质效益三提升。
0: 更懂用户、更懂健康，成为这家老牌酒企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底气。劲牌的创新或许证明了一条路，与其在存量市场里卷价格，不如在用户价值上做增量。只要找准方向，终将有所收获。
8: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文旅体赛道决赛昨天在孝感举行，至此，今年湖北分赛的15个赛道的决赛全部完毕。
0: 决赛现场包括智慧体育课堂、政企协作的数据治理体系、红色旅游算法模型等20个参赛项目。

0: 中亮相。其中，省博物馆深挖馆藏资源，基于70TB 的文物、考古文献及游客行为数据，推动 AI 智能导览、文创 IP 转化、VR 互动体验三大场景落地。VR 项目《穿越青铜记》已在馆内投用。
1: 我们通过数据要素加 AI 加 5GA 核心技术，沉淀了3万多个文物的模型、235个人物、1700多个器物等一批高质量的数据资产，实现了文博数据资源化向资产化的跨越，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协同征收。
0: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6月启动以来，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15个赛道，共征集项目1133个，数量比去年增加10%。湖北将在300个晋级决赛的项目中遴选34个参加全国比赛，获奖项目可在投资申报、场景对接、金融支持等方面获重点倾斜。
2: 在荆州，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
0: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3: 这是小河里的野生的，是豆角，这都是现摘的了。
4: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9点，今天早上8点，都新鲜的。像这个芋头，都是昨天晚上扒出来的，这土地扒，扒到早上先去选拔，用刨的把它刨这么干净。
0: 清晨5点20分，36路公交车慢慢驶进站台，驾驶员走下车帮老人们搬运菜篓，辣椒、豆角、韭菜、莲蓬，大大小小的菜篓摆满车厢过道。在观音荡镇客运站，一些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另一些村民则换乘7路公交前往更热闹的荆州城区菜场。
5: 你好，欢迎乘坐7路公交车，那就有卖菜的啊。不卖卤了，卖小菜去了。好的好的，那么慢一点，慢一点，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吧。
6: 从7点钟到航空路菜场，9点多10点卖完，回来到5、11点。
7: 我就主要是买莲蓬。
8: 今天好多斤莲蓬啊？
7: 有大概50斤莲蓬吧。
0: 这条36路加7路组合专线全程36公里，覆盖观音荡、罗厂、官渠3个农业乡镇。针对菜农赶早市的需求，荆州公交集团在实地走访调研后，把7路首班车从6点20分提前到5点50分，同时更换空间更宽敞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搭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9: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
10: 老外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的啊，蛮那个蛮服务周到。有过些什么我们打得打，给我们也打上来。
11: 因为搬东西的话，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5: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
0: 25年风雨兼程，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
12: 比方说我们的36路原来就主要是靠这个长货，它就主要是用鱼哦、虾哦、蟹。比方说我们的7路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连接他们为菜农来服务。
13: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0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武汉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
0: 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0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与此同时，在

0: 冠军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搅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
1: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就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今年真的。

0: 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 1.90:1 黄金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
1: 提前几天买了，剧目很爽，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0: 在武汉，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二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至5场，上座率持续超80%，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 IMAX 版。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
2: 它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
0: 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DTS 环景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9.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8。
3: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湖北各大漂流景点陆续开漂，在差异化和体验感上做文章，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
4: 我现在是在黄冈市阴山县碧生大峡谷漂流景区，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这里却以22度的平均气温成为武汉都市圈热门避暑胜地。
5: 除了落差200多米的勇士漂漂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了大别山水精灵亲子漂河道，两条河道并行，一条留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一条留给孩子和老人。亲子漂区域里，七彩滑道、彩虹喷泉、平缓水面上的水枪大战，3岁到70岁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6: 以前我觉得漂流很刺激，不敢带孩子来玩，但是这一次呢，把孩子们带来亲子漂，水流也很好，孩子们玩得也非常的开心，很安全。
5: 同样是漂流，随州西游记漂流则主打文化 IP 的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的桐柏山正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地之一，今年景区投入300多万元，软硬兼施提档升级，全新推出西游主题 NPC 沉浸式互动项目。蟠桃园、高老庄、水帘洞，西游地标一路铺开，配合声光雾电等技术手段，游客仿佛真的跟着师徒四人过了一关又一关。今年开漂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6: 还有 NPC 跟我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玩得很开心，很刺激。
7: 持续深挖西游文化 IP 价值，换新主题场景打造，丰富文旅体验及沉浸式互动演绎内容。
5: 立足自身资源错位发展，各地不断细分游玩场景，延伸产业链条。京山绿林山风景区凭借鸳鸯溪清凉漂流升级玩水配套，迎来客流高峰。黄冈罗田进士河漂流景区推出瑶溪亲子戏水、家庭农场露营休闲等配套项目，联动果蔬采摘、农耕研学等业态，构建多元化全龄段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8: 一枚玉凤带火一座小镇，在天门石家河，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址，因为这个暑假开门迎客，成了远近闻名的热门打卡地。
0: 临近中午，天门石家河镇沿街餐馆座无虚席。
9: 以前中午的话，那个生意都不行，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中午的生意要好。一般游客来之后，他上午就游遗址博物馆，下午就看演出，中午要来这吃饭。
0: 吸引游客慕名而来的是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这枚玉凤，它是距今约5000年史前文明的代表性玉器，被誉为中华第一凤。这个暑假，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石家河遗址公园一睹玉凤珍品，而以石家河先民生活为蓝本，再现玉凤制作、祭祀等史前场景的实景剧，更是让历史变得可触摸、可参与。
10: 我来自上海，看完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震撼，做的就是非常真实，边走边看，这种形式就是很新颖。
11: 以前了解是通过网上的片段的视频，这次利用假期专程带父母来感受我们石家河遗址的这种史前文明的魅力，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0: 为丰富游玩业态，

0: 十家和文旅运营方持续创新升级。NPC 博物馆巡游中，工作人员身着创意服饰与游客互动。三坊湾渔耕农事体验让游客亲手参与插秧捕鱼，感受5000年前的农耕生活。特色陶土研学课程也同步推出。
1: 这些做法呢，留住游客，盘活产业，让石家河的千年文脉真正转化为地方发展的文旅红利。
0: 自5月19日开放以来，石家河遗址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7000人次。
2: 孩子放暑假没人带怎么办？湖北工会把托管班办进了生产车间，带孩子们感受课堂之外的精彩。
3: 我们坐的地铁还有高铁的一些隧道就是用这个大家伙来挖的。
0: 走进中铁科工生产车间，在重达600吨的盾构机前，一场特别的研学课堂正在开讲。全国劳模陈汉龙、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永昌等工匠导师，把设备研发制造背后的故事讲得生动形象，让孩子们在实景中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4: 我爸爸就是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今天近距离的观看了，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对我爸爸的工作也更了解了。
5: 让大家培养对大国重器的兴趣，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好好学习，将来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一个种子。
0: 不只是车间研学，风小宝托管班还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化的成长平台。防溺水安全宣讲、国安教育基地研学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托管班面向周边产业园职工和社区居民子女免费开放。
6: 我们今年的首期托管班一共有58名托管学生，其中社区群众子女有33人，占比57%，尽可能汇集更多的周边群众，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0: 今年，湖北省总工会将职工子女托管服务继续列入服务职工实践实事，并重点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倾斜。截至目前，全省工会系统共开办暑期托管班2616个，用暖心服务为职工家庭缓解后顾之忧。
1: 入夏以来，湖北聚焦夜市餐饮、旅游景区餐饮和农村集体聚餐三大领域，持续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这个鸡是有冷柜的是吧？
8: 对，
7: 在哪边？这夏天温度高，要把它温度控制好。
0: 夜晚，武汉市金银湖清宫大时光夜市烟火升腾，摊位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仔细查看食材储存条件、进货台账，对冷藏设备运转、防尘防蝇设施一一检查。
7: 一些商户的话，食品安全意识不是特别的高。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部分商家，他的私人物品存放在冰柜中，跟他正在销售的食品进行了混放。我们要求他及时进行了划区存放。
9: 平常的话也会在这边吃宵夜啊，他们对这种食品安全这么上心，我们消费者吃的也安心。
0: 除了线下巡查，湖北还将9.9万多家餐饮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通过恶食安智慧监管系统进行24小时监管。如果有有害生物侵入或者操作流程违规的现象 ，AI 可以智能识别并自动抓拍。临近中午，在襄阳市襄州区这家餐厅后厨，切配、烹饪、出餐各环节都在云监控下有序运转。
10: 自从接入了互联网明厨亮灶，顾客看得见后厨，吃得也放心，我们都非常的省心。
0: 自7月中旬开展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以来，湖北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重点餐饮经营主体15698家，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5869个，查处违法案件188件。安全护航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
11: 将加大夜间错峰检查频次，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坚持刚性监管与柔性服务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夏日舌尖上的安全。
2: 本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对飙车炸街、噪声扰民首次有了明确的法治依据。飙车炸街到底有多危险？来看报道。
12: 那你这排气怎么不一样呢？
13: 排气改了，我才确实改了。
14: 民警拦下的这辆摩托车存在多处改装，
0: 根据今年8月15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飙车炸街等行为，将面临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现场交警要求车主恢复车辆原态，并处以200元罚款。
8: 像这种大排量的摩托车从居民区域经过，对居民的影响特别大。一个月以来，我们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查处了涉及摩托车非法改装、故意遮挡、无损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4起。
0: 交警提醒，非法改装车辆改装排气管噪音可达100分贝以上，深夜刺耳轰鸣易引发失眠、心慌、神经衰弱，干扰居民正常休息。同时，改装车辆会增大风阻，导致车辆稳定性变差，影响行车安全。非法改变原有电路可能导致线路过载，引发车辆自燃等危险情况。第四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近日发布，包括云梦郑家湖长文菇等14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至此，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共75项入选。华中微生物农药综合评价中心20号落户湖北省农科院，项目总投资4984万元，是全国布局建设的2家生物农药评价中心之一。昨天，武汉枢纽直通线完成全线首个桥墩浇筑，标志着这条国家8纵8横沿江通道重要联络线的桥梁工程转入实体施工阶段。建成后，武汉将实现新建高铁线路互联互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孝感举行。本届农运会将新增无人机施药、农船竞渡等项目。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13: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1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

0: 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 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7: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2: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个百分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

0: 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星舰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2: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舰、舰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3: 以前呢，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2: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三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5: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6: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6: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7: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削件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致钢顶级水平。
8: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 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9: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1: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0: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东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1: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0: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2: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0: 2023年，规划中的凡士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五”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3: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的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0: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武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牵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4: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0: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从山门进入，经狭窑斗街，登上高台，见殿宇巍然，回望西山，豁然朗阔。一个延续着千年前的清净淳朴、文化意蕴深厚的山峦风貌，就是我们要保护留住的文化景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十五五”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 成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

0: 集、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说谁是哪一批？
1: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2: 耶！家中常备哦。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六九九好才学。
4: 什么好才学啊，整天就不走正道。我父母啊是老来得子，全家对他寄予了厚望，可这个人呢，从10岁以后就开始喜欢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为他操碎了心。
5: 七外甥女啊，久仰你大名了啊，今儿见到真人了。
3: 六姐姐严正，

0: 李妈妈，啊，七姑娘，李妈妈，我们家姑娘看你踏实，年纪又大了，才把你要到院子里来，不然你也得到庄子上吃苦去。
1: 多谢七姑娘，多谢七姑娘，老奴一定尽心尽力。好了，你先下去吧。是。
2: 这个李妈妈刚来院子里，小娘肯定是警觉的。先让她踏实过几天安生日子吧，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0: 明白。
2: 暂时对她好点儿。
0: 是。

0: 母亲，您怎么来了？这种事以后交代下人去做就好了。
1: 不是您说的吗？让我多动动，能站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躺着。
0: 你要是真能像你大姐那样听话就好了。赵妈妈，
2: 六姑娘。

0: 22。
1: 这么多日了，怎么一点都没瘦啊？
2: 今日起，把六姑娘的点心断了。
3: 是啊，母亲，你都断了我的婚事，还断我点心，我怎么活呀？
1: 你一个小娘子，如此风雨又不知收敛，日后怎么找婆家呀？
2: 什么时候你这腰细了2寸，便饮食如常啊？
3: 2寸。
2: 还有，日后午膳晚饭过后，要去院子里走一走，不走够1个时辰，不许回来。啊！还有，以后不许再进厨房了。
4: 六姑娘，咱们走吧。

0: 为什么要执着于这些字画呢？
1: 七妹妹，
0: 六姐姐，
1: 哎，快帮帮忙！哎，六姑娘，
0: 哎呦，哎呦，哎呦，这么沉！哎呀，六姐姐，你这是给我带什么好宝贝了？哎，
1: 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还是保管在你这儿最合适了。我娘最近不让我进厨房了，这里面啊可是有我收藏好久的调料。你看，
0: 六姐姐，你还真是性情中人啊！这别人家的姑娘都是搜罗一些胭脂水粉什么的，你倒是爱搜罗各种调料。
1: 行了，你就别笑我了。我娘最近都不让我正常吃饭了，我要不吃饭，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其实要身体康健，丰硕一些又如何？这美之形态本来就包罗万象，都怪这些人啊，对女子要求太过严苛了。你这么看着我做什么？
1: 哦，我只是觉得你确实与小时候不太一样了。你说你以前遇狗追狗，遇人追人，特别是欺负罗深远，比我四哥还要厉害。
0: 啊？我怎么不记得了？
1: 我也是听下人说的，说他之前找到一个孤本，然后呢你就给他全拆了，做那个纸鹤玩，还有一棵枣树，你说你要吃那个枣子特别高，你就让他去摘，结果他摘到了吧，还不小心掉下来了，
0: 从枣子树上掉下来了。
2: 我要那个红色的，你快呀，你快往上爬呀，你行不行啊？哎，你快呀，
3: 马上马上了，
2: 我要最高最熟的那个枣子，你快往上爬点啊。
3: 知道了。
2: 哎呀，我要那个，你快点往上爬呀。
3: 我摘到了。
2: 原来你这么容易就摘到了，我不想吃了，我要去逛园子了。三哥哥，
0: 三哥，姑娘，姑娘，姑娘，
4: 姑娘可真是心善，又是提醒大娘子给三公子的月例探货不足，又是给他送东西的。现在府里都知道二爷不待见三公子，嘴上叫他公子，可是背地里都瞧不起他。
0: 深宅大院就是如此，我现在这样帮他也是因为他之前帮过我，而且我也亏欠于他。三哥。
5: 七妹，这是做什么？
0: 近日我正在整理母亲之前的库房，看到这些东西正合你用，便给你拿过来了。这是笔墨。
5: 这些都是顾大娘子生前所用之物，七妹为何不自己留着呢？
0: 你是如何知道？
5: 我出生后不久，生母便过世了，顾大娘子对我颇为照顾，还将我带到明兰堂养着。她搬到别院之后，我时常去打扫明兰堂，我希望如她在时一样干净温暖。
0: 只可惜现在这些东西也没什么用了，不过母亲的遗物我已经留了许多了，瞧着笔好，就想着拿来给你做画用。哦，对了，我还带了其他东西给三哥，这里面都是祖父的画作，之前你说想要临摹，我便给你拿过来，希望可以帮上忙。
5: 我确实是仰慕祖父的画作已久，多谢七妹成全，我定会好好临摹，及时奉还。
0: 那我就先回去了，你要是还有什么紧缺，可以让少安和青渠说。
5: 好，啊，七妹稍等。

0: 留个念想吧。
1: 这是我母亲的簪子。
0: 蝉鸣兰堂前我去过一次，正好赶上他们在搬运东西，只可惜就抢回来这么一件。
2: 手脚都麻利点，你在这看什么呢？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赶紧走。
3: 这些都是顾大娘子的东西，
2: 关你什么事儿？快走。
1: 也是不容易，那个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那多谢三哥了。三哥不必送了，日后我就等着你的临摹大作了。
0: 等临摹完，定将祖父的画作还有临摹的作品送到海棠院，到时还请七妹指点一二。
1: 父亲。
0: 父亲，
4: 我刚才听你们说祖父的画作。
1: 我将祖父的画作送给他当作礼物了。
4: 谁允许你把画给他的？你怎么随随便便把画给别人？
1: 三哥也是刘府的子嗣，他仰慕祖父的画作，我给他临摹，有何不妥之处？
4: 白管家，把画收走。
5: 是。
1: 且慢，父亲，这画作是祖母给我的，哪怕是父亲也不能随意拿走。
4: 罗姨娘，你注意你的言辞，别以为你祖母护着你，我就不敢罚你。愣着干什么？去啊！
5: 是。
0: 父亲，此事与七妹无关，是我反复向她借画，她不得已才借给我
4: 的。你闭嘴！
1: 父亲处置不公，与您不服。
4: 我才是罗家的家主，你反了天是吧？
0: 父亲，此事跟怡宁无关，都是我的错，您要罚就罚我吧。
6: 二爷，柳御史这会儿应该在六合酒肆等您呢。
4: 家门不行。
6: 七姑娘，这画呢老奴就先保管着，您别太动气，二爷他这会儿正在气头上。
1: 有劳白管家了。
6: 哎，
7: 二爷真是太过分了，他怎么能这么当众对公子啊？
0: 习惯了，在他的心里没有我这个儿子。
7: 好不容易拿到那些话，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0: 以后海棠院再来人就说我不在，他们要是送礼你就替我婉拒了。
7: 为什么？
0: 今天的情形你也看见了，我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7: 明白了，公子。
8: 姑娘，二爷的话您别放在心上了，别把自己气着了。
1: 我才不会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呢，只是三哥今日为了我受了委屈，应该跟他赔身不是的。
8: 姑娘，二爷刚刚发完火，要不我们暂时和吉墨轩保持点距离吧，别又惹二爷生气了。
1: 我和三哥又没有错，是父亲自己色令智昏，偏见又偏心，我是不会为了他改变自己的处事原则的，以后这样的话不许再说了。
8: 是姑娘，我说错话了。
1: 那个李妈妈最近如何了？
8: 每日在院子里打扫，与人交谈也是客客气气的，看上去像是个老实人。这些日子我们也未让她出院外，但是毕一来过三次，在院外偷偷的张望。
1: 看来乔小娘已经坐立难安了。
8: 京城差不多年纪的大夫我都打听了一番，从未有一位姓陈的大夫入过罗府，自8年前就是现在的李大夫专门入罗府看病。
1: 临时请来的陈大夫却不是京城的陈大夫，是陈大夫已经离开京城，还是京城从来就没有过这个人？李妈妈也被关久了，是时候放她出来走动走动了。
9: 我给怡宁的那些话全都被二爷收走了。
10: 白管家说是因为七姑娘把老太爷的画借给了三公子临摹，二爷知道后大发雷霆，就把画给没收了。
9: 甚远。 这慎远为何要借画呀？
10: 定是仰慕老太爷的画吧。想当年

0: 千方百计地瞒着我。我知道他是怕家丑外扬，是怕呢坏了怡莲的名声。由此可见，我得为我的姨娘尽早的打算好。时至今日，高门显户虽然重要，但真心喜欢他的人才是真的。
1: 老夫人，您是看中哪家了？
0: 唉，我还在思虑呢。
2: 雪芝，这芍药花放在这里孤孤单单的，就这么一盆，你再去外面取几盆过来吧。
3: 是姑娘，我这就去。
4: 雪芝姐姐
1: 没事吧？
4: 没事吧？
2: 你看看你慌慌张张的，快来人把青渠叫过来。
3: 哎，没事的，没有大碍，我还是先去掰芍药吧，去晚了好的都被歌院挑走了。
2: 这伤啊是最耽误不得的，芍药谁办不成啊。李妈妈，
5: 哎，
2: 不如就你去吧。
5: 好的，七姑娘。
2: 雪芝，回来休息吧。

0: 小娘让你想办法尽快离开罗府，出府后的一切她都会为你打点好的。李姨姑娘，当年的事我都已经忘记了。现在老婆子我孤身一人，根本无处可去，只想在罗府混口饭吃。等日后死了，也能有人过捐草席给安葬了。 况且，七姑娘什么都没问过我，当年她才多大，能知多少事啊？
1: 你出府之后，小娘会给你一笔钱，足够你养老，哪怕过继一个孩子都不是问题。我言尽于此，你也要识趣。

0: 这李妈妈八成是要过来请辞了，这两天都没见到人。
1: 可不是嘛，从园子里回来就开始装病了，乔小娘定是许了她后路的。
0: 后路？
2: 姑娘，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雪芝，若是她去向母亲请辞，就让母亲答应她，越快越好。
2: 是。
3: 哎呀，
2: 姑娘你不能坐着，大娘子都说让你每日善后走一个时辰，你在这坐着被别人看见，又要告状，你又要受罚了。
3: 哎呀，可是两寸的腰我真受不下来了，我不走了。
2: 姑娘你起来嘛，好不好？
3: 哇，这鹅膘肥体壮，油光水滑的，养得真好呀。
4: 有眼光，我家富贵这小猫算得上是鹅中贪了。
3: 哎，面鹅，把它交给崔大厨，让崔大厨做那个铁锅炖大鹅。
2: 好，
4: 这是我的富贵。
3: 富贵？富贵怎么了？再富贵他也是个鹅呀。再说了，你一个下人怎么跟主子说话呢？
4: 谁是谁下人啊？哪儿来的死胖丫头？我告诉你，你敢动我富贵，我饶不了你。
3: 你骂我，我可是这个富丽嫡亲的六姑娘。
4: 六姑娘？你确定是六姑娘，不是六个？
3: 六个什么？
4: 你这身形一个顶六，再想着吃，七八九姑娘都有了。
3: 你敢骂我？
4: 我不是骂你啊，我是提点你。
3: 我胖，我怎么了？

0: 沾你家地了，
1: 我吃你家饭了，
0: 用你家布料了。
1: 再说了，我怕我是会瘦的，对吧？
0: 对啊，
1: 你丑，你是一辈子的。我家院子那么漂亮，你还要站在这儿，你就是玷污了我家院子。
0: 对，
2: 你说我丑？嗯，我堂堂临安第一美男。
1: 哼，可笑！你们临安就你一个男的呀？
2: 你，富贵，我们回家。此处有恶人，我们赶紧走。
1: 气死我了！不气不气不气！他刚说他是临安的，二婶婶也是临安的，
3: 公子，齐安刚来信说林应龙今日有所行动，已经离开客栈了。
4: 我去看看他会的究竟是何人，你留在府里帮我收拾东西。
3: 是，公子。
5: 东西呢？
6: 公子，那些黑衣人不是咱们的人，难道除了咱们还有其他人追杀李应龙？
4: 应该是李应龙想要去投奔的人。
7: 带我见你们主子。
5: 东西在哪儿？
7: 见到你们主子，我自然会交出。等等，今日你们若杀我灭口，明日东西便会出现在大理寺。劝你不要轻举妄动。
5: 上！

0: 公子，李应龙已经顺利逃出，我派人跟着了。以后小心行事，他们没有金銮甲，是黄承思。难道当年的幕后之人是黄承思的人？
1: 应该有更位高权重之人。
0: 哦，
1: 哎，
0: 对了，公子，那些黑衣人到底想让李应龙交出什么东西啊？
1: 应该是李应龙私藏了当年的证据，要不然他怎么跟幕后之人谈条件？

0: 你就是李妈妈。嗯，走吧。
1: 小娘答应给我的东西呢？
0: 先跟我走，自然会给你。
1: 他说过会给我一笔钱，让我回乡养老的。
0: 出了城就给你。
1: 不行，你现在给我，我自己出城。
0: 你以为还真能让你回乡吗？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带走。
1: 干什么？
2: 下车。走。下车，快上。

0: 七姑娘，您这是为何？老奴这些年实在是身体不堪，林大娘子仁慈，已准老奴回襄阳了。
1: 李妈妈的事，还是由她自己去跟乔小娘解释吧。看来今日的事，李妈妈怕是没有明白乔小娘的用意。青菊，我们走。
2: 七姑娘，等等。
0: 李妈妈，难道你真的以为你是碰巧来到我院里？你在我院里搬芍药，也是无意的。你的命在乔小娘手里，也在我手里。10年前你相公过世，此前他肺痨已久，这病要花不少钱吧？不仅如此，你邻居说。
3: 当年你相公过世后，葬的也是很风光，还真是夫妻情深啊。
1: 李妈妈可是欺负我当年年幼，
2: 老奴不敢，不敢呀。当年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0: 你现在一样也没有办法，你该如何做，你最好自己思量思量。我想知道些什么，你应该是很清楚的。
2: 其实。 其实，在您推她之前，小娘便已经小产了。只是听大夫说，那胎是男孩，二爷极为重视。乔小娘就是因为她自己的过失而导致的小产，她怕二爷怪罪，便设计陷害了你。当年是你去请的陈大夫，现在还人在何处？
1: 那个大夫根本不姓陈，姓孟。
0: 是乔小娘怕事后有人追查，她特意从扬州请回来的。看完病后，就立马送回扬州去了。那府里关于我母亲陷害乔小娘的传闻，又是怎么回事？
1: 那些其实就是乔小娘自己设的局。她见顾大娘子入门后，逐渐得二爷欢心，十分担忧。
0: 便屡屡设法让二爷以为顾大娘子容不下他，还有明兰堂的事。
2: 说，
0: 柴明兰堂其实那个所谓的高人，也是被乔小娘收买的。当年老夫人一直在病中，二爷不得知，乔小娘便以府中风水不好为由拆了明兰堂建池塘。其实她就是想占有顾大娘子的私房，这件事我真的没有参与过，我。
2: 我是偷听到的，劫走了，被谁劫走了？不知道。难道是罗一宁？不会吧，那都过去十几年了，七姑娘那会儿还那么小，她能知道什么呀？赶紧去给五爷捎个信，让他即刻派人去扬州把孟大夫请回来。只有把人放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我才安心。
4: 奴婢这就去传话，快去！
0: 你说突然出现了蒙面人救了你？
4: 就在我不敌乔小娘那些手下的时候，这个人突然就出现了。
0: 可是这荒郊野岭的，什么人会出手相救呢？
4: 我也觉得奇怪。
0: 不管怎么样，这一次又要麻烦你。 替我跑一趟扬州了。
4: 姑娘不必客气，郑妈妈派我来就是听姑娘您差遣的。
0: 郑妈妈尽心尽力照顾我母亲这么多年，直到我母亲离开之后，她也回府休养。要是之后能有机会，也请她回罗府来看看吧。
4: 郑妈妈说，她这辈子都不会再踏入罗府一步了，所以才派我过来伺候姑娘。
0: 为何？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可能他有自己的原因吧。这是我给你准备的银子，路上带好，该打点的地方就打点，千万别亏待了自己。
4: 姑娘放心，我绝对亏待不了自己。这个孟大夫，我一定会把他找出来的。

0: 十招之内未能取他性命，你们退步了。侯爷恕罪，自己下去领账30吧。是。
1: 舅舅，您这是让人来陪我练剑，还是用我的命来给您抚伤？战场无亲疏，
0: 只有生与死。刀剑更是无言。你以为这安北侯府是平白得来的？
1: 我知错了。
0: 我知道你素来散漫，喜爱流连脂粉，我这个做舅舅的也懒得管，只是希望你。
2: 不要太辜负你母亲的期望。是，下去吧。属下无能，突然出现几个黑衣人助李应龙逃跑，东西也没拿到。
0: 李应龙可有说什么？
2: 他说，一定要见到侯爷本人，才肯把东西交出来。
0: 那就去见见。
2: 看他还有什么可说的。侯爷，李应龙将会面地点定在了两日后的远景阁附近。
0: 沈家是不是请了戏班子，邀约各大世家两日后在远景阁观戏？
2: 是的，也给您发了帖子。<笑>
0: 李应龙真是煞费苦心呢，专门挑了个人头热闹的地方。
2: 明白。
0: 程郎，舅舅，看戏这种事。
2: 你就替我安北侯府去招呼应酬一番。舅舅尽管放心。去吧。过来。侯爷，
0: 让你找的那个人，有消息了吗？
2: 属下无能。属下已经尽力寻找别院方圆百里所有的农家院，实在没有找到侯爷口中所说相仿的农家女。 属下一定尽力去办。
0: 不用了，你先全力解决李应龙的事，这件事我另找他人去办。

0: 究竟在哪儿？
1: 姑娘，您上次吩咐给三公子做的衣服都做好了。
2: 是吗？那我们就送过去吧。
1: 姑娘，你要亲自去，可是上次少安都那么说了，我们会不会吃闭门羹啊？
2: 送过去不就知道了。
3: 公子，清徐姑娘刚刚拿着包袱从二门处离开了。
4: 林子里看见的是她呀，怡宁开始查当年事情的真相了。你吩咐一下沿路商行的铺子，暗中照应着他点，再找两个靠谱的兄弟，设法近身护着他。
3: 公子，你不是说要离他们有点距离吗？
1: 有人在吗？少安，你在吗？
3: 好像是七姑娘他们来了。
4: 我听出来了，就说我不在。
3: 哎，公子，

0: 雪芝姑娘，你怎么来了？
1: 我家姑娘让我来给三公子送些新衣物，三公子可在？
0: 不巧，我家公子刚出去了。
2: 三哥，三哥，你这是躲着我呢？
3: 我没有躲你啊，七妹玩笑了。
2: 那为何前门不走，走后门？
3: 哦，后门集市开了一家点心店，有你最喜欢吃的番酪，我去买一些。
2: 哦，原来如此，那就谢谢三哥了。
3: 七妹既然来了，进去坐坐吧，等会儿我让少安去买。
2: 三哥，其实不必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你这样躲着我，就是担心因为你的缘故给我找麻烦吧。
3: 我只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
2: 就算没有你，父亲对我也是偏见颇深，三哥带来的麻烦和我带来的麻烦比，还指不定谁的更胜一筹呢。而且我们也没有做错什么，关于小的时候你为了帮我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情，我也都记起来了。
3: 小时候的事了我都忘了，进去吧。
0: 雪芝姑娘，我们公子真的出去了，要不您先回吧。
1: 可能马上就会回来，我再等等。
0: 他一时半会儿真的回不来。
2: 快点，我真的有好东西给你看。快快点，
3: 什么东西？
1: 回来了。
3: 哪儿啊？
0: 七姑娘，你这是给少爷置办了多少件衣服啊？
1: 我们姑娘说了，每件衣服都得让三公子试试，不能辜负他的心意啊。
3: 都。
2: 嗯。

0: 吗？
1: 西姑娘换好了，都很合适。
0: 我来瞧瞧。这衣服衬得三哥越发面如冠玉了。

0: 料子就是好。
1: 多谢齐梅了。
0: 哦，既然你要谢我，倒不如赶紧为我去摘枇杷，而且要你亲手挑选，这样才能显出你的诚意。
1: 好，我这就跟少安去摘枇杷。
0: 那我先回去了，等着三哥的枇杷做枇杷烙了。

0: 姑娘在看什么？
1: 嘘，公子，说不见的人是你，可人说说笑笑的也是你，可怜我里外不是。
2: 少说两句，赶紧干活。
0: 走。雪芝，你就在这里看着，要是有动静就提醒我一声。是。

0: 怎么了？哟，怎么把这衣服铺得满屋子都是啊？啊？哟，这可是为了去远景阁看戏选的衣服吧？漂亮。
1: 安娘，这次沈娘子特意邀请我去远景阁看戏，可是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去帮我要两匹云锦呗。
0: 行了啊，好不容易你爹对你消了气，如今你稍微低调着些。你看看你从上到下都是上好的料子，你随便挑一件穿都行啊。
1: 安娘，这次去远景阁看戏的都是京城的达官贵人，我要是穿这些旧衣服去，岂不是连累罗府也被笑话？
0: 哼，这脑子。行了，我再找人去你五舅舅的铺子里再给你挑几件旧衣服。
2: 安娘最好了。来，安娘坐。
0: 对了，这次沈娘子虽说只请你去看戏，罗府一个姑娘都不去怕是不妥，你得顾及到其他房的面子呀。让沈娘子邀请罗府所有的姑娘们都去远景阁看戏。

0: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4: 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嗯，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6: 新大天演一湿气重，
7: 肠胃不适，却说却是哪一批？
6: 高温贪凉，一数失重头痛会重，
7: 却说却是哪一批？
8: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9: 家中常备哦。
10: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1: 我这次回来，祖母也是悉心教导我，让我好好学学这京城的规矩。那第一条呢，就是不能妄自非议别府之事，搬弄是非。不知这两位娘子在这里大肆讨论别府之事，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府里的规矩格外不同一些。
12: 你放肆！七姑娘果然伶牙俐齿。
1: 旺旺，
2: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3: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
4: 肯定是旺旺雪饼，
5: 来，大家一起旺。
4: 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3: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

0: 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3: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旺旺，
1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哼，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嗯。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14: 哇！这鹅膘肥体壮，油光水滑的，养得真好呀。
15: 有眼光，我家富贵这小猫算不上是鹅中贪安了。
14: 哎，命令啊，把它交给崔大厨，让崔大厨做那个铁锅炖大鹅。
10: 好，
15: 这是我的富贵，我告诉你，你敢动我富贵，我饶不了你。
10: 你骂我，我可是这个富丽嫡亲的六姑娘。
5: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16: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17: 看齐货箱，正气口服，
18: 家中常备哦。
12: 旺旺，
13: 妈妈，我要旺旺雪饼。
5: 是旺旺雪饼的米香味。肯定是旺旺雪饼。来，大家一起旺。你多久没有回味旺旺雪饼的滋味了？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怎么了？哟，怎么把这衣服铺得满屋子都是啊？啊？哟，这可是为了去远景阁看戏选的衣服吧？漂亮。
1: 阿娘，这次沈娘子特意邀请我去远景阁看戏，可是我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去帮我要两匹云锦呗。
0: 行了啊，好不容易你爹对你消了气，如今你稍微低调着些。你看看你从上到下都是上好的料子，你随便挑一件穿都行啊。
1: 阿娘，这次去远景阁看戏的都是京城的达官贵人，我要是穿这些旧衣服去，岂不是连累罗府也被笑话？
0: 哼，这脑子。行了，我再找人去你五舅舅的铺子里再给你挑几件旧衣服。
2: 阿娘最好了。来，阿娘坐。
0: 对了，这次沈娘子虽说只请你去看戏，罗府一个姑娘都不去怕是不妥，你得顾及到其他房的面子呀。这样，你想个办法，让沈娘子邀请罗府所有的姑娘们都去远景阁看戏。
1: 所有的姑娘？那岂不是罗姨娘也要去？我不要。
0: 听话，让你去你就去，娘自有道理。

0: 就他们两个？
1: 乔小娘请放心，这两人天生牛力，五爷特意吩咐挑两个能干的，萧的不敢不尽心。
0: 这次看戏的规制颇高，知道怎么进去吗？
1: 侯府传手替补也安排妥当了。
0: 办不好我唯你是问。
1: 小的明白，五爷虽然不在，但这点小事小的还是能办妥当的。
2: 真听话。
3: 六舅舅在这儿呢。
2: 秀外甥女，
3: 这是在做什么？
2: 你来得正好，坐坐坐，陪我聊会儿天，实在太无聊了。
3: 这偌大的京城还不够你玩的，怎么会无聊呢？
2: 我大姐把我私藏的几百两银票全都收起来了，眼下我是身无分文，就连出去喝酒解闷的钱都没有，实在是愁啊。
3: 你这也太可怜了，可是我也帮不上你啊，我没酒也没钱。
2: 你不然去劝一下你母亲吧，你想想啊，这个人啊能不能读书中举都是有定数的，我天生不安此道，他就别白费力气了，还是别强迫我了。
3: 六舅舅，你认不认识我三哥？
2: 我知道他，听说他很不受待见啊。
3: 我跟你说个秘密，他在罗府也经常会偷偷溜出去玩，要是你跟着他去，肯定能有好多好玩的地方，若是你跟着他，他也不好意思要你的钱，对吧？
2: 真的？嗯，
3: 不过这可是秘密，不许告诉别人。
2: 我最喜欢秘密了。

0: 果然要出门。哎，这不是我三外甥吗？好巧啊。
1: 你是？
0: 我是你六舅舅啊，林大娘子的胞弟。你在府里没见过我啊？
1: 见过六舅舅。
0: 我就说嘛，我常听我七外甥女提起你。你一个人吃饭还是等人？
1: 我一个人偷偷的出来逛逛。
0: 相逢不如偶遇，那这顿饭呢，三外甥你请就行了，也算孝敬长辈了。小二点菜。
2: 哎，来来。
0: 三外甥，可有别的想要的？
1: 吃饭怎能无酒？
0: 对呀，你这人对我胃口，再来两壶上好的梨花白。真不愧是京城排名第一的酒肆，不负盛名。来，三位上，
3: 郎君，
0: 不醉不归。
3: 哎呀，郎君，
0: 这是我的酒。
3: 我知道是郎君的酒。来，再来一杯。
4: 公子，林应龙今日离开了客栈，去了远景阁。
1: 远景阁，明日可有戏班演出？
4: 正是。难道李应龙准备和那幕后之人在那里会面？可是有演出的话，人多眼杂的，
1: 人越多越好啊。即使被发现了，也可以掩人耳目。跟郑掌柜说，明日我们也去。
4: 明白。哦，对了，您之前吩咐我的杜大夫的事情有线索了。他曾经在龙泉商行的铺子里打听过一味极品龙涎香。但因此物太过珍贵，所以铺子里很少有货。
1: 他为什么要龙涎香啊？
4: 我曾听闻他给宫中贵妃医治过心疾，方子里有一味药材，就是这龙涎香。
1: 嗯，命人去找，以备不时之需。
4: 是。
5: 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再喝。继续。
4: 公子，那楼下那位怎么办？
1: 来者都是客。
5: 再一杯。
1: 自然是送回罗府。
6: 真是郁郁葱葱啊，
7: 看看这些花草如此繁茂苍翠，
6: 都是你祖父生前在这御赐的宅子里亲手种下的。等闲日月任西东，不管霜风住鬓旁，他就希望这些花草不管经历任何风雨，在那儿都能屹立不倒。可惜啊，到了我那两个儿子，是我对不起罗府，对不起你祖父。
8: 祖母，您千万别这么说，这光辉荣耀何尝又不是伴着凶险呢？你想，我父亲还有大伯父现在在潮州任职，我们能在这儿衣食无忧平安度日就已经很好了。
6: 傻孩子，高处不胜寒，低处为鱼肉啊。也许这些年你会怪祖母这么容着乔小娘，可她毕竟是轩哥的亲生母亲，也许轩哥是我们振兴罗府的唯一希望了。
8: 可是以小娘的性子，若是轩哥真的发达了，走上仕途，他真的能以振兴罗府为己任吗？
6: 不管怎么说，他都是罗府的子嗣。
8: 可是我们罗府的子嗣又不止他一个人。
6: 哦，山哥，山哥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就算你大伯母再怎么严加管教，还是不见起色。莫非你是说吉墨轩的那位？
8: 嗯。
6: 我看着你近日啊，跟他往来的较多，还为了他和你父亲起了争执。
8: 那他也是我们罗府的子嗣，也是我的兄长啊。
6: 你呀，就是机灵。心太软了。 你祖母活到这把年纪了，阅人无数，一个人但凡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恐怕就没那么简单。
8: 郎君。
0: 不用不用。
8: 郎君
0: 不用扶我。我没喝多，我可以再我再。兄弟来给我喝酒，再喝点。
8: 哎呀郎君，
0: 你陪我喝点。
9: 赶快拖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0: 他不喝。
8: 您快回去吧。
0: 我们继续继续喝。
8: 这位大娘子，那个钱还没有。
0: 人生得意须尽欢，
8: 慢点。
0: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给我喝，你喝不喝？

0: 喝不喝？
1: 刘哲言，
0: 你不喝，我不喝回去。
2: 不认识这是哪儿啊？
3: 我怎么，他一下就恢复了？
2: 酒醒了吗？
3: 醒了。姐，我错了，错了，我错了。
2: 长本事了你，啊？没钱还敢出去喝酒，还被人送回来，你丢不丢人？
3: 嗯，不然你把我送回去。
2: 没门！父亲把你的生杀大权交给我了，你再不听话，这辈子都别想回临安。为了让你长点记性，赏他20大板。
3: 是。哎，姐，哎，别，说吧，哎那。
1: 六舅舅还疼吗？
3: 怎么不疼啊？你不知道你母亲有多狠。
1: 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被邻人送回来呢？
3: 你还好意思说？你那个三哥自己跑到六合酒上潇洒，我不过想蹭顿好的，不知怎的被那两个邻人拉住喝了不少酒，他还不付钱，这不害得我回来。
1: 他平日里过得清简，去六合酒肆许是见什么人吧？
3: 应该没有吧。
1: 那你被带回来了，三哥去哪儿了？
3: 我哪知道那么多啊，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不仗义。算了，不跟他计较。
1: 那你好好养着，我让雪芝给你拿点补身子的东西过来。
3: 那些个劳什子就算了，你给我送2壶梨花白吧。其实你还别说，这六合酒肆的酒还真不赖。
1: 要我看，这母亲打的还是太轻了。

0: 雪芝，你终于回来了，怎么样？三哥去哪儿了？
1: 远景阁。
0: 远景阁，那里可是有什么活动？
1: 有戏班子演出，好多名门世家都会去。
0: 之前也没听说过他喜欢看演出啊。
2: 救命啊！救命啊！
0: 廖姐姐。
3: 这都是他自找的，
0: 你抓了他！
3: 停！你真是被我大姐笑坏了。
0: 你快点，
3: 林副官，
4: 官官，
0: 林副官，副官，官，副官，副官，来，别怕别怕，快把扶你下来。六舅舅，你干嘛欺负我六姐？
3: 怎么叫我欺负她呢？上次她见富贵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要吃了她，富贵当然生气了。
5: 你少怪鹅了，她又听不懂人话，还不是你教的她？
3: 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你知道我是谁吗？
5: 你不就是二伯母的亲戚吗？那你也不能欺负我呀。
3: 我是你六舅舅，你们罗府书香门第教出的娘子这么不识礼。
5: 六舅舅，他说他是六舅舅。
0: 他真的是六舅舅，哦，
5: 我以为他是大侄子呢。
3: 六外甥女，你们罗府没教你见到长辈要行礼啊？哼，没大没少。嗯，
0: 对了，你今天过来找我做什么？
5: 哦，对了，你赶紧收拾收拾，我们等会儿出去玩。
0: 去哪儿？
5: 去远景阁啊！今天伯爵府的沈娘子喊我们去远景阁看戏，说那个戏班子可不是一般人能请到的，你得跟我一块儿去，不然只有大姐跟吴姐，我们玩的可不够开心。
0: 好，我也去。今日天气真不错。
5: 哎，咱们今天不坐自家马车走啊？
6: 今日远景阁戒备森严，不是正式邀请的府邸马车都不能入内。要不你到了远景阁门口后，自己走进去。
7: 莲儿，来，
8: 小娘。
7: 哎，你呀身子弱，河边风又大，小心风寒。来，把这件衣服穿上啊。哟，七姑娘今日这件淡黄色的被子甚是好看呢，跟远景阁的风景尤为衬托。
0: 多谢小娘夸赞。
7: 马车来了，都别杵着了，赶紧去吧啊！小心点儿，衣服记得穿，知道吗？穿好了啊，路上小心点儿。

0: 找什么呢？啊，这不等着看表演吗？
1: 看表演去那儿看，走，我带你去，那儿还有好多好吃的。
0: 走走走走。

0: 却不知是哪家的郎君，要不妹妹帮姐姐打听打听。
1: 打听什么呀？不过就是捡个手帕而已。

0: 里请的戏班子就是不一样。
1: 哇，
0: 真的很厉害。
1: 是啊。
2: 丰都城内可有一女鬼，名唤刘氏，警惕，有旨打

0: 妮妮，据说是剧团为关家表演过，还得到过关家的赞赏，特别难请。看来沈佳如确实下功夫。嗯，你看，我姐又在那儿哭哭啼啼，不知道又在编排些什么东西。嗯，
1: 她最爱装热卖惨，随便她说吧。嗯，
0: 找什么呢？
1: 我想看看三哥坐哪。
0: 哎，这沈家向来眼高于顶，不可能请三哥来的。我以为你在找陈郎呢。
1: 陈郎，他是谁啊？
0: 那个蓝衣服的，京城美男子之一。人品、样貌、才学样样顶尖，好多小姑娘都喜欢他呢。
1: 他看着心思还挺重的。
0: 哎，他呀，出身低微，小时候老被弟兄欺负，挺可怜的。看着，
1: 赖姐姐，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2: 那是哪有我不知道的事儿？
0: 我跟你说，还好他有一个好舅舅陆家学。这陆家学呢，被封为侯爷之后，让府里啊把他姐姐的身份转正了，所以他的身份。

0: 这官家特别重视陆家轩，他还未成婚呢。现在城里啊，所有的大户人家都想着把女儿嫁过去，也不知道是谁有这福气。
1: 你说的可是安北侯府陆家轩？
0: 对啊，你也认识他。
1: 六姐姐，这类人太多了，我想下去透透气。
0: 我陪你一块呗。
1: 不用了，你就接着在这看吧。

0: 七姑娘果然是来了，我就知道你是最喜欢喜庆热闹的，不然怎么能够你一回罗府，这罗府上下就鸡犬不宁的。
1: 他们这罗府倒是怪得很，正妻嫡女被派遣到别院去常住，也不知是犯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咱们还是别招惹这个七姑娘了。
2: 张姐姐沈姐姐别说了。
0: 依莲，我早就跟你说了，人善被欺马善被骑，这有些人胆大妄为，不懂规矩，还怕被人说了。你就是被欺负得太厉害了，这七姑娘她仗着你祖母的喜爱，目中无人了。
3: 各位娘子，我确实不在罗府长大，若有照顾不周还望见谅。我这次回来，祖母也是悉心教导我，让我好好学学这京城的规矩。那第一条呢，就是不能妄自非议别府之事，搬弄是非。不知这两位娘子在这里大肆讨论别府之事，也不知道是不是你们府里的规矩格外不同一些。
4: 你放肆。
5: 七姑娘果然伶牙俐齿，那七姑娘小时候推倒乔小娘，导致小娘流产才被送去别院，这事难道是乱传的是非吗？
0: 怎么，七姑娘被人揭了老底，话都说
6: 出来了。哎呀，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别说七妹妹了，她那会儿还小呢。
5: 这么小就干出如此歹毒之事，神说三岁看老，小时候就这般心性如何，可想而知。
3: 小时候的事情我确实记不太清楚了，当时乔小娘带了一大帮子人去拆我母亲的院子，现在我回来，不仅院子没了，里面贵重物品也全都不见了。至于小娘小产的事情，若我真是这样歹毒之人，罗府也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姐姐，你要真觉得委屈，为何不给家中长辈去说呢？倒是跑到外头来哭诉，难道你是觉得罗府都没有你的容身之地，大家都偏袒于我？你这是置家中长辈于何地，罗府门楣于何地啊？
6: 我没有。
2: 哎，行了行了，七妹妹，我姐姐最近确实也挺惨的，毕竟被关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才放出来的。
4: 怡秀，别说了。
7: 五妹妹和七妹妹都是贤德纯善之人，也许只是有些小误会。
0: 那既然是误会，我们也不便再多说什么，我们还是去听戏吧。
4: 走，我们
6: 沈姐姐。
7: 你呀，我知道你委屈，但你也得顾得罗府颜面啊。
2: 姐姐教训的是，妹妹知错了。
3: 别宁先走一步。
7: 怡秀
6: 啊，
7: 走。
6: 啊，
2: 六妹妹，你看你吃个橘子衣裙都吃脏了，赶紧去拿个披风遮挡一二吧。
7: 就是啊，你这样太不雅了，走。
6: 啊，哎，
2: 走吧。

0: 李应龙，拜见侯爷。
1: 真是好久不见了。
0: 侯爷，小人被人陷害，遭官府通缉，一路逃亡进京，已经走投无路。还望侯爷，您在之前我为您卖命的份上，救救小的吧。
1: 少废话，东西呢？
0: 若侯爷能答应安排我出海避祸，
2: 侯爷能亲自来，自然能答应你的要求。
0: 多谢侯爷，那等我登船之时，我必将东西交出。
3: 大胆！
4: 还敢跟侯爷讨价还价？
0: 除了那个东西，我还有一个重要信息可以先禀报给侯爷，以表诚意。
3: 说。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当年孙成武被时任大理寺正的罗老太爷审讯时，曾留下一份证词，可他从未拿出来。那份证词，八成还留在罗府。
3: 秦安，带人去准备一下。

0: 却木质手串，我从小不离身，你喜欢我便送给你。
1: 好，我喜欢。
0: 妹妹，等我眼睛好了，我希望第一个看到的人是你。
2: 侯爷，只要你答应小人出海，小人一定将东西交给您。
3: 你以为你不交出东西我就找不出来了？就算我今日杀了你，那东西也真被送去大理寺，你当我没办法截下来？
4: 来人，拖到远处把他埋了。今日远景国人多，别脏了地方，节外生枝。
2: 侯爷饶命啊！侯爷饶命啊！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

先坠李英龙。

走。

0: 侯爷，李应龙的人太狡猾了，事先设下陷阱助他逃脱，是属下无能。
1: 这些人进退有序，不简单呢。他们当真是李应龙的人？
0: 属下听见为首的黑衣人称呼李应龙为老大，若不是他的亲信，他们怎会知道我们在此会面，又舍命救走李应龙？
1: 当年陈九恒死后，或许跟随他的人并未死绝。
0: 是他们又如何？不过是些无用的文弱书生。
1: 告诉黄承思，袁景阁混入刺客，让他们掘地三尺，也要给我把可疑之人找出来。

0: 这是谁赏的你？
1: 你又是谁？你在干什么？你和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0: 我有事情，必须要去做。
1: 必须要杀人？
0: 有的事情跟你没关系。
1: 无论怎么样，你都是罗府的人，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牵连到罗府。
0: 罗府谁拿我当人看了？反而是你。你要是不想牵连罗府的话，现在赶快走。听懂了吗？你现在赶紧走，我自己可以逃，你在的话反而是累赘。赶紧走，快走。
2: 去那边仔细的搜，不要放过一个可疑之人。
3: 是。

0: 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1: 你怎么还没走？
0: 我怕你死在这儿，连累罗府。你给我起来！

0: 母亲，不急不急啊，别着急。
1: 老夫人，麝香保鲜丸来了，快服下。
2: 快！
1: 来，
2: 母亲啊，你要保重身体啊。
3: 老夫人，二爷，
0: 找到了吗？
4: 我们在远景阁四周找了半天，到现在也没发现七姑娘的踪迹。
0: 你们在四周找有什么用啊？那怡宁应该是在远景阁里边。
4: 大娘子，远景阁今日有刺客，官兵把那都包围了，我们实在是进不去啊。
1: 刺客？那怡宁呢？怡宁，
0: 母亲，您不要过度担心，怡宁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1: 他们抓他们的刺客，我们找我们的娘子。白管家，走，我跟你们去。
2: 哎，兵荒马乱的，你就别添乱了。
5: 我说，你们姐妹几个好好的待在一起，怎么怡宁就突然跑开了呢？啊！
6: 回祖母，本来我们是一起看戏来着，可是七妹妹跟沈娘子几人拌了几句嘴之后，便说要独自出去透透气。
7: 哎，
6: 的确如此。都是我的错，我没有好好照顾好七妹妹。我本想着她心情不好，出去散散心便会消气，哪知道遇到此等事情。
8: 依莲，现在说这些话有何用呢？可怜七姑娘，她孤身在外，名节重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你说到时候我们那么多没有出阁的姑娘，这万一被牵连了，可怎么办呢？
1: 你住嘴！你们两个烂心肝的东西，自从怡宁回府以后，你们生出多少事端，还在这儿说风凉话。怡宁要是找不回来，我豁了我这条命不会让你好过。
8: 大娘子，我告诉你，我也是心急如焚。你这话说的好像七姑娘只有你关心，我们大家都不关心似的呀。
1: 你个妾室，轮得到你说话吗？
8: 老夫人在这儿，轮到你说话吗？
2: 那个怡宁失踪了，大家都着急，少说两句。
0: 你是说是受怡莲教唆，所以怡宁才和沈娘子吵嘴的？
7: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但我当时看到吴姐姐在沈娘子面前抹眼泪装可怜，她可能在编排怡宁吧。
0: 之后她便是独自离开的。
7: 我本来想去找她的，可是那时候我自己吃东西没注意，不小心把衣服给弄脏了，然后吴姐姐就非要找个披风让我披上。这一来二去，我再回去的时候怡宁就已经不见了。
0: 那这番话方才你为何不说？
7: 我娘一直跟我们说让我们别管别人的事儿，我就没敢说。二婶，你可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不然我又得罚抄女戒了。
0: 放心吧，难为你了。
7: 那我先走了，二婶再见。
0: 这母女俩真是吃了黑炭，黑了心肠。

0: 逼，你出去吧，大娘子和小娘有话要说。大娘子，这是七姑娘回来了。
1: 怡宁要是回来了，我还来找你干嘛呀？怡宁到底在哪儿？
0: 七姑娘找不到，你也别什么事儿都赖在我身上。
1: 怡宁和沈娘子拌嘴，拌的是什么嘴？如果不是怡莲挑唆，她能知道我们罗府的事？怡宁独自离开，怡莲还拉着六姑娘不让去找人，害得怡宁落了单。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信你不知道。
0: 信不信由你，我说了我不知道，我就是
1: 说还是不说？
0: 我说了我不知道。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知道还是不知道？知不知道？
2: 李海如，
0: 你别太过分了。
2: 去找二爷，我要去找二爷。你们
0: 大娘子和小娘聊天，找二爷干嘛呀？
2: 你，
0: 我虽然是个妾室，我也生了一儿一女，我也为二房掏心掏肺的。你别仗着你是大娘子的身份处处欺负我。这段日子我处处让着你，忍着你，但是你别欺人太甚了，听到没有？
1: 泥人，你这是心里憋着坏呢？明天到底在哪儿？
0: 我说了我不知道。
1: 你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大娘子啊？以前是我懒得理你，让你越发的张狂。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就你这种装腔作势的花架子，还什么饱读诗书，你根本就是一肚子坏水欠揍。

0: 一个女人死了就死了，
1: 死了就死了。
0: 吓到你了，
1: 没事。你的伤怎么样了？
0: 我没事。
1: 让我看看吧。

0: 你手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1: 今天我被追杀的时候弄的。
0: 什么人追杀你？
1: 我还不知道。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却说却是哪一笔？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存下止步，请问这教年里做的是不是杜大夫？
6: 是，请问这位姑娘是？
5: 我是大理寺罗成章之女罗依宁，我祖母心病犯了，十分危急，能否请杜大夫去我们罗府看看？
6: 你知道杜大夫为什么善于治疗心痛吗？因为杜大夫也有此病，此次他在宫里劳累数日，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了。
3: 正气口服，不含酒精，
4: 家中常备哦。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在荆州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
1: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2: 这是小河里的野生的，是豆角，这都是现摘的了。
3: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9点，今天早上8点，都新鲜的。像这个芋头都是昨天晚上拔出来的，这土里拔到早上去选拔，用刨的把它刨这么干净。
1: 清晨5点20分，36路公交车慢慢驶进站台，驾驶员走下车帮老人们搬运菜篓，辣椒、豆角、韭菜、莲蓬，大大小小的菜篓摆满车厢过道。在观音荡镇客运站，一些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另一些村民则换乘7路公交前往更热闹的荆州城区菜场。
4: 你好，欢迎乘坐7路公交车，那就有买菜了。不卖卤了，卖小菜去了。好的好的，那么慢一点慢一点，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吧。
5: 从7点钟到航空路菜场，9点多10点卖完，回来到5:11点。
6: 我就主要是卖莲蓬。

0: 的金莲蓬啊？
1: 有大概50金莲蓬吧。
2: 这条36路加7路组合专线全程36公里，覆盖观音荡、罗场、官渠三个农业乡镇。针对菜农赶早市的需求，荆州公交集团在实地走访调研后，把7路首班车从6:20提前到5:50，同时更换空间更宽敞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搭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1: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
3: 老外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的啊，蛮那个蛮服务周到。啊，有过线，什么我们打得打，给我们也打上来。
4: 因为搬东西的话，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5: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
2: 25年风雨兼程。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
6: 比方说我们的36路原来就主要是靠这个长湖，它就主要是用鱼哦、虾哦、蟹。比方说我们的7路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便捷他们为菜农来服务。
7: 2025年底，湖北获批成为全国5个省域美丽中国先行区之一。8月15号至22号，新华社、央视新闻等12家中央和省级媒体组成采风团，走进荆门、洪湖、丹江口等7地，探访长江大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最新成果。
8: 8月16号，采风活动在荆门正式启动。采访团一路向南，来到荆州洪湖，在罗山镇花园村，记者们穿过芦苇丛，走进生态沟渠和净化塘，详细了解万亩虾蟹养殖围水的治理过程。曾经排污入湖的沟渠，如今已成为水面清澈、水草摇曳的湿地。
9: 我听当地的这个村民讲啊，现在经过这些年的治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环境好了以后，他们养殖螃蟹，亩产也提高了。我觉得这是两山转化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8: 告别洪湖，采风团溯江而上，来到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区丹江口。在小水滴志愿服务联合会，记者们聆听基层志愿者投身库区清漂、环保宣传的感人故事。在水质安全保障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和智能监控展示着全天候、全覆盖的水质监测网络。
10: 一泓清水串联南北，让沿线志愿者相聚同心，持续常态化巡库护岸，讲好水源地守井人故事，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8: 今年1至7月，湖北 PM2.5 累计平均浓度同比改善14.2%，优良天数比例达81.7%。长江、汉江干流水质总体为优，洪湖水质稳定保持4类，丹江口水库水质稳定保持2类。一周时间，7个地市，采风团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央媒记者们用鲜活报道，将美丽湖北的绿色故事传向全国。
7: 想练乒乓球找不到合适的陪练怎么办？在湖北，一款由武汉体育学院团队研发的乒乓球机器人小秋正在打破这一局面。作为全球首款可产业化、可量产的专业乒乓球机器人，它已经从实验室走进了体育院校。
8: 在河南省科技馆，许多市民正与小秋展开乒乓球对决。这台机器人2023年由武汉体育学院季云峰教授团队研发成功，他的眼睛是2台高速双目摄像头，能瞬间捕捉球速、旋转和轨迹，哪怕面对速度每秒30米、转速每秒170转的球，也能精准回击。更厉害的是，他搭载了团队自研的强化学习算法，能在对打中自我进化，越来越聪明。目前，小秋已入驻合肥、深圳、山东潍坊等全国多地的科技馆、青少年宫和体育院校。邓亚萍、许昕等顶尖选手都曾到实验室与他对打，采集训练数据。更重要的是，团队坚持轻量化、民用化设计思路，将整机成本大幅压缩，实现了商业化批量投产。如今，小秋不仅能服务大众娱乐和科普教育，还在向运动康复、养老陪护等场景延伸。

0: 跟小学学打乒乓球，提高他的兴趣，最后走到全民康复去做那种慢兵的恢复，或者说给初级运动员做一些训练，快速视觉加运动控制相关的技术，可以用在其他的新项目，像我们在救护车上做一个平衡床，可以在上面做手术这种形式，它能用的地方很广很广。
1: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0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武汉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
2: 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0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与此同时，暂居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搅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
3: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是。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2: 市场热度背后既有内容驱动，也有硬件加持。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集结2代激光 IMAX 与黑 LED 巨幕等硬核配置，14个影厅，2700多座全线运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1.90:1黄金画幅的2代激光 IMAX 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
4: 提前几天买了，巨幕很爽，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的。
2: 在武汉，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2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至5场，上座率持续超80%，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IMAX 版。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
5: 它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
2: 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DTS 环景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9.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8。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7: 儿童皮肤娇嫩，
8: 妈妈，
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9: 看，小金盾。
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9: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9: 还有
7: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3: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技术，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特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s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年，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摩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烛光前行。

0: 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侦查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1: 对正是会臣，
2: 我是魏凡，
3: 同行。
4: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侦查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我是非正式会谈，坦诚交流，不避讳任何东西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5: 我一脸冷笑一声。
4: 好，
6: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努力倡导大家个人魅力不能只看脸的副会长杨迪。我没有说我，谢谢。
7: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好人生重要课题教育的秘书长陈明。
6: 一直思考。
8: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想要告诉所有女生勇于拒绝不合理要求，坦然拥抱自己的书记官陈超。
4: 好的，接下来我们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7次会议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一日代表，他就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嘎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嘎达。我从小在很多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环境里长大，所以我非常习惯非常 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环境。
6: 哇，我也是。我们先这里
10: 天雷一样
6: 很 global。
9: 我也是 global citizen。
8: Miss Global
4: 在哪些国家？就是
9: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但我在日本也生活过，在伦敦，我现在也住在巴黎，所以就是非常复杂，到处都生活过。
4: 所以你觉得英国最好的大学是？
9: 肯定是我念的那所大学啊，国王学院，在伦敦的一所大学。
6: 国王学院
4: 不是牛津吗？
9: 肯定是我的大学最好。
5: 就是一冷知识。而且嘎达会六国语言，是不是？
9: 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
5: 行，展示一下。我们来分辨一下，尤其主要是我

0: 家能不能知道我说的都是哪些语言？
1: 好，来试一下。
0: Bonjour, es mi gada.
2: 法语。
0: 你就哈塞的是
3: 日语，日语。
0: 여러분반가워요。
1: 哦，韩语，
4: 韩语。
0: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1: 英语。
0: 其实我刚刚还讲了阿拉伯语，
3: 刚夹杂在里面的吗？
0: 我说 es mi gada， 其实就是阿拉伯，是我的名字。
5: 不是他的阿拉伯语，对不起，我可以说实话吗？不是很好。哎呦，
0: 我说应该比你好。
2: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 Gada 其实是有多国语言的一个能力哈，让 Gada 就是可以跨国界的交流，到很多地方都能够做到交流跟表达，不像我们有时候出国的时候，好像平时在中国当主持人能说会道，出国变成个哑巴，就是一直是 body language。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呢，网红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现象，但就像不同的语言一样，不同地方的网红的风格呢，可能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全球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来讨论一下各个国家有特色的网红。
3: 呛醋小夏，
2: 当年你其实就算是早期网红，
3: 我真的是特色网红，当年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愿意在网上发疯的疯子不多，
2: 对，
3: 所以说还算是独树一帜，也不太一
2: 样。你那个枪族小夏的视频好像是枪枪枪枪枪，
3: 对，枪枪枪枪族小夏。
6: 大家好，我是枪族小夏杨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族小夏。
3: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洋气，现在看起来算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德国。
7: 德国，我跟你们讲一下啊，电音。维京人的故事，给你们科普一下，你们大概应该知道，德国 Love Parade， 是应该是全球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电音节，它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很小，就6000个人参加，然后一直到1999年，150万个人参加这个音乐节，然后在柏林的到处街头上跳舞，而且已经变成非常商业化。所以会有一些人觉得有反感，觉得电音不应该那么商业化，应该就是那种underground 地下才是真正的电音的。所以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音乐节叫 Fuck Parade， 就以连讽刺这个 Fuck Parade 的名字。然后他这个人，这个电音维京人，就在这个 Fuck Parade 出名的。他是被别人拍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吧。
8: 好，哇哦，哇。打起来了、
7: 是在柏林吗？是在柏林，
8: 是
7: 在柏林。
9: 哇，干嘛？
3: 哇，好酷啊他！哇，
7: 他不是好酷，
9: 动作是加速了吗？
7: 是加速了，
9: 哦，加速了的。
3: 对，这个电音节都到街上去了哈，我以为是
8: 专门演
9: 的，像游行，
8: 这是在干嘛？请问，
10: 这种我没有很看懂。
2: 不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别人就是骚扰了一个女生，是不是？
7: 是别人骚扰一个女生，然后马上就走开了。但是那个电音维京人，他就是拦住他说，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你现在走，然后就是这样，你走，然后就确保他真的走掉了，非常有权威的嘛。所以个人魅力不仅看脸，他看脸是看脸，
3: 气质、
7: 肌肉、身高，
9: 在说什么？
7: 胡子？
9: 你在说什么？
7: 所以他是非常有魅力、气质一个男人，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领导。你们可能刚刚视频太远了，但是他开始跳，开始走，后面的人都跟着他走，不知不觉跟着他走了，就成为他们领导。然后网上看的人都觉得非常壮观的，他就像一个现代的穿越时空的一个维京人一样，所以这个视频就爆了。当时就是 YouTube 那个还是非常小，但是它播放量就上千万，那个量
3: 是不错的，
7: 就成为了第一代的表情包。但是他自己并不想做一个网红达人，他没有创建自己的账号，而且这是流量都是归到一个刚当时拍那个视频的一个摄影师，他就发信给那个摄影师，把这个视频删掉了，他不想要。
5: 哦，那么低调。
7: 摄影师反正没有听他继续推广这个视频，把它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后来也被电影维京人告了，后来要赔他，判为赔要赔2万欧元。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电音维京人是谁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渴望流量，觉得想当做一个网红，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意思是自己的权利，不出名是他的权利，
2: 就他选择了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没有蹭这波流量，
7: 对
2: 吧？

0: 来，接下来一只烂。
1: 香香，这是日本的网红大狗狗坨坨，
2: 这个可爱
1: 是吧？它不是真的狗，它是人假扮的，是装扮。

0: 困扰，所以呢，他的就是身份是秘密的，都不知道是谁装扮的感觉，
1: 藏起来，
0: 藏起来的，
1: 超级英雄。
0: 然后呢，他还就是还原到就是狗狗的一些生活，
1: 吃狗粮啊，
0: 对，仿真的狗粮，还有呢，自动喂食器呀、还有一些就是狗笼笼子，都在家里准备了，
1: 自己遛自己，早上
0: 就自己遛自己的感觉，而且还有视频，大家看一下。
2: 好真的，
1: 好像
3: 真的好像狗，
1: 它其实有点太真了，
4: 怎么那么可爱？妈呀，哇，看不出来，
1: 好大一只狗，
5: 这个
3: 还真是
5: 在线，
3: 妈呀，好像
0: 哦，这是日本的网红狗狗，
1: 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对，
0: 也
1: 没搞笑，
0: 这就是他的梦想。
4: 我真实的说的感受，就是又有点变态，又有点可爱。
1: 对，
6: 我觉得变态多一点，
1: 但有点危险，万一碰到别的狗，正好要那个攻击它，有点小危险。
4: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嘎达。
3: 我知道在多米尼加有一个自封世界上最帅的男人。
4: 他
3: 非常自信，但你其实看他，他长得一点都不帅，可以说是不那么好看。他的身材也没有很好，可是他的标志性动作是脱上衣，然后他会去找街上的女生跟大家炫耀说，宝贝看看我的身材像不像一个艺术品。然后当然很多女生听到这种话，他们就会觉得太可怕，他们反而会跑掉藏起来。
1: 藏起来，
3: 就是以他这种非常喜剧的视频，他发到网上去，获得了大家的也不是喜爱吧，就大家看到之后成为了大家一个梗，一个笑点。但是其实 Super Lindo 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喜剧演员，他叫 Anderson Humor， 他其实是要讽刺一种现象。我想女生应该都会感受到，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明明不是很帅却过分自信，
6: 不
3: 就很爱幻想自己是大帅哥那种。
1: 你这句话好像也讽刺到我们这儿的谁了？
3: 我想大家会如果感受到受伤的话，你就自己带入就好。
7: 他这个玩笑好中国。
3: 对，但他其实是一种社会调查，他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有这个现象。
4: 就是他其实在扮演一种油腻的
3: 油腻男。对，
7: 那跟我不搭嘎的。
1: 快不不，
4: 如果让你演一个油腻男，
7: 我演不了，大哥，我天天就那样。
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7: 真的演不了了。
6: 哎，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中不中用？
7: 这个机会就给你了，你来也，你来。
4: 那珊珊你来，
1: 再解两颗扣子先。
3: 好害怕。
6: 怎么比较油腻？怎么搞比较油腻啊？
7: 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吗？是没有你的地方。
6: OK， 我来了，那我就来这一句。
1: 好。
6: 哎，宝贝儿，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哪里吗？是没有你的地方。
1: 其实刚刚最油腻的地方是你说完宝贝儿以后，舌头不知道怎么突然出来一下。
6: 我就是咬着牙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哎，这个是天乐最擅长的呀。
4: 天乐再来一个。天乐，
8: 你哪里疼？
6: 我心痛。
8: 你别怕莎莎，因为我的心已经……
6: 我忘了，对吧？
4: 接下来有请卢可。
9: 比利时最近有一个，但是美食博主变成明星了，就是红了。他其实本来就拍的很简单的美食视频，但是吃的都不健康，就很不健康的那种，大概就是汉堡都有的，但这个他自己发明的一个 Chocorito， 其实就是 Dorito 加巧克力加，
10: 看起来好恶心
9: 哦。美国人不喜欢吗？我们上。就是他其实给自己设立的一个人设，就是他觉得他活不了多久啊。这也是因为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也是因为他非常不健康的。他的名字是 Bucky the Rapper， 然后他现在160,000粉丝在比利时算多了，算比较多。他红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比较接地气，然后就因为他很放肆，这种放肆的行为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其实本来觉得他这个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是他都是编出来的。结果我在一个活动碰到他了，就是一个 party， 很多明星。
11: 他本来就那样，
9: 对，他那边大口喝、抽烟、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1: 就真的很不健康。
9: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活不了多久。
4: 这个就是放纵自己，是吧？
1: 以身试法，告诉大家不健康的生活大概能活多久？
4: 透支，透支自己的人生。
1: 结果他活了120，你说你受得了吗？

0: 对，再来看一下钟一伦啊，
1: 我要上的博主也会自己说他活不了多久。他是一个博主叫做 Lillian Droniak， 很多人叫他 Grandma Lily， 就是 Lily 奶奶。
0: OK，
1: 然后呢，他95岁，然后他为什么活呢？是因为他一开始想走那种很温柔的那种奶奶的一个路线，但是后来就是他真心的比较毒舌的自己就出来了，然后发现大家更喜欢这一面的他自己，所以他就是更放开了他自己，然后变得很毒舌，会拍出各种各样的视频就骂人什么的，然后也会就是说到自己的葬礼啊，然后说哦，我可能马上要死，我葬礼怎么怎么样，然后我那个前友千万不要来我的葬礼。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出来了一个4个快乐生活的秘诀。然后这4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爱你自己，第二是你不要抽烟，第三你不要每天喝酒，
2: 大酒不行了啊。
1: 然后第4是你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分手。
3: 为什么一定要分手？
1: 因为他就是说他过的那种单身的生活特别好，然后男朋友都不好。我好想用视频，谢谢节目组。
4: Get ready with me for my ex's funeral. He died last week, and I want to go see him so I could say so long. I don't want to put too much makeup on. I don't want to steal the show. You can't forget the lipstick. There it is. He used to like this color. I'm going to pick up a jacket, and then I'm going to leave. I'm going to wear my fake fur.This is the outfit. This is the outfit. I don't want to look too nice.
0: 就还挺真实的，对吧？
1: 对，很真实。
0: 就真实的他。再来看一下天乐。
2: 天乐，他今天请讲到印度的一个 Living Miracle。Living Miracle 就是神人的样子 ，OK 吗？他就叫 Prachanai。OK， 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这个人 Prachanai。为什么他就是？Living miracle 呢？大家
5: ，Why？
2: 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并没有莎莎的那么帅，并没有伊兹赖的那么可爱，并不是 Mr. Global India，OK、okay、吗？但是他自己他说，他70多年了，一个饭都没吃过 ，OK？
5: 真信啊！
2: 什么好吃的咖喱都没有吃过，睡。都没喝过，
6: 哇，不可能，
2: 都没喝过啊！我想问我们的美女，也是代表的美女，
7: 她叫名字，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
3: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你已经忘了。噔
2: 噔，什么大哥？什么叫大哥呢？我想问他，我想问他美丽，你喜欢吃咖喱吗？
3: 很喜欢吃。哇
2: 哦，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哇，虽然天乐不是咖喱。但是天乐可以每天给你温暖的味道。
3: 那我不吃了。
6: 天乐放飞了。
2: 好，然后你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就是一辈子都不能说话，都没活着，所以印度人的医生都也很好奇，所以他就带他去了医院，然后检查了他，放他在一个房子里啊，放在15天，确实他一个饭都没吃。
5: 睡啊，
2: 水都没喝，然后他厕所都没上过厕所，
7: 大概怎么活着呢？
2: 然后呢，他自己说，是因为他8岁的时候有一个女神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用他的手指放在他的上额的里面，然后就打开了一个 portal， 中文叫天眼，对吧？
8: 开天眼，
2: 对，然后从那个天眼。他就一直有个 energy， 所以他一辈子不吃什么都可以。然后呢，他2020年的时候他出去了，到现在我们的世界都不知道他的秘密。
3: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迷信，
8: 主要我们没有被开过天眼。
0: 来，阿雷，意大利。
9: 意大利有一个重量级历史级别的电视购物女王。然后这个他的名字叫做万纳马奇，用中文翻译是万纳马奇，他是一个意大利人，任何人都知道，就基本上他在电视播的时候和他的女儿一起就是在电视上卖东西，一场直播他可以卖出3000万意大利里拉，相当于现在的16万欧元，就一场直播而已。 然后它主要是卖什么减肥产品，然后它的主要营销方式是什么？疯狂骂所有的观众，跟他们说，你们这些胖子，你们这些肥猪啊，谁想要在船上有一个大象？这样我们先看一下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
10: 我跟他上，
1: 我跟他上，
11: 好凶啊，感觉。
9: 你想回答吗？你到底在哪儿？你在吃意大利面吗？
11: 好凶啊，这个男人。
10: 啊，我等一下，你看看。
1: 谁是？
10: 他真的。
9: 就是他一系列的这种视频在意大利的网是非常非常的火，但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其实还蛮欣赏这个人的来历，因为他其实和我姥姥是同岁的，1942年出生，然后就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嫁出去了，然后他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的一个家庭主妇，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决定他要破这个圈，他要自己创业，开始自己开一家小店，然后有一次在他的店里面来了一个年轻人，跟他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主播带货的一个节目，要不要来？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火爆了，他就变成一个意大利全国前几名的富豪人家了，就是真的真的很有钱。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他觉得是全宇宙最厉害的销售，大概是从事玄学，他就是开始卖什么，卖这种幸运数，因为意大利有很多人喜欢玩那个乐透，然后乐透你要选数字嘛，他会买这种幸运数给他的客户，当然是骗人嘛。然后到最后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刑，判了9年，然后进去了，然后9年之后出来还是非常积极的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在几个意大利的各种电视节目上面演出啊，接受采访啊什么的，很多人觉得他的态度，他非常这种坚强的这种心理是非常令人欣赏，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批评他这种诈骗的这种行为。
0: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其实网红这个词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哈，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流量再好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
12: 对
0: 吧，所以不管在哪里大家都要坚守这种普世的价值，传递真善美跟爱。其实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坦诚交流不避讳，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提案需要我们足够坦诚，足够不避讳。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12: 好，我是一名已经上大学了的中国青年，一直以来我的家庭关系非常的和睦，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唯独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会觉得尴尬。每当我们在客厅一起看电视剧，一旦出现男女主亲密接触，比如像吻戏这样的戏份，气氛就会瞬间变得非常尴尬，笑容凝固，眼神慌乱，爸爸妈妈就会坐在沙发上开始假装忙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也会熟练的起身假装要去上洗手间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其实一直以来啊，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我决定以后如果再碰见这样的场景，我会坚持坐在沙发上和父母看完所有的戏份，如果父母要走，我也会制止他们说，别走，别错过关键戏份哦，因为我想借此机会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种羞耻感。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0: 来，各位，你们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觉得合理的请亮灯。今天这个提案我脑海当中有画面，
8: 非常有画面，每个人应该都经历
11: 每部电影当中的情节呢，
0: 就是我小时候好像跟爸妈如果要看到这种，就是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
8: 我们小时候曾经还发生过那种，就是家长出去打麻将了，我们小朋友租了录像带在家里看，要接到电话听到这样的，我就是说的是没穿衣服没穿衣服，家长麻将都放下冲回来，所有人在看泰坦尼克号，就是以为小朋友在干什么，但这种情况就是难以避免嘛。
0: 那好吧，那就开始今天的发言吧。首先从芭比开始。
13: 我觉得完全没有用，不合理。我觉得如果你逼别人做某个事情，反而让他有反感， 把它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妈我们一起看电影，然后我就没有想什么，然后突然有这种镜头，两个人非常亲密的接触嘛，然后我就不想看，然后我妈反而盯着我，哎，你看你知道他们干嘛？你真有女朋友吗？
14: 真的吗？你妈真的这么说
13: 过？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这是我隐私啊！但其实也没有跟我妈有关系的，或者跟你父母有关系，对我来说。我一个人在电脑上看

0: 看电影，然后那种镜头我就快进，看到是什么
1: 啊，一个人看也快进
0: 啊，那个镜头。对啊，我自己看不下去，是不是我有点直男癌？感觉这镜头都是给女孩子看的。
2: 啊？
3: 我觉得很正常很合理，因为这只是一个起点嘛，然后呢这样去尝试一下会加深就是我们的沟通，而且是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就是聊得更多一点，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嗯，而且是都是成年人了，没什么尴尬的，是吧？大学生了，是吧？
1: 尴尬。
3: 而且如果不看这个吻戏的话，感觉一整个节目剧情都不连贯了，就接不上了那种感觉。
1: 最重要就是这个吻戏，
3: 就是啊，是吗？
4: 我是还是蛮反对那个一直来的说话，就是我说一个简单一点，我就是真诚和过分的真诚是两回事儿。然后大家我们都知道，人去洗手间是干嘛的，对吧？但为什么把门给关掉呢？是因为你不想要有那个边界。
5: 那你为什么才总开门？
4: 因为我要检查你们有没有做，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觉得是特别是跟父母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是两个人的关系可以 upgrade， 但是不能 downgrade。
1: OK。
4: 比如说我跟你开了玩笑开过头了，或者怎么，我们的距离已经拉了很近，所以这个如果 upgrade 的话，很难可以 downgrade。所以你一旦拉近了这个距离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打破这个边界。父母不是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父母就是父母。所以拉近距离，往前一步，文明一大步。下一位。
6: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会坐在我们父母旁边看这种镜头觉得很尴尬，
7: 你的裤子为什么也解得这么多呀？
1: 对，你也长得挺多的。
6: 因为我想说一些关于羞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羞耻一些。
4: 哦，等一下我把这给你，这会很好看。
6: 哇，谢谢黄伯伯，
4: 等会儿又还了。
6: 好，反正之所以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种接吻或者亲密关系是一个很羞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跟我们父母看这种东西觉得是羞耻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4: 是啊，
6: 然后如果可以拉近这个距离是就是有价值的，所以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克服这个羞耻的感觉，拉近这个距离，然后就算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尴尬，可能之后还会有什么收获，你能更透明的可以相信你的父母，可以去跟他们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想的情况。然后虽然提案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做法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我觉得他到最后的这个后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对他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7: 结果是好的。
6: 对
7: 对，
8: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父母这一代人在看到这种情况下他会尴尬，但同时呢我也其实可以理解提案里这位朋友，因为时代在进步，他是想和父母在这种很平静的然后去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然后侃侃而谈去谈论这些话题，但是我依然觉得不合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是强加给父母的，因为父母会产生尴尬，
9: 是
8: 每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所自己有的这个价值观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处理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从他这一代做起，我们开始让自己的孩子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很落落大方的去谈论这些话题，然后呢去见到这些东西然后不产生尴尬，但是就不要强加给咱们的父母，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
10: 我觉得还是要强加的，我觉得还是有就是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们明白这个东西是要交流的。然后我也非常赞同一直来说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切口。
1: Yes。
10: 就是你从这个开始说以后，可能你的家庭整个气氛你的沟通方式
1: 就哦哟完了
10: 会变得更舒服。反正我希望能这样。然后为什么说一定要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因为确实时代变化，但是他们这种传统的思维其实就是固化了，
8: 以后你的孩子可能也会觉得你固化了。
10: 对，
8: 然后他让你做你不舒服的事，
10: 因为你看
8: 就是
10: 我们父母都在用智能手机是跟着时代来，为什么开放的沟通不能跟着时代来啊？
8: 这是他的选择。
10: 我觉得一样的，我孩子会告诉我在现代那个时候现代的情况下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怎么面对。
4: 所以你是听你孩子的。
10: 对啊，因为我还是希望父母能跟朋友一样。
3: 我反而觉得是不合理的，而且可能这样去做可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他们的思想已经固

0: 化了，是很难去改变他们怎么去想。然后我觉得不如自己，就是这一代人自己，你有改变，然后你改变下一代跟你的下一代的这种接触呢，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边界或者那么多的距离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多上一代的改变其实是他们接受了没法改变现在的，所以我接受了，而不是去强迫他们。
2: 是的，难道未必下一代也不想要接受？
0: 对，
3: 我觉得不练灯的人呢，真的能卖鱼。
2: 卖鱼
3: 啊
4: ，selfish
3: 啊，卖鱼，
4: 我什么？很自私 ，OK，
2: 中文学会再不用英文开玩笑。
3: 这么热的天气，居然觉得冷了。
4: 开玩笑 ，OK， 靠考你的英语。我说为什么很自私，是因为你们这个 generation 啊，非常幸运，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面对这个东西，对吧？然后我们就会 feeling comfortable。comfortable 以后呢，你就会有经验经历这个东西，对吧？谈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你爸爸妈妈的年龄没有那么幸运，他
2: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根本
4: 那就是我就说他们不是那么幸运嘛，所以不能没有机会谈到那些东西。所以你看他，你想你爸爸妈妈一辈子对这个画面不 comfortable 吗？
2: 我觉得这样很就是在看那些画面，
3: 因为谈这些东西，所以他也有好的 life， 像我的好的 life 一样。别卖鱼了，大姐，
1: 这是你的想法。
5: 但是提案里面这个情况是，人家要硬要人家要求去看这个片段，我也会觉得不合理，因为人家就不想看，就没有必要强迫他要看。我是觉得看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好尴尬的，我们小时候都跟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些东西，也不会特别去回避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好尴尬的。除了有一次我在高中的时候上西班牙语课，我们要看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是《幽灵之家》，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画面片段，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可能因为他不想负这个责任什么的，直接把那个画面跳掉，然后我们那个班全部的同学都说老师不行，我们想看，我们就想看那个片段什么的，
0: 太乐吧。
5: 但是我觉得家里跟那种学校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在意大利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是觉得这种亲密关系啊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尴尬的，
0: 理所当然的，
5: 对，挺自然的。
6: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合理啊，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很先锋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挑战的不只是父母的那份尴尬，更是我们从小背负的对情感也好对身体也好自带的那份羞耻感。我发现尤其是中国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从小并没有学过身体是自然的，情感是可以表达的，所以很多人在家庭环境里尤其是步入到了青春期，他反而更加不会跟父母去表达爱，反而会把自己藏起来，这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
7: 对，
6: 所以我理解我们长大之后虽然恋爱了自由了，即使是在外面开始变得奔放，逃脱出这种我们本来的教育背景，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又会成为那种假装站起来去倒水的小孩，所以我很理解这种想要坚持把父母按在沙发上看完的心情。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父母回避的其实并不是小孩，并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从小学会的习惯的那份文化禁忌。说不定父母其实也很想表达爱，也很想抱抱你，但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7: 对，
6: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也不能这么一味的去挑战这件事情，而是要更多的去理解，以一个温柔的态度跟父母去谈这个事情。
7: 对，
6: 我觉得我们要温柔的共情这份隔代的不舒服的感觉。
2: 哇塞，我感觉跟公司领导人在开会呢。
3: 公司领导人开会，你这样搭话早就被开了。
6: 我也想说，其实大家都觉得最自在的家庭关系，并不是我们多想要跟父母去谈我们的恋爱、我们的爱情生活，其实只是大家能平常的看电视，没有人去上厕所，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
1: 然后这个有没有边界呀？可以多亲密。
6: 就连刚刚说的泰坦尼克号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温柔的爱情片。
8: 泰坦尼克号中间有一段有点猛，
6: 对，里面的确是有一段亲密戏，但它又是同时对剧情就是很必要的部分，所以也没有必要特地去搞得不自然。有的时候你先站起来或者你不舒服了，父母就是会跟着不舒服啊，对父母来说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如果反而就坐在那边这样看，父母也不会说什么的，大家就会自然的看完。
0: 不会，他们都不想看，关键是他们不想看了呀。
6: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挑战边界感的同时
0: 的
6: 就是要彼此尊重，在磨合的同时再去找这个边界感它到底可以到哪里。
7: 好，
1: 可以，
9: 做得好，做得厉害。
7: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言，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超超，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当中，好像父母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你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吗？
10: 当然经历过。最开始我想想，我妈妈小时候怎么对我做的，就比如说在看电视啊，这样看我和妈妈两个坐在沙发上，然后哎情节出来，我妈突然会转过头来对我说。哎，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他眼睛会盯着我，然后保证让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说，哎，你看你眼睛要眨了，哎，你看你嘴巴要动了，就一直会保证我的眼睛是看着，
8: 好逼真呢，
10: 看着他的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刚刚说泰坦尼克号，然后因为有之前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每次看电视，我妈突然转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很默契的，哎，也看着我妈妈，所以我小时候第一遍看泰坦尼克号根本就没看懂。
8: 因为那部电影里面有太多妈妈需要转过来的
6: 妈妈脖子应该很痛吧，
10: 长大之后再看才知道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8: 泰坦尼克号主演妈妈。
7: 好，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啊，因为我们就是先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陈老师呢
11: 也是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97、98年吧，
10: 97年，
11: 就正是我们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小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样的记忆。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变革的时候，
7: 冲击
11: 转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这个尺度边界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印象中不太友好的在这个方面跟自己的父辈沟通和交流的办法，就是我们两代人就活在两种不同的行为尺度当中。
8: 我记得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我爸我妈我们都在看，正常一个突然就亲起来了，已经来不及逃走了，没有一个人能逃离那个现场。我们在那儿看，我也在看，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在干嘛。我爸就说话了，那个男的嘴上有糖，那个女的去吃，他觉得这个能骗我，就是。但其实父母也会有尴尬的时候，尤其是那种看春晚的时候，因为春晚经常有那种夫妻小品嘛。
10: 那时候会尴尬吗？
8: 夫妻小品演完之后，主持人就会说：“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夫妻们，这个时候对彼此互相拥抱一下，说一声‘亲爱的，你辛苦了’。”一般这种时候，我爸就。就逃，他就真的逃。但我妈是属于那种辛苦了，就是追他。这个时候就是我看热闹的时候，就往往
5: 追。
8: 因为中国家庭有的时候很难表达这种。
10: 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啊，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低估父母的接受能力。
6: 对，
10: 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都是他们玩剩的。而且电视，我就说电视里面能播的，就能在沙发上一起看的影视剧什么也好，肯定都是。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在我成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父母也慢慢的打开了这种境
7: 界。当然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只是一样的问题，不接受跟孩子一起，
8: 对对，
7: 他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说实话，现实情况就在这方面，可能就是尽早的接受教育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11: 对对，
7: 就起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更加坦诚的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各位代表们，第一次接触到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是什么渠道呢？天乐，你是什么渠道？
3: 天乐呢，讲到我在泰国的时候，高中是4年，然后我们的高中呢，每一年都有机会学一次，所以他们就带来所有的人到 you know like auditorium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但是他分女的男的，然后他就会 you know 男的，比如说他会开一个视频，就比如说，如果你不安全面对这些东西的话，会 you know 得到什么样的病？比如说女生的呢，他们就会说，不安全面对这些东西的话呢，然后如果怀孕了，对你的未来会怎么样？比如说，来你不能学习了，不能去工作了，以后也会带一个真正的人而来，然后他会再来说 ，OK， 小的时候不小心，然后我怀孕了，然后 you know 到现在我以前想当医生的，但是我不能当医生了，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怕一点点，然后安全的面对这些东西，还教了我们法律，比如说泰国的法律就是，如果你18岁下，你不能跟18岁以上有关系。
1: 那肯定，
3: 对吧？所以他就教我们，如果听说有人有这个关系了，一定要告诉老师，一定要告诉公安，告诉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很危险的。 谢谢大家，
5: 客气。
7: 哎，你上那个课是高中上的是吗？
3: 高中，对。

0: 我记得我们的生，
1: 我是初一，
2: 初中，
1: 我记得是初一。
0: 但是我们到了那个课的时候，就自习
1: 啊？是吗？就其实白开了吗？
0: 老师就不讲。
1: 我记得
3: 我们讲放片儿。
1: 啊，是吗？
3: 放一个宣传片。
4: 放什么片？
3: 放一个科学普及宣传片。
1: 就是老师不会面对面的跟你们讲，是这意思吗？
3: 我们会教室会分开，也是一样，男生女生，
1: 哦，
3: 一个在一班，一个在二班，然后男生有男生的放，
0: 啊，
3: 的
0: 哦，还分开了
3: 电视片，女生有女生电视片。
1: 我们是专门有一门课叫生理卫生课，
3: 嗯，
1: 第一是男生女生会分开，而且我们会有课本，啊，就很认真讲这个事，而且从初一开始就是男生女生的体育课是分开上的。就是两个班的女生在一起，两个班的男生在一起。
2: 对对对，
1: 体育课就已经分开上。哎，但是我当时我是在北京上的初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一种比较科学和前卫的方式。
2: 因为我们那本册子好像叫《健康教育册》还是什么的，然后呢，前面就讲各种生理卫生什么都讲，但是那个环节就要开始讲男生女生的生理构造啊什么的。其实那本书发下来都翻到过那一页，都知道。都在盼着该讲那堂课到底是怎么个讲法。真正到那堂课以后，确实就是男生留下，女生出去，然后回来，女生再回来，男生出去玩。
5: 真的，学校都是男女分开的，
2: 所以说可能是大家都属于自学成才。
1: 但是真的很科普，因为在上那个课之前，我小时候一直以为爸爸妈妈亲一亲就有了我。
6: 对，我也是
2: 嘎着窝出来的，
0: 垃圾堆里捡来的，
7: 小鸟，
1: 对吧？
8: 我自己从小其实是看电影第一次接触到，我看了一个叫《岁月的童话》的电影。然后里面它其实是设定在小学，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在上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她就很不巧的在课堂上突然第一次来了月经，然后当下就有很多男同学在旁边起哄她去买卫生巾。当时那个片段一开始的时候，突然音乐啊气氛就变得非常尴尬，那个女主角脸也变得非常红，她就立刻跑去厕所。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女生就是会遇到这种有时候我们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的状况。当时我就被迫从大家回避的眼神中知道，其实女生这种状况很多。我也会经常看到同学们明明就是拿着卫生巾，可是她不能光光的拿在手里，她一定要塞在口袋里藏起来，不被别人看到去厕所。当然我现在看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很自然的身体状况。
6: 嗯，对啊，
0: 的确是哈。我记得以前我们去比如说有时候帮女生买那个卫生巾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便利店好像都会给我们黑色的袋子，
1: 黑塑料袋，
7: 对，
1: 会有，
5: 我们帮忙买，
1: 就是
3: 会有。
1: 我觉得现在
5: 都
1: 还是也会这样，就是说小卖店它会有一批黑色的塑料袋，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去，只要你买了是卫生巾，它都会
0: 给你黑袋，
1: 对对对，
3: 直接就
2: 让男生帮忙去买是吧？有时候
1: 会。反正我干过这种事，
3: 啊，
1: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记得，
0: 啊，
1: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我当时也有一点惊慌，是害怕。然后我妈妈就很云淡风轻说一个，哎呀，恭喜你长大了。
2: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班上女生同学有早有先有后的，
1: 有先有后，
2: 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谁包里一定会有，哎，有的时候都不用去买，直接就。
1: 而且那个时候女生会私底下交流，也不会用卫生巾这三个字，会用其他的字，比如说创可贴，对吧？应该听到过这种词汇吧？它对代替掉
8: 创可贴三个字，都
1: 或者说 M 巾，对吧？或者姨妈巾，到现在可能我们才会说卫生巾。
0: 真的，
9: 来萨莎。我也是在学校学到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性教育课，是比较早的。我记得是应该是在六年级还是七年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上这个性教育课，然后主要就是讲，人的这个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然后以及避孕措施、安全措施，大概一周一次吧。有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当你与你喜欢的这个人决定要去做进一步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对对方负责，因为避孕的不是百分百可以成功的。所以说呢，当你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担当。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俄罗斯性教育课的整个的过程。我们男孩子女孩子是分班的，这是第一。然后我们男老师教男学生，女老师教女学生。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可能三四节课，男生总会好奇，哎，那给女生讲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会问，然后女生就是比较害羞。然后这其实这个已经是老师已经知道了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整个这个教学的过程呢，我们是从一开始的闭口不谈到最后的这个慢慢的交流，然后我们的课是开始一起上了。 就男生和女生，它是有一个整个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0: 这个还挺科学。
9: 对呀、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开始很大方的开始交流男生女生的一些想法，然后也对我们这个两性亲密关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0: 我们刚刚其实探讨了一些双性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些事儿，但是其实我认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最起码在我们这代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是普遍缺位的。
3: 嗯，是的。
0: 所以这导致就很多人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有点像是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对吧？
2: 摸着石头
0: 充满了迷茫，充满了试探。那这种教育的缺失最直接最普遍的后果其实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核心的议题上，就是人与人之间边界感的失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了不冒犯别人，我们需要自己注意一些什么呢？
4: 我觉得我一直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跟朋友打招呼，因为不知道是握手、拥抱、亲脸呢，还是就站在那里很尴尬。嗯，对。然后包括这次来节目，我也有这个烦恼，就是包括因为很多文化不同，
0: 对，
4: 所以更难了。一，我不想冒犯别人，对吧？嗯。但是二就是，这个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对上，就很尴尬。
2: 是的，是的，是的。
4: 但这次还挺顺利，因为公羊，比如说我知道你西班牙人，你肯定会抱一下。然后赖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站着，
2: 包括。
4: 对，
6: 赖赖是最
4: 出错的，就是跟莎莎，我进莎莎的那个房间，然后好像就是那种很尴尬的，
3: 我说猴，
4: 然后抱着，然后
2: 你在抱小孩吗？
4: 对，然后他说出来，你为什么要抱我？然后就觉得好失望。
3: 他问了这个问题，
4: 对，我就好失望，
9: 不好意思，对不起，是我的问题。
4: 没有，所以说明我把你看得比较熟啊，
9: 我可能是在跟你开玩笑，就是那种。对哦，
4: 那个超好笑，真的。
9: 为什么？
2: 而且也不是生气的话，
4: 很好笑。
2: 那个超好笑。
0: 来，萨莎，你那个回他一个拥抱。

0: 发币，
1: 也不只是身体的接触，也要管理好自己的气味。不仅是说好好洗澡，那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要过多的喷香水。我们德国人有时候可能欧洲人就喷那种清冷的香水，但是我们印象中可能是刻板印象，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那种波斯人可能就会喷那种特别有味道的香水，熏死当场所有人，特别是地铁里面啊，
2: 地铁电梯啊。
1: 录这一期节目之前，导演特意提醒我们，哎，这次大家不要喷很浓的香水啊，因为这个衣服可能还要回，
0: 衣服要还回去。
1: 其实就是纸划不破。
0: 好，阿雷。
3: 我觉得要注意对那种走夜路的女性，就是如果能够超越她们，就不要一直跟着在后面。我自己就发生过一次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有一次在米兰，在跟几个朋友一起，就是要从一个酒吧到另外一个酒吧，然后那个时候在米兰市中心会有很多那种比较古老的那种小巷子嘛，然后在那边三个人走，可能三个人就穿的比较黑衣服啊，就戴帽子啊，比较亚，比较那种感觉就看起来就不像好人什么的，然后有一点距离跟那个女生，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超过她，然后在那边这样走，转头看到我们三个再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给他快速跑，然后我们就说，哎，亲爱的，你不要跑，你不要那么害怕我们姐妹了，你不要真的不要害怕，我们真的没有
2: 姐妹，
3: 我们是坏人，真的
4: 确实这个有点吓人哦。
0: 郭明阳，
2: 每次坐电梯的时候我会注意，如果有女性的话已经在电梯里面，我会可能站在最前面，就是挨着门那边，就这样就感觉我对她没有任何兴趣或者什么的，然后立马就按一下那个电梯的那个那一层，因为我也想过可能她出来然后可能会被跟随啊，或者对她有感兴趣的那种心态，所以可能会都注意这一点，
5: 生怕她误会你喜欢她。
2: 对，
6: 就我就没有很不感兴趣。
7: 我觉得很难接着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一个女性走进一个电梯，然后你不想，可能早晚上你不想让她害怕，但结果她上去的那个楼层是跟你是一样的，她先点，然后你就尴尬的，你也就是，我有时候就自己会点一个，
1: 所以我
7: 他可能要去十楼，我建一个二楼，我下去，我让他自己去，然后就
2: 所以我在电梯这个情况下，我不会那么的礼貌，比如说让他先进去的，我会先进去的，然后我会先按。对，在这种情况下，
7: 对，
2: 我会这样，
7: 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法。
5: 所以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比如说你先按了十楼，
7: 对，
5: 他也要去十楼
2: 啊，我也去，
5: 他不按了，然后你就可以问他一句说，您也去十楼吗？就是你一定要问出来。
7: 我觉得不用，我觉得如果我是先按了，已经没有问题了。
6: 先按没问题。
7: 我觉得问题
4: 是如果
7: 我们两个进去，他按，
5: 那你
7: 我不按，我怕他会觉得。
5: 一句说哦，我也去十楼，
7: 也是一个解决方法。我的解决方法比较极端，就是我就是先下车，然后我再。
6: 你十零几？
7: 我就是不想让他害怕。
4: 但是我觉得我听来，我觉得还作为一个女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还挺受用的，就尤其是你到不熟悉的环境，进到那种不熟悉的电梯里面，然后可能我上电梯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异性上来我又不熟悉，可能下意识的我会有一种防备机制，
5: 因为我经历过，我就会说哦，按过了，我正好也去十楼，我就会这么说一句，
6: 还是听语气
4: 对
6: 判断一下。
0: 来，花波波，
8: 因为之前那个发币你记得吗？
1: 波，
8: 对，以前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女代表嘛，然后呢，那她问我，她说波波，你跟伊朗女生说话怎么完全是另一个人？因为我们在伊朗可能会对女生说话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不要盯着女孩子的眼睛看，你知道，就是我会把耳朵给她看，这样。然后他就不会那么不舒服，对，因为我觉得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的话，他会觉得是有什么期待，会有点害羞，就亚萨西有点，所以我会把耳朵给他看，然后我会点头。
1: 你怕他喜欢
8: 就不要直接去看他，这个是我会觉得可能这点会冒犯到对方，
6: 不能直视，侧面看。
8: 对，因为你这，哎呀呀。
6: Oh、my God！
8: 然后我们在伊朗有三种语言，一个是对长辈的语言，一个是对女生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对朋友的语言。所以比如说那个伊朗代表他来了，我不叫他您，我叫他您呢，你知道吗？所以这样我们会有一个距离感，而且这个距离感我反而觉得会让对方觉得我没有什么意思对他，不要拉得那么近。对，
5: 好的，嘎达。
9: 越长大越发现，我觉得说不的勇气很重要的同时，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其实接受别人说不一样重要，尤其是男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女生，不管是在工作中，在情感中，在生活中也好，我们经常会遇到明明就已经说了不要不想，可是我们却还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想。有些男性好像很难去接受不作为答案，
3: 被拒绝很疼，
9: 然后他甚至有一个词，就是你可能今天拒绝了他，可能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欲擒故纵。
1: 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
9: 对，但是其实我又仔细想想，我觉得欲擒故纵这个词其实它也是有点男士凝，就男性凝视的感觉的，因为它就自动让男生变得像一个狩猎者，女生好像猎物一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不安全的一种说法，尤其前两天我在网上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一个截图，就是一个女生要拒绝一个男生，她要全方位的去拒绝，她很怕自己会被误解，所以她就非常细致的打出了这段字，然后她也想要让很多女生可以直接拿这个当模板去使用。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状况是有多少人在遇到，
4: 像一个声明一样，
1: 要说得非常清楚，免得对方会觉得还有一点余地，
9: 对，不然别人会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会不停的去探索。
1: 但有可能啊，就是人都会变啊。
9: 但我其实觉得作为女生，我拒绝了，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现代女性拒绝了就是拒绝了，
1: 对，
9: 你要是今天实在是一个我喜欢的人，我不会去拒绝你的，我就是会跟你聊天。但很多男生就是可能太自信了吧，就会觉得哦不可能，他肯定还是觉得我很帅，他还会想要做更多的尝试。
1: 芭比的眼神已经移走了，
9: 我就是说不要啦。
1: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啊，
3: 有可能
1: 被拒绝的案例。对啊，他上大学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然后一直被拒绝，然后这大概十年后他们又见面了，在一起了。
4: 哦，那是十年后的，
9: 对啊，那是十年后，
4: 当下
9: 的对，对，边界感还是很重要。
5: 你们有什么就是为了不冒犯别人？
1: 我是这种，我日常生活中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比如我们经常爬山，爬完山去按脚，人家在按脚，我们可能要玩手机看书，我会把摄像头这样盖起来玩。哦，又很怕觉得好像我在拍，包括坐地铁的时候，对面有人，我看手机。
8: 哇塞，你哥们你太有文化了，
1: 因为我手机这样举着就很像你在拍。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确实没有，但
10: 现在好像专门有这个镜头盖，直接可以买一个。
1: 反正我就是用手把那个镜头一定会盖住。
4: 我可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公共场合看到对面或者说哪里有女生在补妆的话，我可能就下意识的就会把目光移开。
9: 因为其实补妆其实那个表情很丑，有的时候你也会来就嘴巴有很多动作，被看到
4: 不愿意让人家看到的话，我就自己也会这样。
5: 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聊的是关于这个两性亲密关系啊，然后又聊到了这种边界感的问题。聊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件事情，交个底，因为很多内容呢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但是呢我们又想告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保护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爱自己，其实都是第一要义。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勇气去继续学习，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节目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个设置，一个特殊的课堂。我们会有几位代表呢，准备了他们自己的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课程。可能呢内容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增加更加广阔的视角。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非正式课堂。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天乐老师。哇，
11: 天乐医生，那今天来教你们两性亲密关系交友的迷思。
1: 我要退票。
12: Miss Global。
11: OK， 因为这个中文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的是这些知识， OK 吗？
12: 来了，
11: 你们会很惊讶。有第一个呢，你知道这个是 sperm per egg 对不对？
12: 对。
11: 你们当学生的时候，老师会教你们选哪个 sperm跑得最快，到了 egg 就会变成了你们，对不对？这不对的。
12: 不对吗？
11: 是吗？
12: 不对吗？
11: 现在我们的 science 科学里面
12: science
11: 发现了 不是因为 sperm 跑得快，是你的 egg 选择哪个 sperm 它会让进去，
2: 都去了是吗？都在，
11: 不，那它会选择哪个 sperm 能进去，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们是被选择的，所以我们都很 special 的，对不对？
2: 对
11: ，OK。第二个呢，我们都说女生会有更年期，对不对？啊，当她大概50-60岁了，就有更年期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也想告诉大家，男生也很辛苦，因为男生也会有更年期
7: ，menopause 啊，
10: 到了吗？多少岁啊？
11: 什么时候？你看。当我们30岁以后，
4: 已经到了
11: ，OK，
10: 快过完了，都
2: 陈明老师正在
11: 每一年你的荷尔蒙降低1%，到60岁了，到华波波那样的年龄了，你看
8: 我已经78了，是吧？
11: 可能就很低很低了，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荷尔蒙 testosterone 荷尔蒙很高的话，你要吃得好，运动得好。好不好？
4: 好，
5: 哎，所以我在想啊，我会不会就是更年期啊？
2: 哎，有可能，
10: 这个可能性，
5: 有可能，
10: 对吧？到60才会明显降低。
11: 你可以检查你的 testosterone 荷尔蒙，
10: 荷尔蒙，
11: 可以检查的，可以检查的，
10: 查一下，可以查，
5: 可以去查一下。
11: 对，第三最后个呢，我们女生都会有荷尔蒙的周期，对不对？
4: 对。
11: 女生的呢，我们就说 OK。他们的荷尔蒙的周期就算月来的，大概是28天就会有一个周期，一个 cycle，right？
4: 对。
11: 然后他们有 cycle， 他们就会很 emotional， 很什么什么的，
4: 不开心，
11: 很辛苦。但是男生更辛苦，因为我们的荷尔蒙的周期是按照天的 ，OK， 每天。哦。我们的 testosterone 早上是最高的。难怪你们，我知道早上会非常 exciting 的，对不对？
4: 瑶瑶，
5: 我不是，
11: 你不是吗？
5: 我越到晚上越嗨。
11: 对，你的 testosterone 了，已经错乱了，
10: 他已经彻底错

0: 我有时差，我觉得都一样跟我一样吧。
1: 对，我还是三。
2: 越夜越嗨。
3: 你们要去查查你的 testosterone 的 level。
1: OK
3: OK 吗？
1: 明白。
3: 所以我先 conclusion 的是，男生和女生都很辛苦，不一样的辛苦，要互相保护。OK 吗？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how the hell are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Oh. Yeah. 谢谢观看。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天乐老师。哎，但是他真的科普了一个知识，就是那个是 egg 选择的。
3: Thank you, 天乐。
1: Thank you,
3: 天乐。
0: 好，接下来有请干大。
4: 我感觉一个靠谱的老师走过来了。
3: 刚才那个是插曲。
5: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上一堂成熟男女我觉得都应该要学的一堂课，就是要如何接受别人的拒绝。
6: 好，
5: 不就是不， No means no。
6: Yes。
5: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男女，我们作为人类在情感关系中经常会遇到，我明明就是已经说了不要，对方却好像听成了好，好像听成了 yes。 那对方可能是说不要，你会觉得啊，他是不是在玩一种情感游戏，是不是在聊我。对方沉默，你又会觉得啊，也许他只是在默许我去做一些事情。那对方再明确的进一步的再拒绝，你又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装清高，是不是只是在像下棋一样在跟我玩一个游戏。那其实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浪漫没有一点关系，你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在给对方进行一个情感压迫，同意的篡改。如果我今天真的很喜欢一个男生，我不会拒绝的啊。如果是一个帅哥，我也会自己亲下去，我也不害怕。所以很多女生，她如果就已经明确说了 no， 我觉得你不用过分的去解读，你不要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帅，我不够有钱，我不够有趣，或者我不太会谈恋爱。一个成熟的人，如果你足够成熟，你就要学会接受别人的拒绝。有的时候你不需要逼别人去解释，你不要一直，我今天就是跟你告白，你拒绝我，我还要去问你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0: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5: 对，这样其实非常烦，就是你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让对方去解释。
3: 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能不能告诉我？
5: 啊，好可怕！
3: 到底哪里不如别人？啊，没有，好可怕，都吓到了。
5: 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学会听懂拒绝，你要明确的辨认是不是明确或是模糊的拒绝，因为生活不是偶像剧，我们不要过多的幻想。
7: 是的，真的是。
5: 接受拒绝是正常的人类互动，你不要觉得好像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好像我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你没有失败，只是可能在今天这个时刻你们就是没有缘分，或者对方就是说了
0: 不。总会有人喜欢苹果派。
5: 对。所以退一步其实是成熟，是一个成熟人类的体现。这对于成年男女来说最重要的亲密关系的教育，其实不是我们谈恋爱要谈的段位有多高，要多会，就是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让对方快速喜欢你，这种视频我想大家经常会看到。但其实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如何拒绝的更安全，跟如何更快的接受别人的拒绝。你也不要让对方会觉得啊，我要拒绝他我还要觉得很紧张，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大家要知道被拒绝不是受辱，它其实是一个小提醒而已，不要越界。谁知道呢，也许过了很长的时间你们的缘分就是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学会 No means no。 不就是不了。
3: No means no。
0: 谢谢。刚刚听了一下这个课程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断的拓展进步，学习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不要去畏惧一些东西，同时也祝福各位都能够拥有自己所希望的满意的亲密关系，好吗？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5: 拜拜。

0: 世界各国都有哪些热门的影视作品或者是电视节目呢？
1: 外国人不看字幕的，他们有配音的。Ciao a tutti, mi chiamo Brian, e sono argentino。
2: 注意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杨迪。
3: 十个男生，十个女生，我去跟他在一起，完了之后，我说，哎，莎莎是很坏的人，怎么样，你不要跟他去睡。完了，晚上他就跟他睡了。
1: 睡觉也要播出来吗？
3: 只有声音没有画面。
0: 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
4: 智能其实它得智能，它才智能。
1: 谢谢你，
3: 它可以给你点光，但是路还是你自己走。
5: 这个社会真的太在意，就是我们的外表还有受能量。
4: 如果跑步没戴手表，我觉得我白跑了。
0: 睡觉的时候不戴手表，觉得自己白睡了。
1: 如果一直受到来自外界的这种催促，还有谁感受不到焦虑啊？
2: 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挣你的钱，你要 how professional，
1: 好比天乐医生，
6: 不要让电子设备赚钱，让天乐医生赚钱的。
1: 别搞人。

0: Tanzania, unforgettable.
1: Hello, 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小雨，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
8: 呀，
7: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谢谢。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下次一定回，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
15: 走走走
7: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16: 喂，
17: 快点，
18: 妈，也露水，你走了你看，
19: 妈妈，
20: 你爸来了。
21: 大家好呀！
2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2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1: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1: 年年今夜，
2: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6: 上吧。
17: 乡长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4: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22: 来的，
23: 五、四、三、二、一。
9: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3: 烟火，起飞。
22: 就这么简单。
2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9: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5: 一个顶俩，能行吗？
9: 同步开关就一下。
2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9: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2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25: 播放空城计。
26: 请上阵啊！嘣
25: 嘣嘣嘣，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5: 带着了，
6: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7: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4: 真的吗？
6: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8: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6: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8月21号，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国际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中印尼两大机制会议对外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
2: 能够增进共识，能够共同维护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推动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发展。
1: 近期，部分外媒紧盯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开展的岛礁建设工作，并炒作该岛将成为中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部分。西方频频对中国在南海岛礁的正常建设活动炒作抹黑，究竟有何企图？以色列拿土耳其军队进驻说事，对叙利亚一空军基地发动8轮空袭。土耳其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发布红色通缉令。从此前互放狠话到相继放出大招，急剧恶化的土以关系真的会滑向战争边缘吗？
3: 那美国呢，也绝不会容许这两大盟友之间走向战争。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8月21号，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同一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还举行了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挑战层出不穷的当下，中国印尼两大机制会议对外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21号在雅加达官邸会见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普拉博沃积极评价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和2+2对话机制作用和成果。印尼期待同中方加强政治、经济、科技等全方位战略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尼投资兴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反对任何别有用心的挑拨和炒作。普拉博沃表示，期待今年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一步密切同中方的战略沟通和协作。当天，王毅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杨丹志。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5大支柱合作。这对于加快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有哪些重要意义呢？
2: 首先呢，从这个机制建设这个层面上来讲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在中国和印尼之间呢，已经建立了多个这个高层的这种对话合作这样的一些机制啊，包括这个2+2的这个对话机制啊，包括这个全面战略伙伴的这个对话的这个机制，已经建立了从这个首脑的这个战略沟通，到这个防务安全的这种深化的协调合作，到这个经贸领域的这种具体落实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链条啊，所以说这个机制化的这个建设方面应该是取得了很多这个进展和突破，也取得了这个巨大的成效。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双边层面上，那么实际上双边合作的这个领域呢也非常多了啊，我们看到这个5大支柱是吧，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涉及到了这个政治这个安全，涉及到了这个经贸，涉及到了人文，涉及到海上等等啊，两国呢可以在 这个增进战略互信的这个基础上，不断的寻找这个合作的这个领域和增长点啊，包括这个推动这个发展这个绿色经济啊，加强互联互通啊，共同发展这个新质生产力啊等等啊。所以我想说，在这个双边层面上的这个实际上双方合作的这个内容呢是非常的这个广泛的，空间呢是非常巨大的，潜力呢也是无限的。那么再一个呢，从这个地区和全球的层面上来讲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中印尼双方呢能够就一些这个重大的地区和这个全球事务呢能够增进共识，能够为这个共同维护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共同推动啊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个发展，争取这个在全球范围之内的这种更加公平公正的这个治理。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实际上中国和印尼呢都有巨大的合作空间。
1: 同一天，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还举行了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支持参与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
0: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举行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您有哪些观察呢？
2: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和印尼的这个合作呢，实际上这个在安全领域啊，在防务领域的这个合作呢，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啊。那么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这个可能在安全领域啊，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这个合作呢，发展的这个进程呢相对缓慢一些。但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发展确实是比较迅速的。那么一方面呢，由于印尼呢它自身防务现代化呢它是有需求的啊，也希望这个在此过程中呢得到这个中国的一些支持和帮助。另外一个呢，确实由于在这个亚太地区啊，在这个东南亚周边呢，实际上这个也存在着诸多的这个不安全不稳定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印尼作为这个东盟里面啊这个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大国呢，也需要和这个中国呢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共同为这个地区的这个安全呢提供公共产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和印尼呢，在这个打击电诈呀、打击跨国犯罪啊、这个共同维护这个海上通道的安全啊，这个防止这个一些域外势力的搅局啊，这方面呢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共识的。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双方在近年来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呢，也在稳步的这个推进啊。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呢，中国和印尼在这个安全领域啊，这个合作的这种这个态势呢，还会继续做增强啊。那么双方对于这个地区安全的这种一些这个共同的一些认知啊，对这个安全观和安全模式的共同的一些这个认知呢，将会有助于这个增进双方的这个安全合作。那么实际上一些域外的一些势力，其他的一些这个大国呢，如果想试图在其中要搅局啊，要破坏啊，实际上呢将会面临中国和印尼啊这个一个强有力的一个回应。
1: 就在中印尼两大机制会议举行前夕，中国和印尼海军8月12号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海上通航演练。此次演练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演练期间，两国军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外界注意到，今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日菲拟议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不仅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
0: 日前，中印尼海军在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实兵联演，这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那您认为此次演练传递出了怎样的强烈信号呢？
2: 中国和印尼在台湾岛以东进行海上联合演练呢，应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这个象征的意义。这一方面呢，反映了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在安全领域的这种互信，这个基础是非常坚实的。那么就是在这个两国呢，实际上呢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就是说面临这个各种严峻的这个安全挑战的情况下，特别是这个一些非传统安全的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下呢，实际上维护这个两国周边的这些重要的国际安全水道的安全啊，实际上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啊。所以实际上呢，这个两国之间呢需要在这个海上呢进一步的加强合作啊。但是呢，我想呢，就是这个行动呢，它在另一方面呢，实际上表明啊，这个中国和印尼啊，这个捍卫地区安全的这样的一种信心和决心。那么实际上就向外界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说一些域外势力呢，不要在这个中国和印尼周边这样的这些重要的这个国际水域啊，包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属经济区啊，进行一些这个搅局啊，或者说一些干扰啊、破坏这样的一些举措。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某些方想要在其中要这个制造一些摩擦，或者是制造混乱呢，或者说是破坏这个稳定呢，中国和印尼呢会这个联合起来啊，共同这个反制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
0: 近期，部分外媒紧盯中国在西沙群岛羚羊礁开展的岛礁建设工作，并炒作该岛将成为中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部分。此前，中方已明确表示，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的建设，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从此前渲染美济礁主壁礁军事化，到现在又拿羚羊礁说事，西方频频对中国在南海岛礁的正常建设活动炒作抹黑，究竟有何企图？
4: 8月19号，路透社引用最新卫星图像，大肆炒作中国在羚羊礁开展的岛礁建设工作，并质疑中方建设活动的合法性和具体用途。报道妄称中国已完成西沙群岛羚羊礁一期工程的建设，在南海建造了一座人工岛。分析人士称，该岛将成为中国最大军事基地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自今年1月开始，包括美国《新闻周刊》在内的多家外媒通过卫星影像开始炒作中方在羚羊礁的建设活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近日更是发表报告称，卫星影像显示羚羊礁的建设规模已经超越了永兴岛，面积接近于中国在南海最大的岛礁美济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此前在回应相关问询时曾明确表示，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的建设，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曾经的羚羊礁是一座光秃秃的岛礁，几乎没有植被，房屋由珊瑚礁石垒砌起来，3-4平方米的石屋里住2-3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岛上仅靠一台柴油发电机发电，渔民只有晚上7时到11时才能用电。近年来，羚羊礁的海水淡化设备正在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已普及，每家每户都已通电。不仅如此，多年来保护羚羊礁的生态环境一直是开展岛礁生产建设的前提。得益于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2019年羚羊礁上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海生昆虫，并将其命名为羚羊礁海春。这是我国首次在领土领海范围内发现严格海生的科级昆虫类群，填补了我国在该类昆虫记录的空白。
5: 在羚羊礁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于自身领土进行正常建设和治理的需要。南海岛礁建设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更好地去承担海上搜救、防灾减灾、航行安全等一些公共服务责任。所以说呀，对于羚羊礁这样相对远离大陆、自然条件比较复杂的岛礁而言呢，相应基础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提升治理能力的现实需求。那么有关举措呢，既能切实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也能够为过往的船舶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保障，本身就是负责任的海洋治理行为。
4: 外方质疑中方在羚羊礁开展建设活动完全是无稽之谈。羚羊礁现由海南三沙市永乐宫为管辖。据悉，1935年，国民政府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发布《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明对照表》，羚羊礁位列其中。 1947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发布《南海诸岛新旧名称对照表》，对岛礁名称予以重新审定，羚羊礁一名沿用至今。历代中国政府一直对包括羚羊礁在内的西沙群岛行使管辖权，这一历史脉络十分清晰。中国政府一再声明，中国对西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5: 这个问题的法理逻辑其实非常清晰，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因此呢，中方在自身领土上开展建设完全属于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中国政府早在1996年就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呀，正式公布西沙群岛领海基线。那么在西沙、南沙岛礁建设相关基础设施呢，也是依据中国国内法以及有关国际规则开展的正常举措和公益活动。对此呢，外方无权说三道四。至于个别国家恶意曲解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有关内容，攻击中方的合法建设，更是无理取闹、包藏祸心。
4: 事实上，以美为首的一些国家近年来频频炒作所谓中国南海岛礁军事化。早在2015年，西方媒体就将中方在南沙群岛部分驻守岛礁上的建设歪曲为中国将在南海岛礁建设军事设施。2017年，五角大楼发布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还炒作南沙群岛的人工岛除了民用飞机外还有军用运输机着陆，认为中国今后为加强对南海的实际控制，或许会将填海造岛设施用作军民两用据点。2022年，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对外渲染，中国已经将南海的三个岛礁完全军事化。2024年，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发表的联合声明还将矛头指向中国，写入了所谓反对南海军事化内容。与此同时，美西方还在国际场合不断炒作南海问题和废止一张的南海仲裁案，妄图推动国际社会认可所谓裁决的法律约束力，逼迫中国遵守。
5: 个别外媒近年来反复炒作有关岛礁建设，一个非常明显的套路就是把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等同于所谓的军事化，再进一步与南海问题、台海局势、核潜艇乃至所谓战略扩张联系起来。这种叙事背后的企图啊，是为美国及其盟友增加在南海的军事存在、联合巡航、包括抵近侦察去寻找一些借口，在国际舆论场上啊制造一种印象，把南海紧张与中方合法建设挂钩，而淡化其他声索方长期建设非法设施的事实，并且淡化域外国家大规模军事介入这一现实。
0: 本周，以色列战机对叙利亚西北部一空军基地发动8轮空袭，理由是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进驻该基地。随后，土耳其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从此前互相放狠话要摧毁对方，到相继放出大招，急剧恶化的土以关系真的会滑向战争边缘吗？
1: 当地时间8月21号，土耳其司法部长居尔莱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对于土耳其的司法行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痛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反犹太主义独裁者，并誓言继续强力对抗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还称以色列对土耳其的假仁假义嗤之以鼻。在内塔尼亚胡办公室21号发布的另一份声明中，以方指责土耳其总统试图将其对以色列的侵略扩张至叙利亚，声明称以色列不会容忍这一点。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当地时间21号，土耳其表示已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红色通缉令。从此前土耳其检方以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签发拘捕令，到现在升级为国际红色通缉令，土耳其一系列强硬的操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

0: 土耳其向国际刑警组织申请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红色通缉令，实际上是土耳其一系列对以色列组合拳的罪行一环。可以看出来，土耳其精心布局，层层加码，一套组合拳。那土耳其这样做的主要意图呢？一个呢，是直接回击以色列近期军事挑衅。那么第二个意图呢，是要抢占巴勒斯坦问题的道义制高点，以巩固土耳其在中东、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那么第三个意图呢，土耳其啊，主要是为国内政治的考虑。我们知道土耳其现在通货膨胀高企，经济发展缓慢，民生矛盾突出，而巴以议题呢，在土耳其国内是一个高度共识的问题，所以现在打出对以色列这套组合拳，实际上有利于凝聚国内民众的支持。那么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向美国施压，那么使得美国在北约的盟友和铁杆盟友以色列之间左右为难，实际上使得土耳其和美国谈判中增加了筹码。
1: 外界注意到，就在此轮交锋的前几天，以色列战机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的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发动8轮空袭，造成基础设施严重损毁，但无人员伤亡。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晚发表声明称，空袭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是因为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到那里，这几乎违反了双方商定的安全现状。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对其安全构成的威胁。对此，土耳其第一时间强硬驳斥，称以方言论纯属无稽之谈，只是为侵略行为找借口，呼吁国际社会介入，制止以色列升级冲突，追究其违反国际法的责任。叙利亚过渡政府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的空袭行动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以关系再次恶化。埃尔多安在2025年初的一场宗教活动上，当众祷告祈求真主摧毁以色列，内政部长紧跟着喊话要解放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则公开表态说，埃尔多安天天喊着要消灭以色列，这件事绝对不能当成儿戏。2026年，美以联手对伊朗实施了军事打击，让土耳其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今年6月，以色列内阁一致通过决议，正式把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定性为种族灭绝，直接拿土耳其最忌讳的历史伤疤开刀。8月17号，埃尔多安再次发出警告，如果局势发展到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刻，土耳其将毫不犹豫地投入战争。
2: 李先生，以色列本周以阻止土耳其军队进驻叙利亚为由，对叙利亚腹地空军基地发动了8轮空袭。那此举也引发了叙利亚过渡政府和土耳其的强烈反应。以色列为何会盯上叙利亚打起反土耳其牌呢？本就剑拔弩张的土耳其与以色列是否会走向正面冲突呢？
0: 以色列大打反土耳其牌，我认为原因有3个。那么一个原因呢，是从地缘格局上来看，伊朗呢被美国压制，土耳其将成为以色列新的头号的战略对手。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以色列意图彻底切断叙利亚军事、叙利亚国家复兴的可能，那么以确保以色列的北部不再出现强邻。那么第三个原因啊，是以色列强烈的国内选举的需要，实际上这是政治上的刚需。我们知道10月27日，以色列将进行新的大选投票，目前啊，执政党利库德集团选情告急，面临极大的压力，因此啊，内塔尼亚胡要炒作安全议题。那么内塔尼亚胡既需要维持自己安全强人的这种形象，但是呢，土耳其和以色列是美国的两大盟友，那美国呢也绝不会容许这两大盟友之间走向战争，而且土耳其和以色列双方的国力

0: 以及经济的现状都不支持其全面开战。那么我认为未来最大的可能实际上是双方摩擦的常态化和代理人对抗的长期化，而并不是直接军事冲突。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这次也罕见的在第一时间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表达了不满。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托巴拉克18号表示，土耳其事先没有接到以方有关空袭的通知。他批评此次空袭是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呼吁各方通过理性对话解决分歧。
2: 李先生，土耳其与以色列都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在双方对峙升级之际，美国罕见的公开批评以色列空袭是不必要的升级。那美国的这一表态传递了什么信号？若土以对抗进一步升级，会对美国的中东战略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
0: 美国这样的表态啊，实际上为以色列划定了红线，也就是美国不容许以色列打乱美国对叙利亚新的布局，并且竭力的要平衡和拉拢土耳其，以稳固北约东南翼的关键支点。与此同时，也显示了美国不再无条件的袒护以色列，而改为利益绑定式的管控，以防止以色列更多的冒险行动来干扰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布局，包括美国伊朗谈判的大局等等。当然啊，如果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对抗全面升级，那毫无疑问将对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那这个负面影响既表现在北约的体系将被撕裂，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方向将出现重大的缺口，那么也表现在美国在2024年叙利亚局势巨变之后，在叙利亚推进的新战略的破产，那么同时还表现在美国伊朗谈判的进程可能受到影响，而美国两大盟友土耳其和以色列相互消耗，将大大的影响美国地缘政治的干预能力，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将大幅下降。
2: 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您看了吗？截至8月17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票房已突破10亿元。影片以中东战乱为背景，一间中餐馆，一边是纷飞炮火，一边是热腾腾的饭菜。乱世之中，这家餐馆凭什么戳中大众内心呢？我们一起来看江健带来的观察。
3: 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截止到8月17号，影片票房已超10亿元。它不仅让观众口水与泪水齐流，更引发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家开在战乱地区的中餐馆，凭什么打动了无数人的心？答案或许就藏在一碗热饭里。炮火在窗外轰鸣，餐馆里锅铲叮当作响。东北厨子徐福远赴异国谋生，龙餐馆成为乱世里一方特殊的孤岛。不同信仰、不同立场的人围坐一桌，在热气腾腾的饭菜面前放下隔阂。影片反复说着一句朴素的话：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就是普通人最实在的和平期盼。这句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台词也是整个故事的精神内核，它道出了中国人和平观的核心要义。和平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胜利故事，而是无数普通人实实在在的安稳日常。而传递这份和平观的方式正是中国味。龙餐馆里，龙抬头、宫保鸡丁、水煮牛肉、铁锅炖，一道道中华美食在微观镜头下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但美食从来不只是果腹之用，在中国文化里，它承载着温情、团圆和希望。战乱中，徐福用一碗家常烩饭安抚惊恐的孤儿；监狱里，他用有限的食材给人带去活下去的希望。食物成了和平的载体。 更值得一提的是，徐福做菜从不固守一种口味，他融合东北炖菜与阿拉伯烤鱼，兼顾各方饮食口味。龙餐馆里，世界各地的人在热气腾腾的饭菜面前放下隔阂，享受片刻安宁，而这就是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中华文明向来兼容并包，从不强行输出自身文化，而是坚信人性的共识能够弥合立场的差异。一餐热饭能够化解隔阂，一方灶台就能抵御硝烟的无形屏障。影片结尾，当年被救下的孩子赛夫重开龙餐馆，把逃亡路上的简陋烩饭列入菜单，灶火延续了下去，和平的种子也生根发芽。从一餐一饭到人间至味，从烟火日常到和平理念，欢迎来龙餐馆用中国故事回答了世界命题。正如导演文牧野所说，战争是残酷的，而美食代表着一种幸福感。中国味打动的不仅是世界味，更是全世界对和平的向往。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真他娘的邪了门了。我见过天底下有冒功领赏的，还真没见过有功找不到主了呀。
1: 哎，团长，你说能不能是五连干的？现在跟我们联系不上的只有五连呀。
0: 不可能，五连早就打散了，小黄庄这一站没个七八百人挡不住这么多鬼子。
1: 那到底是谁干的呢？

无能哥，春芽，大司令。你们几个怎么

0: 都走了呀。等我把这四颗子弹打进小鬼子脑袋里，我就去陪你。
1: 十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也在想他，替他惋惜，我觉得我们亏欠他的太多太多了。
2: 是啊，答应花儿，他的确令人敬佩，救了我们那么多兄弟。有些人啊，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好好去珍惜他，可是到了想珍惜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已经晚了。
1: 看着我干嘛？
2: 也许明天我有可能被鬼子一枪打死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把我心里的话说给你听。
1: 不要说，我不想听。
0: 丁玲，
2: 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我知道你心里早就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是担心万一我哪天要死了，要再想对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没有时间了。我希望你能给我句准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吴十三，我是指导员，你现在这样做是违反纪律。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活着见到团长，我一定向他求情，让他成全我们的事儿。
1: 说了又有什么用呢？你是连长，你是我们五连的连长，你身上现在的担子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这个事儿我们以后再说吧。

0: 指导员怎么了？
1: 没事儿，你们两个去陪陪鸭蛋吧。

刚才跟十三说什么呢？嗯，那么热闹。没什么。妹子，你在这儿先坐一会儿，我方便方便。

0: 连长，人给你押回来了，
1: 把这帽子摘了。
2: 崔班长，
3: 小李，
2: 53，
1: 小李同志。
3: 哎，快快快，
4: 放怎么是你啊？
2: 自己人，你们怎么都穿成这样啊？
1: 这不是为了在鬼子眼皮底下便于行动吗？
2: 我还以为是敌人呢。
4: 小李，你不是团长身边的警卫员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
2: 现在侦察连缺人，团长临时派我过来，主要是为了搜寻你们的下落。
1: 这么说，你跟团长在一起？
2: 我昨天刚从团部出来。
4: 太好了！
1: 团长人还好吗？
4: 对啊。
2: 团长啊，别提了，自从跟你们走散以后啊，团长一直念叨你们，他经常自责，到现在为止5连的番号还保留着，现在连酒都不喝了。
1: 让团长担心了，不过现在好了，我们5连马上就可以归建了。
2: 丁医生，没想到你也在5连呢，自从上次你走丢以后啊，团长急坏了，到处派人找你，他还总念叨以前啊你总管着他喝酒，这会儿只要是找到你，哪怕他戒酒都行。
4: 没想到那会儿我管他的时候他天天烦我，这会儿不管他了吧，他都不习惯了。
2: 是啊，
1: 小丽，让团长放心，丁医生在我们5连吃香的喝辣了，而且啊现在你要改口了，叫他丁指导员。
4: 哎，没有没有，我是临时的，等归建以后我会让团部再派一个指导员过来。
1: 那可不行，丁医生是我们5连的指导员，换谁老子都不要。兄弟们，是不是？
5: 对
6: 对
5: 对，我们不要别人，
6: 我们可就认你一个啊。
4: 53，你也别忘了，你这个连长啊也是临时的，等回到组织之后一切都得听组织安排
1: 啊。对对对，
2: 你们是不是刚从小王庄回来啊？
6: 啊，对啊。
4: 是啊，
2: 你们现在可真出名了，小王庄那仗打得漂亮，军区首长表扬，就连彭老总啊都发电表扬。
1: 是，
4: 真的。
2: 团长派我来侦查，到底是哪个部队打的这个漂亮仗？没想到就是咱们5连呢。
6: 哎，连长，这下咱可出名了，老总都表扬咱了。
1: 小李，麻烦你再回去跑一趟，告诉团部说我们5连马上归建。
2: 好，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啊告诉团长。
1: 好，你们两个护送小李回团部。
7: 是。
4: 小李，你告诉团长，这我回去之后啊，他这个酒啊，我还得管着他。
1: 是。
7: 路上注意点。
2: 哎，
1: 兄弟们，我们马上就可以归建了。今天晚上大伙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们立刻回家。
7: 是
6: 是。
4: 咱们快点回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哥。
1: 走
7: 走。
8: 这小鬼子刚消停2天又开始折腾了。
9: 想让小鬼子不折腾咱们呀，就早一天把小鬼子打出中国去。
1: 团长，
2: 报团长，我找到5连长了。
9: 53？
2: 对。
9: 在哪儿找到的？
2: 就在我去小王庄的路上，小王庄那仗就是他带5连打的。
9: 什么？他带着5连打的？
2: 对呀，
8: 他带着5连打的。
2: 你没看
8: 错吧？
2: 你可别小瞧人家，现在的53可不是当初那个新兵蛋子了。
9: 半年没见，这小子活得挺滋润的。
1: 他现在哪儿？赶快给我叫过来。
2: 他正在归建的路上。这不，我先跑过来给你报信嘛。团长，你猜我还见着谁了？
9: 谁啊？
2: 丁医生。
9: 丁医生。
1: 丁玲。
2: 对啊，
9: 他还活着，
2: 不仅活着，还做了5连的指导员。他说现在是临时的，还得回来等团长任命。
9: 嘿嘿嘿，太好了，这可是双喜临门呐！去，到床底下把村老白干拿出来，我要喝酒。
2: 是。
8: 你呀，
6: 团长，军分区来电。
4: 明天咱们就要踏上归建的路了，咱们这一路漂泊也总算有了盼头，但是越到这个时候咱们越不能粗心大意，掉以轻心。今天连长把大家召集在这儿，就是想跟大家商量一下在咱们归建路上的

0: 防备和警卫问题，
1: 咱们连人多目标大，如果走大了会引起鬼子的注意，走小路呢又绕远，所以我认为干脆咱们分开走。怎么个走法？以排位单位，分散穿插在鬼子的据点和据点的附近，每隔一段时间到一个地点汇合，如果哪一个排没有定期汇合，那就说明出现了问题。 其他的排立刻救援。好，这个办法好。咱们五连啊，现在人数越来越多了，总在一块行动确实有些扎眼。就这么办吧，指导员和我带一排行动。
2: 好，
1: 王哥，我能牺牲了，三排的排长我还没来及任命，那么就由你带三排行动。
2: 好，
1: 到时候我们再商量一下各排的行军进程。
3: 最后呢，我要说一句，咱们要归建了。虽然现在我们穿的五花八门，啥样的衣服都有，但是我们骨子里还是独立团最硬气的连，主力连。所以呢，从明天开始，通知各排排长，让大伙儿都打起精神，拿出一个主力连该有的精神头来。
4: 是。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就差你们排了。
1: 路上碰见几个二狗子，顺手给收拾了。好，让兄弟们好好歇一歇，一会儿咱继续赶路，翻过前面这座山，我们就可以安全了。
2: 伍连长，啊，伍连长，
1: 小李，
0: 小李，
2: 伍连长，你们连怎么这么多人啊？
1: 哎呀，见笑了。跟团长这么长时间没见了，我总不能空着手回去吧？我五十三啊，别的本事没有，就会壮大队伍。时间紧啊，就这么点人，我还怕难为情呢。
2: 伍连长，这次回去你这连长恐怕是当不上了，团长肯定提拔你。
1: 嗨，
0: 小李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是的，团长有任务给你。给。
3: 并五十三支五连于十七时之前到达马家峪警戒，独立团关镇山。
4: 团长，你连面都没见到你就派他们去马家峪，这都半年了，好歹也见一面呀。
3: 你说什么呢你？你以为我不想见他呀？有什么办法？君命如山，现在我们的部队都在陆续的前往秦王坟集结，没有别的部队可派了，只有五十三的部队在外边，不派他去派谁去？
4: 不就是个警戒的任务吗？派新兵去不就完了吗？再说他们刚从小王庄撤出来，你就给他们派任务，他们连口气都没喘。
3: 你说的有道理呀。招上来不到一个月的新兵能打什么仗啊？虽然是一般的警戒任务，万一出点什么岔子，两百条人的性命都是我的病，我得对他们负责任。行了，等打完这一仗再见他们吧。
4: 那也只能这样了。
1: 十三，二旺和肖刚怎么还没回来呢？这荒郊野岭的，找水没那么容易。是二旺他们，可能出事了。走，快，
5: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么回事？
1: 连长，我不找水吗？碰见鬼子朝我们开枪，让我们都给打死了。他穿的也太奇怪点了吧，还留一活口呢。
2: 君何者？どこの隊です？

0: 他已经死了。喝水，喝水。来，老兄，别喝水。别喝水。这水可能有毒。
1: 啥？
0: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1: 二宝小哥。 你赶紧带人去附近搜一搜，看一看还有没有活着的百姓。
2: 是，是。
1: 走。
0: 林医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水里有毒呢？
3: 情况不太清楚，但是从他的死亡表现来看，应该是中毒而死。而且我觉得，这些穿着奇怪衣服的小鬼子和百姓的死亡有关。

0: 小心传染！连长，连长，连长，前面还发现了好几个老百姓，死的都跟他一样。嗯，可吓人了。
1: 啥？
0: 这帮该死的小鬼子，别让我逮着他们。
1: 十三，你看看。
0: 22，这啥意思呀？这是部队番号，但是我在日本军营里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番号。这个番号部队究竟是干啥的呀？
1: 这些鬼子应该是专门下毒的部队。咱们看到死伤的这些老百姓，很有可能和这些人有关系，有可能就是他们下的毒。他们这是想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这里。
2: 甚至让不知情的队伍被困死。
3: 哥，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这儿。这些毒气可能会随着空气或者液体传播，大家都不要碰他们，赶快从这儿撤离。
0: 好，快撤！
2: 嗯，撤，
1: 走。
2: 这件事儿啊，既然被咱五连知道了，那我们就不能不管。是。 咱们是得消灭小鬼子，可是团长让咱们严防马家峪，这可是死命令啊！
3: 团长说了，让我们给他派去一个连，那咱们就给他派去一个连。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一个排的规模那就顶一个连。我们给他派去一个排，还有这么多人，打鬼子足够了。
2: 嗯，
1: 这事让团长知道了，他能让咱们这么干吗？
3: 我又不是带着大伙去吃席，我是要去打鬼子救老百姓的。
2: 团长碰到了也会这么做的，
3: 但是咱们现在已经找到团部了，一切行动得听组织的呀。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请示的。大伙儿对打鬼子都没什么意见吧？没有。好，猛哥，你带一排人去马家峪集结。丁玲，你回团部见团长。我带着其余的人去搜索鬼子剩下的头部部队。
4: 我不同意。
3: 我也不同意。
4: 怎么不同意啊？我是医生，我去搜索鬼子的头颅大队比你合适。
5: 你这样做不妥当。我们的重点是打鬼子，那些中毒的老百姓估计也受不了了。我去收拾那帮畜生，丁玲去见团长。
3: 你带人去马家峪。
4: 不行，我也不同意。
5: 这也不同意，那也不同意，咱们总得想个办法呀。
2: 丁玲，你干嘛呢？
1: 咱们抽签，抽到最长的去搜索鬼子的大队，短的回团部，谁去哪，老天决定。

0: 哥，这是你的。
1: 哎，不行，重来。
0: 重来什么呀？你们两个大男人说话不算话，这么多战士都看着呢，以后怎么作战啊？你还是连长呢。
1: 行，我回团部见团长，行吗？
2: 哎，啊，这样，去马家峪，那是警戒任务，我跟着小米走，我去我放心。
1: 这样也好，有你跟着丁玲，我也放心。龙哥，你一定要先摸清鬼子的情况，千万不能打草惊蛇。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做决定。
3: 好。
0: 小刚。
4: 哟。
0: 你记得把老百姓的尸体埋了，埋得深一点。
1: 好。
5: 二娃，
6: 到。
1: 你带部队，立即去马家峪集结。
6: 是。
7: 哎呀，真舒服啊，小李。小李，
1: 嘘，
7: 毛巾，
6: 毛巾，
7: 到，来来来来，
6: 快点儿，
7: 来了来了。
6: 哎呦，五十三，哎呀，五十三，
8: 报告团长，
6: 你怎么回来了？
8: 独立团五连临时连长五十三前来复命。
6: 得嘞，临时没有了，我现在就任命你为正式连长。零件少没少？嘿，
8: 啥也没少，好着呢。
6: 嘿嘿嘿，小兔崽子呀，你把五连搞得不错呀，在小王庄跟小鬼子干了一仗，给我可争了脸了。
8: 那算啥？到哪儿都是您的兵啊，总不能给您丢脸吧？
6: 说正经的，你不应该带着队伍去马家峪吗？怎么回来了呢？丁玲呢？丁玲没回来啊？
1: 团长，丁玲现在可是我们五连临时的指导员了，她有重要任务，所以由我回来向您汇报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6: 情况，屋里说。
1: 哎，
6: 又是狗日的二二。
1: 团长，您知道这个部队啊？
6: 岂止知道啊，哼，还差点跟他们交过手呢。这支部队是鬼子的一支撒毒大队，专门在我们根据地有人的村子里撒毒，目的就是要制造无人区，困死咱们。有一次他们撒毒的时候正好碰着咱们团，但是咱们团有任务不敢耽搁，再加上这对日本鬼子非常的狡猾，就让他们给溜了。为了这件事儿，老子一直耿耿于怀，哼，没想到这帮小鬼子又到老子地盘撒野来了。你在哪儿发现他们的？
1: 就在高家坎儿。
6: 高家坎儿？那你为什么不打那狗日的呀？
1: 您团长不是给我们分配别的任务了吗？再说了，我现在找到团部了，打仗之前总得向您请示一下吧。
6: 你废什么话呀你？什么时候变成乖孩子了？碰着那些兔崽子就打就是了，还请示个屁呀？
1: 放心吧，团长，这帮狗日的他们跑不掉了。
6: 啥意思？你是不是给我打埋伏呢？我就说嘛，你小子呀就不是个乖孩子。说吧，怎么回事？
1: 其实也没啥，我就是啊给他派了四个排的兵力去沿途搜索那狗日的部队去了。
6: 等等，小子，是你脑袋糊涂了还是我听糊涂了？
1: 团长，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五连现在有小五百兵力了，你是他们正常五个连的兵力。他军文局说了让我派去一个连，又没说让我派去整个部队呀，我就给他派了一百人，还剩四百人，四个排打这狗日的撒毒部队，你觉得咋样？
6: 你这小子呀可真是发大财了，你五百人都赶上老子我了。我看你啊当这个连长啊的确受委屈了。哎，兔崽子，你给我当团长来吧。好吧，
1: 那我可不敢，到啥时候

0: 都是您的兵。
1: 行啊，好小子，你现在是翅膀硬了，只要马监狱那边的事儿别出岔子，能够完成军分区的命令，你小子呀想干什么我不管。
0: 明白，团长。有件事啊，你得答应我。
1: 什么事儿啊？
2: 同志，你怎么在这儿站着呀？
3: 报告首长，我是5连连长53的警卫员杨三喜，我在等我们的连长。
2: 要不到屋里坐会儿？
3: 不用了，首长。
2: 连长都有警卫员。
4: 哎，他那唢呐跟我的不一样啊。

0: 你那个唢呐怎么跟我这个长得不大一样啊？
1: 好，我这是军号，这是军号。
0: 军号，我这唢呐。
1: 我知道，
0: 我这出声可好听了，你试试，我跟你换。
1: 哎，那可不行，团长说了，这号在人在，这是规矩。
0: 我知道。
1: 要不你让我摸一下？不，不行，这比我的命还重要呢。
2: 我摸一下又不会坏，
1: 那也不行。那我这个也比我的命重要，那关我什么事儿啊？
3: 没有，
2: 团长，
3: 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1: 商量什么呀？商量也没有。
2: 500套又不是十件5件的，没有。团长，那些可都是您的命啊！现在穿的是五花八门的，有些跟我一样，还穿着二狗子的衣服呢。我们出去跟人家说我们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人家都不信。哎呀，反正我脸皮厚，丢我人无所谓，但是如果丢了您关团长的人，那就不好了。
1: 你还别跟我说这个，老子就是一个穷人。
2: 穷人，不要脸啊！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办法。
1: 咱们不至于吧？
2: 团长，你这可是明显的偏心啊！来的时候我都看到了。
1: 你看见什么了？
2: 那团里正给战士们发新军装呢，我们也算是5连的兵嘛，为啥没我们呢？
1: 那个是军分区给老部队换装，统一批下来的。
2: 你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你说我到哪儿捣鼓新装给你啊？ 哎，不是，我给团里带回来500个战士，还成了我的错了？
1: 你小子，好话赖话听不出来啊？是不是？你带回这么多人，老子心里高兴，但是我没有这么多军装给你呀！
2: 哎呀，团长，这都是您的兵，给谁穿不给谁穿，那不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儿吗？再说了，那些领军装的战士，好歹还有旧军装穿呢。那我们这儿啊，都二狗子衣服了，我们不比他们需要军装啊。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反正兄弟们都是拼死拼活拼过来的，回来本来想好歹弄一身新军装穿一穿，这到哪儿也好，还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
1: 好了，你小子呀，就算我上辈子欠你的。
2: 小李，
4: 到，
1: 去，去，告诉营长，新军装别发了，都给我拿过来。
4: 是。
2: 臭小子，你给我听清楚了，衣服给你了，你以后给我好好干。为了你，我得罪了半个团的人，你知道不知道？你以后给老子好好表现，好好打仗，给我打出彩来，否则的话，老子饶不了你。放心吧，团长，保证给您争光。
1: 哼，
2: 团长，我这儿还有件事儿。
1: 有啥事儿？
2: 什么也没有了，都让你偷干净了。

0: 我这回啊，不要东西了，我想入党。
1: 嗯，
0: 团长，这个是我入党申请书。
1: 入党申请书？吴十三，你怎么突然想起入党了？
0: 团长，是这样的，之前我加入八路的时候啊，根本没想这些，我只想呀，杀鬼子报仇。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只要能杀十个鬼子，我吴十三这辈子都值了。
1: 嗯，
0: 我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深深地发现，共产党的队伍，那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是真正带着我们老百姓出头做事的共党。所以啊，这样的党，我愿意跟着，愿意诚心诚意地加入。之前我跟丁玲提过两回。
2: 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善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善，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职工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二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渐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飓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00-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晚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1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5: 直风吹的人头昏脑胀脖子僵硬，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最受不了这个硬风。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门为国人健康研发，内置双层导流风罩和渐缩式风道，将强劲的气流通过扇叶切割风道疏导，一层层打散成1万 缕自然柔风，这感觉就像清晨山涧里吹来的那股凉风，拂面不冲身，清凉不伤体，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吹。动力系统全面升级，搭载新一代直流无刷变频电机，转速提升，风力倍增，再配合涡轮增压风道，风速最高可达6.5米每秒，一档二档三档风速任意选择，地档睡眠风如沐春风，伴您整夜安眠。二档自然风清爽宜人，看电视吃饭刚刚好。三档强劲风瞬间降温，快速赶走满屋闷热，想要多凉快您自己说了算，而且它特别安静，低档运行噪音低至38分贝，比图书馆还安静，晚上睡觉开着它只听得到风声，听不到电机声，老人睡眠前也不怕被打扰，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3: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冲身，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制赶紧扫码吧。第七代全新升级落地循环扇，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只需扫个码，您不吃亏不上当，高品质落地循环扇直接扫码领，机会稍纵即逝，每天仅限前100名扫码领，领完活动立即停止。
3: 炎炎夏日，热浪围城，坐着不动都汗流浃背，开空调冷风直吹关节疼，老人孩子扛不住，电费单子看得人疼，开传统风扇风太硬吹得头疼，距离远了又没风，跟没开一样，怎么办怎么办？今年夏天它来了，第七代全新升级的落地循环扇震撼上市，把森林般的自然清风搬回家，清凉整个夏天，省钱省到心坎里，现在厂家直供回馈新老顾客，特大惊喜等着您，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直接领，不花冤枉钱，真的可以领，最后一天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电话扫码抢购吧。它不是普通的风扇，它是匠心设计，超广角全域送风，升级16寸超大仿生扇叶，配合双层导流风罩，能将气流切割成亿万缕柔和的自然碎风，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送风宽度可达8米，覆盖整个客厅，轻轻一按不用对着人吹，满屋生风，清凉无死角，它精巧不占地，颜值拉满，极简金属立柱，质感磨砂机身，放在家里像件艺术品，卧室客厅厨房办公室想放哪儿放哪儿，收纳方便不碍事。好消息，厂家福利大放送，第七代落地循环扇现在扫描2维码直接领，超广角柔风，满屋清凉不直吹，直流变频，3天1度电，安静不扰眠，台地两用超方便，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关爱关节清凉一下，前100名扫码添加客服，审核通过即可直接领取一台，机会仅此一次，名额实时递减，晚了拍大腿。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采用双层仿生扇叶，配合间缩式导风道，将强风层层分解，形成环绕全屋的立体柔风，不冲关节不伤身，满屋清凉无死角，只要把它往客厅一放，左右自动摇头，上下手动俯仰，8米超广角送风，您在哪儿凉风就到哪儿，不追风风追您。
3: 升级了升级了，今年夏天全面升级了，落地循环扇超强聚风量，清凉加倍，经济实惠，无论是日常居家深夜安眠，办公专注，还是厨房烹饪，只要打开它清凉过夏天，不流汗不心烦，省电更省钱，全家抢着用，夏天又闷又热，空调开一整天费电不说，温差大容易感冒，关节受凉，小孩咳嗽，全家受罪，老是风扇风硬，噪声大，吹不远还占地儿。第七代落地循环扇不用开空调，不用受硬风罪，把它往客厅一放，瞬间清凉，快速换气，新升级柔风技术，不硬吹不伤身，呵护全家健康。为了庆祝新品上市，厂家拿出100台做福利，只要您年满50岁，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把这台高科技落地循环扇领回家，清凉一夏天。
4: 以前开空调一个月电费4-500，够我买半个月的菜了，现在有了这落地扇，往客厅一搁，满屋子串风，凉快又省钱，趁着厂家 家新品做宣传，赶紧去领，买了只能花钱买了。
2: 第七代落地循环扇，最低功率只有2.5瓦，3天3夜用不到一度电，一个月电费不够买瓶酱油，省电就是省钱，不直吹，不硬扛，不费电，
6: 真的太方便了，一键操控，定时预约，晚上。

0: 让睡觉自动关，7:05定时，安稳睡到天亮。这省下的电费，一个月能多买2斤排骨。你们那儿也赶紧去领一台。
1: 第7代落地循环扇，专为中老年人研发，不直吹，不出声，把硬风打散成亿万缕自然柔风，像山涧清风拂面，让您舒舒服服睡好觉，白天精神足。
2: 现在厂家福利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第7代落地循环扇的超凡清凉，厂家特别开启福利。力大促，足足一台整机，扫码就能领取了。实打实经过质量认证的电机质保3年，厂家责任承保，经得起检验，用着更放心。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直接领。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多，千万别错过了。注意，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每天前100名直接领。领完机纸，赶紧扫码吧。
3: 不直吹，不伤身，不费电。第7代落地循环扇。清凉不花一分钱，记住，仅限50岁以上，仅限前100名。现在前80个名额已经满了，只剩最后20个，马上扫码联系客服，只要您符合条件，完全不要钱。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起他，恐怕时间不多了。
1: 我不允许你死，你不许出去死的话，这是命令，这是我五十三的命令，知道了吗？
0: 五十三，你在我心里面一直是个大英雄，所以我不想看到你流眼泪。
1: 我不哭，玲玲，你也知道我们现在五连队伍壮大了，小刚还有猛哥，我们都不行，都离不开你，我也离不开你。你等着，你看我这又回团部了。你看，这是团长给咱们特制的新军装，团长还说让你当我的路上介绍人。
0: 十三，抱紧我，抱紧我。
1: 没事了，没事了。
0: 十三，我真想看到打败鬼子的那一天。
1: 会的，一定会的。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有句话，如果我现在不说，恐怕就来不及了。
1: 你说，我听着。
0: 五十三，我喜欢你。

好妹子，我们五连的好指导员，你看到了吗？哥今天穿上八路军的军装了，咱们五连的每一个战士都穿上了新军装。我相信你在九泉之下也能欣慰了。哥向你保证，一定会拿小鬼子的血来祭奠你。

0: 还没有五十三的消息吗？没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说二二二扫毒大队在当铺村那儿全军覆没。根据敌人撤退的时间和地点，像是五十三的人。咦，要死，那就证明五十三还没有离开我们，派人去当铺村搜索。
1: 大佐，我们不是应该实行军部的命令，马上赶往虎头峡吗？
0: 军部的命令我没有忘，我们的敌人我也没有忘记。命令部队，火速赶往虎头峡。叫。

0: 连长，连长，连长，快，同志们，
1: 二王，
0: 快！这，吁，报，报，报告长官，前方五公里处发现小部队八路军。
2: 指点，命令第五小队、第七小队，合围消灭这股八路，一定要留活口，问问他们的番号是不是五连。
1: 是是，
0: 连长，
3: 二王，你们可算回来了。我们在这驻守两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4: 是啊，这里离敌人的主战区比较远，所以不怎么能看见鬼子。
3: 不是连长，虽然咱们刚刚归建，但怎么也算主力吧？啊，再说小王庄，咱们打得多漂亮啊！团长凭啥不带咱们，把咱们放在这么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地方？
4: 团长呀，是心疼咱们大小王庄辛苦了，兄弟们都没有时间好好休息，所以他是心疼咱们。
3: 团长还护犊子。哎，对了，指导员呢？有几个伤员等着他呢。啊？不。连长。
4: 一批新的军装，让兄弟们都抓紧时间换上吧。
3: 嗯。
5: 你没看我给你使眼色啊？
3: 不是，我看见了，
5: 你还问？
3: 你什么意思？我问指导员在哪儿？哪儿去了？

0: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什么？重新夺回虎头峡了？好，三营长，我给你记上一大功。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如果再把阵地给我丢了，我拿你小子吃饭。
1: 好的，团长，这回我保证丢不了，人在阵地在。
0: 好。
2: 报告，司令部命令我们报告现在方位。
3: 地图。向司令部发报，我们现在距虎头峡应当80里，明天才能赶到指定地点。
2: 嗨，
4: 阁下，我们已经赶了一天的路，士兵们基本上没有怎么吃东西，而且我们的人基本上没有水了。如果不迅速补充水源的话，那恐怕赶到虎头峡要受影响啊。
3: 这样吧，石藤君，你带一队人去附近寻找水源。
2: 嘿，
3: 石藤君，速去速回，
5: 等你回来。
2: 嘿，
3: 命令部队出发。

0: 这下好了，如果丁医生看到我们连的战士每一个人都穿上了新军装，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连长，我们现在连鬼子的影子都看不见，怎么为丁医生和兄弟们报仇？
2: 二宝，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要打起精神，做好防御，是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十三，我建议修好战壕，做好工事，做到有备无患。
0: 我宣布，咱们五个排轮流守战壕，三个小时换一次班，其他的排抓紧时间休息。

我情愿的，我情愿的什么都没给我留下，来还他。

0: 这块玉是我娘留给我的，我不知道它值多少钱，但是我希望你能帮这个忙。
1: 猛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这块玉是你对丁玲唯一的念想，还是你留着吧。
2: 我希望你留着，就像丁玲在你身边一样，将来我们五连无论走到哪里，他和我们永远在一起，看着我们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1: 文哥，你放心吧，我会振作起来的，我一定会好好的调整我自己。
2: 十三，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找水，战士们一天可以不吃饭，但是如果缺水，战士们万万不能啊。
1: 好，王刚，我们赶紧准备一下，分头去找水。
2: 好。

0: 这绕来绕去的，得上哪儿找水去啊？再往前走走看。不是，要不咱先歇会儿吧？
1: 怎么着？
0: 撒泡尿憋不住了？
1: 这一天没喝水了，还想撒尿啊？憋着点吧，到时候这尿啊，没准能救上你的命。
0: 到时候就别说救命了，他憋坏了，那就是要命了。
1: 行，快去快回。
0: 好，
1: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回来了，准备出发。强哥，让你撒个尿，怎么受伤了？
1: 不是我的血，我没事儿。
0: 不是你的血，那是谁的？
1: 小鬼子的。

吃点东西吧。哦，还是邓石邓爷回来一起吃吧。 山田怎么去了那么久？为什么还没有回来？去看看。嘿。

0: 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子！鬼 带走吧。
1: 带走。
2: 是。
1: 起来，
2: 走。
1: 兄弟们，打扫战场，有啥能拿的全拿走。
3: 师藤野，这刀不错。

0: 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1: 咋了？你认识？
0: 我认识他，这是中村身边的一条狗。
1: 他咋会在这儿？
0: 难不成？
1: 赶快回去，
0: 下面有好戏唱了。
2: 兄弟们，赶快开车！
3: 快！

0: 十三，怎么又泡上了？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
1: 准没找到，却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0: 连长，
2: 好了，什么情况？离这儿也就有20里地，1000多鬼子，而且还有重炮和坦克。中村带了这么多鬼子，
0: 看来他是把家底儿都搬过来了。
2: 瞧这架势，他们是奔虎头峡我们团的阵地去了。不管他去哪儿，只要跟咱撞上，那我们就不能看着他从咱们眼皮底下大摇大摆的过去。更何况是直奔虎头峡去的。
0: 咱们团长正带着兄弟们在那儿跟鬼子打得热乎，这中村要是去插一杠子的话，咱们团就危险了。所以啊，这于公于私，我们绝不能放他们过去。
2: 你想怎么办？咱们接到的任务是在这里驻扎和警戒，要想和中村干，总不能把他领到这儿来吧？
3: 没错，我就是要把中村领到这个地方。
4: 连长，这么大个事儿，得通知团长一下吧。
0: 不用了，我相信团长一定会同意我们去阻击中村的。我觉得还是通知一下好。首先让团长知道我们的动态，然后他们再做打算。也好，
2: 小哥，
0: 哎，
2: 二人，通知团长。
5: 是。
0: 连长，中村如果是奔着虎头峡去的话，那肯定是接到命令，怎么可能改变方向打咱们呢？
2: 别人啊，中村可能看不上。
0: 如果他知道是我53的53，他肯定会来的。要有鬼主意了，我这个主意啊，是需要他帮咱们这个忙。哎，
6: 童哥，
0: 说，
6: 我们在西方10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石藤中佐和士兵们的尸体。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他们都玉碎了。
7: 还有八路军留下的帽子，我要给他报仇。池田，派一队人去搜索，一定要找到这股八路。大佐。
8: 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有必要提醒你，军部给我们的命令是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虎头峡。如果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我们的行军速度。
7: 对，是我疏忽了。命令部队准备出发，直奔虎头峡。嘿。
0: 注意点啊！注意点，看着脚下，后面跟上，跟上！
9: 把弹药箱抱上去，快！将快冲锋，后面跟上，快！报告大佐，有个被俘虏的伤兵被八路军送回来了。
10: 大佐，石藤军的指挥刀，
9: 我们被八路军打败了，俘虏了。他让我给你们带石藤军的刀和箱子。

0: 大将军到底在捣什么鬼？大佐阁下，这还有您的一封信。
1: 是他，不是冤假不聚头，他还撞到枪口上来。信上到底说了什么？
2: 信上引用的是三国里面关羽的一句话，不外乎就是想羞辱我们，因为他觉得他最终可以消灭我们。
1: 那这箱子是做什么用的？刚好装我的人头。地图。
0: 马家峪，命令部队直奔马家峪。大佐，难道你没有看到我们的军令吗？我们是驰援虎头峡，不是让我们去马家峪。看看这是什么？这不仅是五十三侮辱我们的信，这还是一封战书。
3: 中村赶过来了，而且速度很快，不到十里了。不到十里了，他还真来了。宋四还挺着急的。这才是中村呢，他知道我来以后，肯定是按耐不住了。十三，鬼子的阵地战我非常了解，他们一般是先炮击后进攻，只要我们躲过他们的炮击，就可以和他们对峙下去。
4: 说的没错。所以啊。 我们要放弃第一道战壕，在这儿跟鬼子死拼到底。二娃，你带你的人，赶紧去割草，做成草人，给我放到第一道战壕里面。
5: 是。

先生歼灭你了，志田，命令炮兵开炮，我要把五连炸得粉身碎骨。

0: 连长，你这招也太行了，鬼子这一通炸，咱一点伤亡都没有，浪费他们不少炮弹呢。
1: 是啊，咱啊还得感谢团长给的这些军装啊，要不是这些军装，

0: 表演中队，发起冲锋！嘿！哎，连长，咋这么近啊？
1: 鬼子提前发起冲锋了，兄弟们，咱们赶紧返回战壕，这时候咱们该给鬼子上菜了。走，
2: 走，
3: 走。

0: 你现在是我们家半口的人了，
1: 放心吧，王哥，我一定回的。

0: 军，竟然用假人迷惑我们。
1: 这场游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0: 司令部急电，又是催促我们赶往虎头峡吧？是的。
1: 两次冲锋都失败了，您还要坚持吗？
0: 大日本皇军绝不能退缩。电报上说，如果在明天晚上之前，您不赶到虎头峡的话，就要所有的指挥官自裁一泻天皇。就算我们现在就动身，你觉得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吗？
1: 我看他总比要违抗军令的后果好啊。
0: 对面是我们的死敌，我们一心要消灭的敌人。 司令部却让我们驰援虎头峡，你想想，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属下想不出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来看地图，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这是虎头峡。如果我绕过马家峪，会很方便，但是要多走几十里的路。况且。 我们已经耽误了大半天了，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们踏着五连跟五十三的尸体冲过去。只要天亮之前，我们攻下马家峪，就能够及时的赶到虎头峡。织田军，有信心吗？
2: 一切都听大佐安排。
0: 好，命令小野中队发起进攻。
1: 嘿。

0: 连长，第二道战壕已经挖好了，咱们什么时候撤过去啊？
1: 靠近了，咱这阵地就守不住了。
2: 我记得九弟跟我说过，只要把炸弹放在坦克底下，炸弹一响，他坦克就是再有辙他也没办法。
1: 好主意，把手榴弹捆在一起放在他屁股底下，炸他个狗日子。
2: 老哥，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小哥，给我准备两颗手榴弹，
3: 绑着呢。
1: 你要干什么？
2: 他娘的，上次有辆坦克从这儿溜走了，我正压根压根没有亲手收拾他们，这次我终于有机会了。
1: 你疯了？你是连长，万一有个闪失，谁来指挥战斗？你不能去，还是我去。
2: 猛哥，
3: 你俩别吵了，咱连缺谁也不能缺你俩，这玩意儿谁有我玩的溜。
1: 我去。
3: 不行。有啥不行的？我腿脚快，我会绕着子弹跑，我一定把坦克给你炸了。

0: 这样做的话，全年的兄弟会白白的送死，知道吗？冷静，听我的，不能冲，
1: 全体都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扰，我希望你能够挺住。
1: 我一定对我就跟尔旺在一起，一起训练，一起打鬼子，一起出生入死。可是那人就这么没了，我太受不了。
2: 兄弟们，我知道你们现在心里很难过，但是你们必须把眼泪咽到肚子里面去，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哭，因为那帮狗日的鬼子他们还在那边呢，我们还没有把他们弄死呢，咱们必须打起精神来，一定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全都给他们宰了。
3: 弟兄们，打起精神，二万和指导员都牺牲了，不能白白的牺牲，我们要用中村的头来祭奠他们，祭奠牺牲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5: 是。
0: 刚才那场仗，我们是牺牲了很多亲爱的兄弟们，但是你们要知道，鬼子扔在我们阵前的人，比咱牺牲的同志那要多太多了，从这一点，我们值了。之前团里给我们的任务是协防马家峪，你们知道刚才我为什么让你们撤退吗？因为咱们这儿现在成了整个军分区最重要的战场，咱们必须保存实力，我们一定要拖住眼前这帮鬼子，只有这样，我们整个团整个军分区我们才有希望打赢这场仗，所以我们五连就算是全部打光了，也绝不会放掉任何一个鬼子。
6: 1000多鬼子？
7: 是啊，53带领五连已经阻击好半天了，派回来报信的通讯员还在外面站着呢。
6: 怎么会是这样？根据以前的情报，马家峪这一带不适合鬼子大部队行军，而且军分区分析鬼子也不可能选择走这条路。现在为何要走这条路呢？
7: 会不会是鬼子想走一招险棋，误打误撞进了马家峪啊？
6: 如果是这样的话，马家峪这块地方就十分重要了，如果这个地方一旦有什么闪失，整个战役将会功亏一篑呀。没有办法，只能53他们死死地拖住这帮鬼子，本来是想让他们借此机会找个轻松的任务好好休整一下，没到了却摊上这么一个大的仗。
8: 团长，那可是1000多鬼子呢，要不咱派点人增援他一下。
6: 你以为我不想派人呢？现在手上有部队可派吗？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前线跟鬼子拼命呢，闹不好一会儿

0: 别给我倒钱进，给我填坑去。
1: 那没问题。
0: 团长，那咱就这么眼看着五连和一千多个鬼子周旋啊。
2: 别人我不放心。五十三，我对他有信心。只是五连刚刚归建，这次要面临着生死存亡啊。
0: 给我酒。
3: 这次我就不请你喝酒了，下次吧，等打完仗，我好好请你喝顿酒，到时候你得给我讲讲这些日子，你小兔崽子都发生了什么事儿。
4: 好嘞，大嫂，已经查过了，从这里往东20里有一个水塘，在村子里还有一个水井。除了那个水塘和水井。 还有别的村子或者水源吗？没有了，方圆几十里，只有这一个村子。我们缺水，我们的朋友也缺水。派人去把那个村子所有人杀光，一个活够不留。另外，在周边设下埋伏，我要让五连没饭吃、没水喝，困死他们。
5: 嘿，文哥，情况怎么样了？还够胆量仗的。但现在最主要的，是缺粮食、缺水。没有这些物资，别说和小鬼子打了，就是不打，咱们也撑不下去啊。
6: 之前。
5: 我派出去好多兄弟去找水，都没找到。但是有一个地方，我们从来没去找过。
6: 你是说，鬼子来的方向？
5: 没错。我想天黑之前，派人过去找一找。
7: 好，天黑我就带人去找。
8: 可是鬼子的地盘，不是那么好进好出的。
9: 就是他狗日的天皇老子的皇宫，我也要去。好，
10: 连长，团里来人了，走看看去。
9: 好，
10: 丫头同志，你们连怎么少了这么多人？都牺牲了。
9: 吴连长，小李同志，团长有什么指示？团长已经知道了你们这里的严峻情况，也知道你们面对的是1000多个鬼子。可是现在到了战役最关键的时刻，没有部队增援你们，团长担心你们能否拖住鬼子，一直到这场战役的胜利结束，你们肩上的担子。 可不轻啊，吴连长，我拉来一车弹药，这是团长从崖缝里挤出来的，团里弹药现在也很紧张。这壶酒是团长让我特意带给你的，他还说你们必须都活着回去，陪他喝酒，这是命令。
11: 小李同志，麻烦你转告团长，这几仗我们的确是损失惨重，但是我们五连的精神在，我们一直还在。马家峪就是中村的阎王殿。
12: 大伙儿都小心点啊，小心鬼子埋伏。
13: 排长，找这么长时间了，都找不着水，再这么找下去。
12: 大家都渴死了，要不然咱就别找了，咱们回去吧。
13: 不行，全连都等着咱的水呢，要不全连都得渴死，得继续找。
12: 行，我再上那边去看看。
13: 好。
12: 排长，排长有水了。排长。

0: 看见水了，
1: 有水了，快快快快，有水了。
2: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是咱们连的福将，还真让你找着了。
0: 那当然了，
1: 排长，我想去看看吧，
2: 先谈谈情况。
1: 哎，好嘞。

0: 进来。大佐，刚才守水堂的士兵报告，有小谷八郎军想偷水，已被击退。
1: 看来我们的朋友果然需要水，只要牢牢地控制住水，这场战斗的胜负就已经分出来了。
0: 明白。

0: 喝一口吧，以前都没喝水了。龙哥，我不渴。你以为你是铁打的，如果你倒下了，谁来指挥战斗？拿着。
1: 小豆，哎，还有点，你喝了吗？
2: 连长，我不渴。

0: 中村这么长时间没动静，他想啥呢？
1: 不管他想什么，只要他敢来，咱们绝不能让他回去。
2: 连长，连长，
3: 连长，找到水了，但是没打到水，被日军给封死了，还折了俩兄弟。
1: 鬼子一直没有行动，看来他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0: 熬不过两天，大佐，我担心如果八路军派大部队来偷袭的话，就这么些兵，是很难守住水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守住那个水源？您的意思是，八路动用小股部队是夺不取水塘的，如果动用大部队，那就等于。
1: 把对面的阵地拱手让给了我们。我明白了。这样的话，八路就会左右不得兼顾。如果他们想要夺取水源，那他们就要放弃对面的阵地；如果他们想要堵住我们，那他们就得不到水源。大佐，您真是棋高一招啊！连长，咱不能被活活困死呀，要不然。 我等人跟他抢了去，
2: 不行，强攻肯定不行。日本人早有准备了，而且如果我们派很多兵力去的话，代价太大了。
3: 我倒有个主意。

0: 那边怎么有一群人在打水？问问是哪个小队的？
1: 嘿，你们是哪个小队的？为什么不快点？
2: 不用理他，赶紧打水。

0: 你带着兄弟往那边走。
1: 不行，
2: 你要干嘛？
1: 我一起走。
0: 兄弟们都等着水呢，你快走。
1: 严丹，
0: 走啊！
1: 严丹。

0: 同志们，不要沮丧，打起精神。难道你没忘我吗？之水是用鸭蛋的命换来的，我们一定得喝。喝！
1: 这回鸭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换来的，是咱们整个五连的命。他是好样的，他证明了我们五连没有一个兄弟是孬种。大伙儿听好。 咱把身子全都转过去，要让周村老二看看，咱们是怎么喝的。

0: 命令部队全力发起冲锋，再打不下53的阵地，就别活着回来了。
1: 可是以我们现在的兵力，根本不足以发起大规模的冲锋。
0: 我不管，只要活着的就得给我冲，所有人都得给我冲。

0: 这是我们唯一拉的部队，几仗下来，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打仗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活下来的人要为死去的报仇，历来都是这样。
1: 咱还剩多少兄弟？现在剩下能动弹的，还剩76颗脑袋。
2: 猛哥，我们这么点人，要是再这么硬顶的话，估计我们都挺不过明天中午，与其等着鬼子来把咱们灭了，不如咱主动出击，偷袭鬼子。
1: 我量中村也想不到，不会在这个时候主动去打他。有道理，反其道而行之，出其不意。
2: 虽然咱们伤亡惨重，但是中村那边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几仗下来，他连义务兵都用上了，可见中村那狗日的。 也是苟延残喘。
1: 好，明天一早杀入敌营。

0: 告。大佐，我已经安排好了，为防止八路军偷袭，我让所有士兵抱枪睡觉。我们何时发起进攻？
1: 我决定明天天亮发动总攻，不杀掉53，誓不回头。如果我赢，就算被军部处死，我也是带着军战的荣誉死去的。
0: 嗨，
2: 有心事啊，
3: 老肖。我53呀，一直没啥念想，唯一有一个心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你说的是入党那件事吧？
3: 我想啊，等我入了党，也去延安看看，去抗大看看。我想看看丁玲学习跟生活过的地方。
4: 命令战士们马上休息，明天早起6点准时反攻。
5: 是。
6: 太好了，终于要反攻了。
4: 是啊，53，你小子一定要给我活着回来。
3: 兄弟们，这面军旗是团长给我们5连的，在这面旗上有我们5连的番号。我不想这面旗上染上任何一个我们5连兄弟的鲜血，但是大家都知道，明天一仗生死攸关，如果我今天再不拿出来的话，那么以后

0: 很有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既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这面军旗，明天咱们兄弟们就要把这面旗插到中村老二的大营里面去。兄弟们，我五十三从一个小小的剃头匠到今天成为咱们新五连的连长，能和你们这些兄弟战友并肩作战，出生入死，这是我五十三这辈子最大的骄傲。而今天咱五连已经在马家峪消灭了800个鬼子，一辆坦克，这个是咱们五连的骄傲，是咱们整个独立团的骄傲。今天咱喝了团长给咱的壮行酒，明天我们绝不让任何一个鬼子通过咱们马家峪，
1: 绝不放一个鬼子。
0: 尽咱们五连每一个牺牲的战士

0: 们分头行动，咱们翻过前面的铁丝网，等我的信号。好，一般跟我走。
1: 诸位，你们都是几场恶仗打下来以后的幸存者，都是帝国的精英。我们的对面就是数次侮辱过我们的敌人，对待这种敌人，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消灭他们。今天将是我们跟敌人的最后一次作战，我希望你们能拿出求死的武士道精神，不要辜负了天皇对我们的恩惠。师弟，命令指挥炮兵的小村，今天我要带兵冲锋，只要15分钟之内我拿不下阵地，就命令他开炮。不管阵地上有没有我们的士兵，也不要管我是否还活着，明白吗？
2: 大佐，
1: 这是玉碎行动。

迎战！糟了，他们暴露了！三星冲锋号！

备的箱子，我就得用它来装你的人头，就再合适不过了。主子，我的死期到了，我要送你见阎王。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下之鬼。十三，十三，没事吧？
1: 来得太好了，二位都是让我睡不香吃不下的人。乌萨，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吧。

十三。

羊吧，我想听你惨叫已经很久了，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可惜你选错了对手，这就是命运。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事业

0: 上级批准你入党了。
1: 快，那边
0: 53。
1: 53。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湖南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1: 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0: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1: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2: 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2: 对呀，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3: 周文，你怎么才来呀？
2: 我回家给烧烤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4: 好，
3: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2: 慰问品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3: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2: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3: 对呀，
2: 上战场。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3: 我帮你拿，少给我添乱。
2: 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3: 军饷？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2: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没你说话的份儿。
3: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你怂样。
2: 滚蛋！
3: 陈毅。
2: 确定要去吗？
5: 是的。
2: 小辉，
6: 哎，
2: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6: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1: 谁紧张？
2: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
1: 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1: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九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三十四人，子弹一百发，手榴弹十箱。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十九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
4: 准备战斗，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是。
5: 让！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4: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5: 送什么慰？
4: 就是陈营长吧。 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
4: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3: 是。

0: 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1: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幺团、一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我们来晚了。来的不晚，能来就好。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的。是的。
1: 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请问您是？
0: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十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1: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
0: 清源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 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陈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了，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0: 感谢营长。
2: 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哎，
3: 周娃，周娃，张楚他们，田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2: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3: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
4: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3: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2: 谢谢你们，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3: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4: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3: 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
5: 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行泡，宣布停战。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6: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3: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5: 曹永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6: 中文？算了吧，那个副驾子弟。
5: 副驾子弟怎么了？
7: 副驾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6: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你有事儿啊？
7: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6: 谁啊？
7: 一个军官。
6: 军官。
7: 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6: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7: 我们哪有什么事儿啊？
6: 也不关你的事儿啊。
7: 能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想呗。
6: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

0: 这就是我想要的，这就是我想要的。
1: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洗浴社，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2: 请你好，<笑>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3: 见过周公子，
4: 三哥好。
2: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4: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2: <笑>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
4: 得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3: 三哥尽管吩咐。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2: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4: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了陈大哥的脸的。
3: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
2: 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5: 哎，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2: 还是我来吧。
5: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好。
6: 周公子好。
7: 老板，对不起，今天有点事儿来晚了。
8: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7: 放心吧，老板。

0: 哥。
1: 三哥，
0: 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2: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
3: 好兄弟啊，哎，坐，快坐。
2: 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3: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
0: 陈大哥，三哥，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
2: 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3: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0: 三哥，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
3: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4: 不行，我还有工作。
0: 来，我们喝点。
5: 陈怡，三郎得了菜好了，赶快坐过去。
4: 哦，来，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6: 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4: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6: 行。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7: 慢点！
5: 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7: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5: 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4: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5: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7: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3: 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

0: 一个人没问题，我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个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回来！你是什么人？
1: 巴克，
0: 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对对对，
2: 你们都是爷，就肯定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0: 老板，哎，
3: 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
0: 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啊，知道，哎，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4: 你说什么？
0: 来人，
4: 请这两位出去
5: ，please。
6: 去门口的一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好的，听周公子的。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7: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6: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7: 不用了。
6: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8: 放心吧，哥，
6: 我们走。
7: 明天见。
9: 陈大哥，曾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把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刑部房去查一下。
7: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9: 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7: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10: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它毁了。
7: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我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10: 那就拜托了。
7: 来，
9: 来。
7: 到了。
9: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10: 慢走。
9: 已经到家了。
10: 三哥，
9: 嗯，
10: 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9: 会的。
10: 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了。啊，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好吧，会的。陈营长，嗯，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11: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嘛。<笑>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儿感到痛。
10: 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9: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拜托了，
10: 大哥，咱们走了。
9: 好，
10: 告辞。嗯，
9: 陈大哥，三哥，再会。
10: 告辞。
12: 曾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10: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 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12: 明白。
10: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笑>
12: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笑>周公子，慢走。
13: 明天见啊。
7: 小辉，嗯，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力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弟兄们，送。
3: 是。
4: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5: 带走。
6: 干什么？
7: 滚！
8: 要干什么？
9: 你要干什么？

0: 陈怡他，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
2: 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找个主意，怂炮。
0: 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学校的同学一起去。打不过也得打呀！钟文，
4: 放开我！
0: 你要去哪？啊！你这个混蛋！放开他！
5: 你们两个没事吧？
6: 没事。
5: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6: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5: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7: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8: 对，咱们请愿去，
9: 请愿去。
7: 鸿飞，
5: 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7: 好，去。
5: 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7: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5: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5: 什么？
7: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1: 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正要找你呢，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
2: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3: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1: 男的。
4: 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5: 考虑是。

0: 天化日，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2: 为什么要躲啊？
3: 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
2: 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3: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
2: 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4: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
2: 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4: 哥，你放心吧。

0: 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了？
1: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没事儿。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一直到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1: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0: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
1: 没
0: 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4: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2: 哎，慢着。
1: 三少爷，
3: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0: 对吧？
1: 来。啊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马局长，有事吗？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哎哎哎，慢走。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
3: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清着点啊！是吧？
4: 哎哎，看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生，
3: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
3: 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 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这回是回来，
1: 周老先生，周老先生，不是
3: 马局长，请自便。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归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 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1: 孩儿明白。

0: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1: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的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我们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0: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0: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该见识见识吧，是祸躲不过。
1: 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
1: 陈毅，
0: 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
1: 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0: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
1: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已经交好了，这样我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0: 阿文，
1: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1: 你好，马局长。
2: 怎么的，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0: 你们要干什么？
1: 陈毅，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2: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1: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1: 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的啊，
1: 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1: 好，
0: 你自己多保重。
1: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有我帮你坐下。

0: 局长，
1: 怎么这儿啊？
0: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
2: 了？啊，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

0: 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

0: 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九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老杨，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
1: 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了，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是好的学生，

0: 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1: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不行。
0: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0: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2: 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0: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们罪？
1: 凭什么抓我们？
2: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
3: 我们抗议！
4: 我们抗议！
1: 抗议！
2: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
4: 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
0: 是你吗？
3: 周文，
1: 周文，周文，你在哪儿？
5: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1: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5: 我很好，我没事。
1: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5: 他们敢吗？
0: 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3: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0: 杜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1: 释放无罪学生！
6: 释放无罪学生！
1: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7: 别喊了！
2: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8: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0: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1: 胡闹！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0: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1: 马上陪我去监狱。
2: 我要亲自放了他们！哎，
3: 市长，这是不许放学生！
4: 放学生！
3: 放学生！
4: 放学生！放学生！
3: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
2: 同学们，
5: 安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2: 快快快！
3: 我们谁也不走。
6: 对。
3: 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7: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8: 不走，
7: 我们不走，
8: 不走，
7: 我们不走。
3: 站住！同学们，我们回去吧。
9: 周文，周文，
7: 陈怡。
10: 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9: 周文，周文，
10: 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9: 不许你说这种话。
10: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陈怡，因为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9: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0: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去十九路军。
0: 十九路军？
1: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0: 哪个陈营长？
1: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0: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2: 好。
0: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3: 好家伙！
4: 开门！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
1: 啊？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
0: 阿文，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大根，你怎么来了？
1: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0: 干嘛呀？
3: 陈叔。

0: 中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们去刑场等候啊，这边请。

0: 从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文，
1: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啊，快，阿文。

见不到你了。

0: 你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 这个，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
1: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0: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2: 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1: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
1: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2: 现在就走啊！
1: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
2: 哎，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
2: 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
1: 哦，什么萧家的？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

我和你们的父亲，还有刚刚来的萧剑如伯，早年就参加了先总理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亡灵。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 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 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

0: 手了，你也涉嫌违法了。
1: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0: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我们自由逐梦，生态新青海。在世界的第三极，如此深入地触摸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最原始的脉搏，如此深切地感受万山之祖巍巍昆仑最雄奇的胸怀，如此自由地探索沙漠瀚海神奇天路最广袤的荒野，生态高地博大深邃，用清洁能源向绿色未来，低碳一种生活态度，环保一种社会责任，实践发展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生态经济立市，绿色产业富民，心怀国之大者，保护好青海的绿水青山。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不能成这个亲，
2: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2: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
1: 是我牵连你了？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2: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呐？对。爹这边你放心吧，我已经跟指挥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3: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嗯，你说什么？这个亲我不成，你敢？
1: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

0: 军将。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4: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
0: 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
4: 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

0: 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1: 改个名容易啊，可是叫什么呢？
0: 叫什么呀？
2: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你说一个。
1: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2: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1: 周卫国。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2: 我
1: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1: 辞行？你要去哪儿？
2: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去报考中央军校？
2: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就这事儿？
2: 啊，就这事儿。
1: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2: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1: 那就好。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
1: 玉者，国之重器。
0: 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

0: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
1: 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
0: 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2: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爹，那萧姑娘。
0: 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面。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夏普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魏国。你好，
0: 你好，我是方胜利。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0: 周魏国。
3: 全体起立，敬礼，李斌，听教育长训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 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一百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治中，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一百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 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4: 敬业尽职。
3: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团结
4: 一致，
3: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 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 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 在这里。

0: 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 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1: 哥，你说校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2: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1: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 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呀，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3: 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1: 那你比我清楚。
0: 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也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3: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他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
4: 马上给我开除！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 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好，心，正，一班主任，卧倒。 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1: 卫国，快救啊！

0: 一号靶位六十五环，二号靶位七十二环，三号靶位七十五环，四号靶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靶位六十二环，七号靶位五十八环，八号靶位七十环，报靶完毕。
1: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报告长官，
2: 讲。
1: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2: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1: 报告长官。
3: 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1: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4: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4: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5: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为什么打成肖小琴？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鼻子掉了，
1: 太厉害了！
2: 我真的，
3: 你都能打断？
2: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厉害！怎么了？
4: 刚你们谁笑了？
5: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你是不是你笑了？
2: 你才笑了呢！
5: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3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40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先领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把先领的信号旗打掉啊？
5: 不是这句，你说他40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2: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
5: 王国祥，有。
2: 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5: 是。
2: 好，你去吧。
5: 好。哎，对了，教一长，那他今天的成绩呢？
2: 就算是及格吧。
5: 是。

0: 小姐，有事吗？
1: 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0: 阿文？
1: 对。
0: 你是谁呀？
1: 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0: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
0: 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我们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1: 慢走吧。

0: 哎，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1: 等着我，等着我，
0: 我等着你。
2: 他们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0: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1: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

0: 你是刘远同志吧？
1: 您是吴远山同志。

0: 安顿好了吗？安顿好了，你别想打任务了。谢谢。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眼，保护好自己。
1: 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提示栏，有事儿我会通过它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0: 你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
1: 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了。
2: 秦长官放心，
0: 信佛，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
3: 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4: 我明白。
3: 别看了，别弄了，这都放假。
5: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4: 告诉你，
3: 喝还挺神秘的。
4: 就是，
3: 哎，不管他，
5: 咱俩喝酒去。
3: 卫国，喝酒去？
4: 不去。
3: 你管他，走。

0: 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了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那不知道。

0: 文静。
1: 谁呀、啊？你不是？
0: 你什么你呀、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

0: 哪里来的呢？
1: 我是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送歌，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千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么你啊？
1: 你不是死了吗？
0: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1: 他，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你别逗我了，你说陈怡和张楚结婚？
1: 郑婉，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

0: 三十五，慢点。
1: 郭靖，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0: 不是，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1: 你怕我赖账啊？
0: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
1: 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学上学，我约了钱给你送了。
2: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志毅，你别跟李文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
1: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2: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0: 对，
1: 那我走了。
2: 走，你慢走，
0: 慢走。
2: 不是，
1: 啊，
2: 客官您慢走。

0: 旧酌一支，橙色滴裂，光面麻坑少许，荡大牙二十。
1: 先生，怎么才荡二十块大洋啊？
2: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1: 我，
2: 哎，下一位。
1: 啊，当当，我当。
3: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2: 嗯，
3: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二十块钱？
2: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3: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2: 这位爷，中央军校的，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3: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2: 这位军爷，军爷要当多少？
3: 五十。
2: 二十。
4: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3: 好啊。
5: 嗯。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5: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5: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5: 呦呦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4: 不是吧？

0: 我丈夫。
1: 丈夫？
0: 未婚夫。哦，
1: 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0: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1: 行了，反正我就是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0: 谢谢你。
2: 那还有啊？好嘞。
3: 看你大包小包的，
4: 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0: 嗯。
4: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0: 他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4: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0: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4: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0: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4: 哎呦呵，
0: 他是做大事的人。
4: 还做大事？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
2: 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啊。

0: 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她好吗？你告诉她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她。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她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她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2: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3: 这个亲我不能整。
4: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0: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0: 不是我买的，哎，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4: 谁？
0: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吃了吃了吃了。
1: 你们怎么了？
2: 啊，小雅，没事没事。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3: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1: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2: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2: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

0: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
1: 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1: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0: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哎。

0: 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4: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4: 哎，
0: 李老师，
5: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4: 李老师你好。
6: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4: 对，还请您多关照。
6: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4: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7: 你怎么来了？
4: 这个给你。
7: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4: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7: 你怎么赎回来的？
4: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7: 退了也不够啊。
4: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7: 小雅，我
4: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0: 有事吗？跟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
0: 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2: 嫁人了，
0: 走吧。
1: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后来听同学说，

0: 他家人了，那他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他。
1: 你没给他写封信啊？
0: 我给他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帮我。可我就是不明白。 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
1: 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她。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她吗？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了就忘了吧，啊。
2: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谁啊？他说是你弟弟。小辉。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1: 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嗯，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3: 没有啊。
1: 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
4: 喝酒。
1: 来，
5: 什么？指挥。
2: 这杯敬咱爹，敬爹，敬爹！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6: 记得呀，怎么了？她来过咱家没有？
2: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她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她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6: 哥，人家都结婚了。
2: 还惦记他什么呀？打听打听他。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想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她，
6: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7: 大哥走了，
0: 小辉，照顾好爹。
7: 好。
0: 阿刚啊，开出的慢眼啊。

0: 少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
1: 方便吗？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
1: 嗯。
0: 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1: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
0: 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

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1: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1: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2: 哎，鱼来了。哎呦，
1: 太丰盛了。
2: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1: 啊，你好。
3: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3: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1: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3: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4: 嗯，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6: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6: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5: 我怎么见呢？
6: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5: 你也是我那同学
6: 啊？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5: 我托小慧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6: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5: 忘不了啊。
6: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5: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6: 那你
3: 恨他吗？
5: 不换，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6: 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
5: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
6: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6: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李霞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3: 不再坐一会儿了。
1: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0: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
1: 哎，
0: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1: 嗯。李霞姐，姐夫，再见。
0: 慢走啊。
1: 嗯，
3: 慢走。

0: 我们家小姐还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
1: 是啊，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0: 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了？
1: 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那他现在呢？
1: 结婚了。
0: 你恨他吗？
1: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2: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3: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 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成绩，
3: 刘远、周卫国。

是我们中央军校第9集学院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 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同学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1: 哎，你怎么了？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你是说延期啊？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那小日本。 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不
2: 干了呗。
1: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现在跟肖亚怎么样？挺好的。
3: 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到一起了。
4: 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
5: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6: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7: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
5: 有什么可总结的？<笑>
8: 你说的对，
5: 对吧？<笑>
7: 你们俩真厉害，
5: 谢谢谢谢啊！
4: 真是不错。
5: 哎，
3: 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5: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3: 刘院说的对，
4: 对对对。
3: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4: 走，
3: 马上去啊，
4: 走。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的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勾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了。

0: 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谢谢辛普兄的提醒，客气了，辛普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啊，
1: 哪里哪里。辛普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2: 当然记得，是先宗李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 孙中李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
1: 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 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0: 一定一定。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

0: 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

0: 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快进来。好，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1: 你放心吧。
0: 你在军校，一切都还好吧？
1: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0: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1: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0: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
1: 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0: 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
1: 3点，好，我会准时到。
0: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
3: 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
2: 你自己看看吧。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9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
3: 您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
2: 什么意思？
3: 您最好回答我。
2: 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
3: 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您别误会啊！你说，谁派你来的？
1: 其实是上峰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

0: 李小姐，
1: 嗯，
0: 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
1: 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0: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1: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
0: 哎呀，
1: 怎么啦？
0: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
1: 真的？哎呀，太好了，祝贺你萧雅。
0: 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1: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好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0: 说好了，
1: 嗯，
0: 下午见。
1: 嗯，
0: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好。

0: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1: 有那么严重啊？
0: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1: 好。
2: 来，伙计，给我拿他糖。
3: 好，这就来。
1: 来，伙计。
3: 好，给您。
2: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3: 好。
4: 红花生。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好，有有有。
2: 您来看。
0: 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3: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该展开搜捕。
0: 啊，先生，200块，不能太少。
3: 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四中。
3: 军校。

0: 你想什么？你怎么回来了？
1: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啊，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小雅，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小雅。
0: 那你去吧。好，谢谢你啊，小雅。改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你是刘远？问你们，你们俩谁刘远？
1: 我是啊。
0: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你们谁敢带走，我看你们谁敢动！
0: 都住手！
3: 张将军，
0: 你不能带走他。
1: 张将军，刘远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远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0: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是我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远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
3: 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
2: 连长，
0: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4: 将军，你还快滚！你们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
5: 没有啊。
4: 那怎么不说话？我没事儿，我想想，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
5: 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4: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5: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
4: 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4: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5: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
4: 我根本就没想到，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5: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
4: 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事儿，所以。
1: 这没什么，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丈夫了。我爱你。
0: 我也爱你。
1: 我们去夫子庙吧。像不像我们？
0: 哟，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1: 像不像吗？你看你们，
0: 不像。
1: 像像像，看一下。
0: 像像像像像。
1: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0: 难听不难听啊？
1: 不难听，阿土阿土。
0: 那那只呢？
1: 小雅。
0: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1: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0: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朋友。
1: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0: 喜欢吗？
1: 喜欢。

0: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1: 什么故事啊？
0: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谁跑了？
0: 男孩跑了。
1: 他为什么要跑啊？
0: 问你啊。
1: 他害羞了。
0: 不是。
1: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0: 没有。
1: 那为什么呀？
0: 猜呀。
1: 哎呀，我猜不出来。
0: 猜吧。
1: 哎，你告诉我嘛。
0: 快猜。
1: 我很笨的。三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找什么？
0: 没什么。

0: 好，我到了。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行了，快走吧。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那我进去了，咱俩回家。
1: 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1: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啊！
1: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2: 他们是这么说的。
1: 他们说你就信呐？
2: 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
1: 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我得找他们说说。
2: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1: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2: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
1: 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2: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

0: 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1: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

0: 个事儿啊，你知道辽远关在哪儿？
1: 你就别提辽远了，别惹事儿了。
0: 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
0: 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1: 这倒也是。
0: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你去打听打听。
1: 好，我这去看看。
0: 哎，来两瓶好酒。
1: 我这就去。哎，对了。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助手，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1: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1: 我知道你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队长，对不起，我不能给您敬礼。
3: 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
2: 您别说了。我明白。
3: 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2: 可惜啊。焦队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说。

0: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1: 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0: 是啊，
2: 三哥，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谢三哥。可是。 中央警备处大楼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1: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三哥，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了那条路，你会看见一个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呢？下课了。
0: 继续。发什么呆呀？
4: 那我先走了。
5: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6: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0: 兄弟，盘材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

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
1: 好了。
0: 哥，我们来救你来了。
2: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2: 刘三儿，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1: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谢谢你了。
2: 三哥客气。
0: 哥，哎，活动一下手脚。三哥，抓点紧。

0: 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3: 六儿，赶快堵门！
2: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1: 那我们怎么办？

想

0: 哥，你会走吗？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哎，
0: 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5: 警报到站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5: 好，谁看见周卫国了？
7: 报告长官。
5: 讲，
7: 周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5: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快滚！
1: 王长官，
0: 你在干嘛？
1: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0: 你待多久了？
1: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0: 赶紧的，快滚出来！
1: 哎。

0: 吃点儿。 阿远，我得跟你讲件事儿。啊，你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5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
1: 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敬礼！李斌，坐下。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 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中央军校第9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
3: 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9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0: 你看看，那是项目下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去他们的指挥所？
1: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0: 跟我们的任务？
1: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0: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1: 你听我说。 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0: 能行吗？
1: 去吧，
0: 没问题。
1: 去啊！
0: 是。

0: 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的，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不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来的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
9: 去吧。
10: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11: 孙新博，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
10: 我坚决不同意。
11: 你同意不同意？
10: 不同意。
11: 绑了！
10: 你们敢？
12: 辛普是队长。
11: 队长怎么绑了？
10: 周伟英，你臭小子，你
11: 说谁呢你？什么？
5: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
4: 我跟你去。
7: 我跟你去。
5: 看见了吗？
11: 看见了吗？这才叫巨人！你属猪的你！
5: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
13: 这
5: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你们！
11: 走！

0: 换一下。应该就是。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京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
1: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兄弟，我是东军的，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阵亡了。一会儿我放开你，你不许出声。如果你要出声的话，你捆起来，而且上报演习指挥部。听明白就给我炸三下眼睛。我问你，这里边是不是细菌指挥部？说话！
1: 你不是说我已经阵亡了吗？还怎么说？还
0: 废什么话你？说。
1: 是细菌指挥部，
0: 给我绑上！
1: 你刚才不是说不绑我了吗？
0: 什么话？
2: 检查武器。

0: 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

0: 半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

0: 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

0: 半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们是女姐妹，也是老师、医生、母亲。她们是女警，也是准备随时出鞘的利剑。她们是女警，也是能够打开心房的钥匙。女警不止一种定义。湖北卫视《相亲之路》即将为您播出《淬炼战芳华》。早上7:30，街头小巷里忙碌的人来来往往。湖北省武汉女子监狱胡兰警官已经买完了早餐，穿行在这条上班的必经之路上。对她而言，高墙内是她一天职责开始的地方。而高墙内的清晨，是从张永林警官的一声口令开始。
1: 接受起床，
2: 好，点名啊，赵丽
3: 到，叶红到。
0: 张警官有序地组织完服刑人员洗漱，他的值班工作才算刚刚结束。
4: 车上早啊。
2: 哎，胡教来了。
4: 哎，
2: 好。
4: 昨天还好吗？
2: 哎，整体还好。哎，我给你交接一下了。
4: 嗯，
2: 哎，
4: 好的，
2: 我把日子交接给你。
4: 好的，
2: 好。还有对讲机。
4: 好的，
2: 哎，好。
0: 当一天的职责随着值班本完成交接，这份关于秩序与安全的守护，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递。在湖北省汉口监狱。飞鹰女子特警队的队员们已经换好了衣服，准备开始今天的训练。
5: 作为一支常态备战和动态应急相结合的女子特战力量，飞鹰机动特警队的队员们经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除了平时的监管改造任务，我们还承担着安全警戒、巡逻检查、预警处置、应急处突等相关工作。
0: 而在湖北省江城监狱内，警官们正在收集监舍门口心语信箱中的小纸条，这是他们每天的固定工作流程。
6: 心语信箱是我们监区解忧驿站的最前端，用于收集服刑人员的思想动态。有很多服刑人员心里很敏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进行吐露，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以小纸条的形式把自己的心情投入到心语信箱里边。
0: 除了聆听服刑人员的心声，警官们还需要引导他们更加积极的改造。一场读书分享会是邓志远警官打开服刑人员内心大门的有效方式。
7: 今天我们来开展这一个星期的读书分享会。好，你起立。
8: 从《人间最美是清欢》散文集里面，我有了深刻的沉思。高墙外和高墙内生活的对比，它让我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这样的一段生活经历。
7: 我们监狱每周开展的这个读书

0: 书分享会目的就是为了丰富服刑人的业余生活，激发他们的改造动力。
1: 烈日之下，汉口监狱的飞鹰队员们挥汗如雨，他们知道只有平时多流汗，才能在关键时刻一击制胜。
2: 对，
3: 好，
2: 准备，
3: 嗨，
2: 开始，
3: 到，嗨，
2: 有的，准备，
3: 好，
2: 开始，
3: 好。
4: 虽然大家日常都有各自的其他工作，但既然通过选拔进入了飞鹰这支队伍，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通过日常训练持续提升技能素养，确保在关键时刻打得赢。
1: 在湖北省江城监狱，早上收集到的一张星宇信箱的小纸条，引起了教导员张怡的重视。
5: 今天早上把大家召集过来临时开一个会议，主要是因为我们早上在清查星宇信箱的时候找到了一张纸条，这个纸条主要是来源于我们重点关注的服刑人员胡林，上面写的是他妈妈病了，他的心情是非常焦灼的，所以我想开会的时候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想法和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做法和建议，我们来碰一个头。
1: 这不仅是一场寻常的工作会议，更是为了拯救一个可能因焦虑而走向极端的心灵。中午本该是大家休息的时间，但是高墙内的节奏并没有放缓。武汉女子监狱里，李慧警官的守护具体到了每一粒药片。
6: 吃药了啊，陶德英
7: 的，
6: 陈梦啊，准备测一个血糖，
4: 忍一下啊，注意一下，
6: 啊，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啊。
1: 这份耐心与精准，是法律威严之外对生命健康最实在的保障。
8: 服刑人员也是人，虽然他们曾经犯了错，但是保障他们的生命健康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1: 汉口监狱里，飞鹰特警队的队员们训练完成之后，已经回到了各自的岗位上。从食堂秩序到监控屏幕，再到谈话室里的耐心引导，他们迅速切换着角色，守护安全始终如一。
9: 飞鹰特警队的工作不只是训练场上几小时的挥汗如雨，在平常的岗位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警觉和专注。
1: 江城监狱的图书阅览室里，教导员张怡带来了一份意料之外的礼物。
5: 胡林，你是说妈妈生病了，在养老院一个人很担心？
9: 是。
5: 她虽然在养老院一个人，但是身边护工很多，大家都照顾她，她身体很好。你妈妈还专门交代，让我们把她写给你的信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9: 看到我母亲的信，我谈踏实了，会努力改造，争取早日回到我母亲的身边。
5: 所以呢，好好改造，早日出去，出去了以后再去照顾妈妈。妈妈给你留了一个视频，咱们一块去看看母亲现状是一个什么样子，好吗？
10: 啊，姑娘，放心了啊，我爱上你就好了。
5: 虽然他们犯了错，走进了高墙，但是我们始终相信阳光改造，他们是能够改好的。把他们培养成一个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底有力量的合格的社会人，是我们每一个民警的职责和义务。
1: 情感的软化需要温情，监管的安全则需要铁骑。
11: 所有人停，现在进行期间检查，停动。
1: 下午汉口监狱的飞鹰特警队再次集合，

0: 一次随机清监检查开始。此刻，特警二字的威严震慑着整个监狱，任何角落、任何盲点、任何危险，都需要他们鹰一样的双眼去仔细排查。清监检查排除的是物理隐患，而武汉女子监狱新案艺术团的课堂上，宗新警官正通过舞蹈带领服刑人员寻找身体的韵律和内心的平静。
1: 我虽然有一定的舞蹈基础，但是目前的这些舞蹈动作呢，也是我利用空余时间现学现排的。我们想通过新案艺术团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服刑人员们在文化和艺术的熏陶中重塑新生。
0: 当舞蹈的旋律落下，江城监狱一监区的服刑人员正在为他们自己创办的特殊电台准备晚上播放的内容。
2: 报告，报告李警官，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3: 什么事？
2: 报告李警官，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监号的胡林状态很好，他想通过今天晚上的好梦电台分享他的感受给大家，可以吗？
3: 可以。
2: 另外他还想在今晚好梦电台结束的时候点播一首歌送给大家，可以吗？
3: 为什么？
2: 因为他点播的这首歌叫做送你一朵小红花，和他分享的感悟非常的契合，可以送给同改也送给警官。
3: 那你把这些资料准备好给我看一下。
2: 好的。
3: 好梦电台它最初的设立是为了缓解服刑人员情绪，这也是我们用心用情教育改造服刑人员的生动诠释。好梦电台它就像一粒希望的种子，在服刑人员心中生根发芽，给予他们力量与勇气去面对改造的每一天。
2: 我们虽然犯了错，但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梦电台可以倾听我们的心声，分享我们的感悟，让我们的改造更有盼头。
0: 汉口监狱傍晚的巡逻正在有序地进行，一场突如其来的应急处突演练是训练成果最真实的检验。
4: 特警队，特警队，一监区服刑人员特殊化管理，一律失控，请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5: 特警队收到，立即前往处置。
6: 所有人跑步走，你们都不要过来，什么都不想听，
7: 放下你手上的武器，否则采取强制措施。
6: 我说了再过来我就动手了，哎，别动我。
8: 作为飞鹰特警队员，我们平时也会开展应急处突演练，通过反复练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在关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打得赢。
0: 夜晚的办公室，胡兰警官接到一通电话，得知自己的母亲下午不小心摔倒受伤，被送去了医院。
9: 喂，怎么回事啊？
10: 老师打电话过来，然后
9: 我现在回不来呀。那他去医院了吗？你们去医院有什么情况给我打电话哈。
10: 好好。
9: 嗯。
10: 好
9: 好。好好好。这种情况在女监对于女明星而言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你既然穿了这身警服，你头顶的是警徽，你就要义无反顾地前往你该来的地方，去履行你该有的职责。
0: 好梦电台的旋律在监区走廊缓缓流淌，改造着每一个服刑人员的心灵。
2: 亲爱的各位同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520.1， 这里是一监区好梦电台。今天收到一份来自同改胡玲的心灵感悟，他想通过好梦电台将他的心声分享给大家。
11: 本应该承欢膝下安享晚年的母亲，无依无靠，她生病了，我牵挂得不得了，却只能无奈，心事无。
2: 节目的最后，想为大家放送一首我们自己填词的歌，送你一朵小红花。

0: 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天再黑也没有害怕。送你一朵小红花，感谢你为我们营造了一个温暖的家。好梦电台祝你好梦，亲爱的各位同感们晚安。
1: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
2: 从清晨到深夜，湖北省三所女子监狱里，女民警们构成了这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们把女性的细腻揉进了执法的刚性里，用一天一天的坚守告诉我们，这份对法律红线的守护，既需要铁骨，也离不开柔情。高墙内无数的日与夜，见证了她们用女性的坚韧与细腻，守护一方安宁，淬炼生命芳华。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沾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沾，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6: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

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端的满锅底都是。

0: 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1: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2: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现在做饭

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成立，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0: 企业创新说，今天来看湖北老牌酒企竞牌公司如何用技术加创意圈粉年轻群体。
1: 武汉各大影院打出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影院变身夏日游乐场。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21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扎实实推进支点建设，在真抓实干中扛牢使命重任。要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狠抓有效投资，围绕六张网、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重点领域，认真谋划实施重大项目，进一步盘活存量，做优增量。狠抓提振消费，精心策划一批影响力强的文体活动，促进文体旅融合发展。狠抓政策创新，加强科技金融、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政策供给，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发展活力。狠抓民生保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切实守牢安全底线。狠抓作风建设，着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以钉钉子精神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入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紧抓不放推进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一体推动落实。要突出问题导向，加强统筹调度，强化监督考核，尽快补齐短板弱项，适时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

0: 题改彻底、改到位。要认真梳理经验做法，做好建章立制工作，切实把巡视整改和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支点建设的实际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要加大明察暗访力度，用好红黄牌安全监管和有奖举报机制，确保问题隐患及时整改到位。要举一反三，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和事故复盘分析，持续完善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工作体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压紧压实责任，进一步加强水库安全管理，完善水库除险加固和运行管护长效机制，坚决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芯片是电子设备的心脏，传统硅基芯片的性能却正在逼近物理极限。昨天，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正式成立，向这一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
0: 8月21号，人工量子二维材料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在湖北工业大学成立。碳纳米管发现者范岛城南等6位海内外院士，全球46位顶尖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实验室由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永熙领衔，总建筑面积达16000平方米。从材料生长、微纳器件加工到结构表征、物性测试，科研人员不出大楼就能完成从新材料合成到器件验证的全流程研究，力求在下一代半导体材料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
2: 主要是围绕晶圆机、单晶石墨烯的制备、二维材料相变调控、热载流子、场效应晶体管等方向开展原创性的一些基础研究。这个平台涉及到我们的材化学院、我们理学院、计算机学院等等我们相关的一些工科的一些学院，促进这些学科的交叉融合，更好的服务湖北产业的创新。
0: 量子材料是湖北省打造现代产业集群、抢占光电子及新材料赛道的核心引擎。此次省级重点实验室落户湖北工业大学，将依托学校多学科交叉的科研积淀，力求突破传统硅基芯片物理极限，推动我国半导体产业从追赶式发展迈向引领式创新。
3: We're aiming is what we call this one-stop research. We can use this Hubei National Laboratory so that we can keep this doing research from the fundamental science to the further technical breakthroughs. So basically.We like to train thes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our lab with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so they can learn in the early stage. And then we like to push them to go further, master's and PhD, and finally even postdocs abroad so that they come back with this strong strength in science.
4: 眼下，白酒行业正处于存量竞争加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湖北一家老牌酒企却圈粉上千万年轻人，近排如何做到逆势增长？来看记者观察。
5: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这样一句广告语，想必您一定听过。33年前，正是凭借着这样一句朗朗上口的宣传语，近排走进了千家万户，并逐渐成为了一份传递关爱、表达孝心的暖心载体。33年过去了，结合我手上这份最新的用户画像，不难发现，
7: 截至今年7月，品牌18到30岁的年轻用户累计就达到了1462万。
6: 这瓶原本扎根父辈圈层、大众印象里的经典养生品，如今如何成了年轻消费群体的新宠呢？
0: 在年轻人常光顾的街边便利店，125毫升小瓶装劲酒被摆在酒品区的显眼位置。小规格好入口的产品路线，让劲酒成为都市青年下班解压、好友小聚的优选。
8: 这种小瓶的2.5两，低度，而且这种价格正好是一个心理接受的区间，适当的口感的优化，就是刚好能满足了这种少量多次微醺的这些这种饮用的这种场景。
0: 摒弃华丽酒盒，推动酒品低度化、风味化创新。近排以年轻态拥抱新消费群体，去年实现整体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8%。在短视频平台，劲酒神仙水话题播放量超8000万，年轻人自发解锁上百种创意喝法，老品牌正收获新受众。与此同时，大健康的定位也成为企业在白酒市场突围的关键。在近排。

0: 研发实验室，人参、当归、枸杞等中药材琳琅满目。近年来，企业建立起54个品种道地药材职工基地，率先将中药指纹图谱和科学提取技术应用于生产。就在上个月，企业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是近排10年内第二次获得这个荣誉。
1: 专门成立了一个生物医药公司，做中药草本的这个精华这种提取，我们给它制定一个指纹图谱，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的一个尺子，它是一个合格的一个药材的身份证。通过跟北京大学教授团队合作啊，打通了这个肉松茸从资源开发到后端的推广应用的这个全产业链，达到了生态效益、然后经济效益和我们品质效益三提升。
0: 更懂用户，更懂健康，成为这家老牌酒企穿越行业周期的核心底气。近排的创新或许证明了一条路，与其在存量市场里卷价格，不如在用户价值上做增量。只要找准方向，终将有所收获。
2: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文旅体赛道决赛昨天在孝感举行，至此今年湖北分赛的15个赛道的决赛全部完毕。
0: 决赛现场包括智慧体育课堂、政企协作的数据治理体系、红色旅游算法模型等20个参赛项目集中亮相。其中，省博物馆深挖馆藏资源，基于70TB 的文物、考古文献及游客行为数据，推动 AI 智能导览、文创 IP 转化、VR 互动体验三大场景落地。VR 项目穿越青铜器已在馆内投用。
3: 我们通过数据要素加 AI 加 5GA 核心技术，沉淀了3万多个文物的模型、235个人物、1700多个器物等一批高质量的数据资产，实现了文博数据资源化向资产化的跨越，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协同征收。
0: 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6月启动以来，在医疗健康、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15个赛道，共征集项目1133个，数量比去年增加10%。湖北将在300个晋级决赛的项目中遴选34个参加全国比赛，获奖项目可在投资申报、场景对接、金融支持等方面获重点倾斜。
4: 在荆州有一趟运行了25年的菜篮子公交专线，沿线村民靠着它把自家吃不完的果蔬卖到城里补贴家用。车轮往返城乡，连接起田间地头与城市餐桌，也见证了城乡烟火相融的温情。
0: 天还没亮，荆州市沙市区观音荡镇四场村公交站已经很热闹，满篮满筐的新鲜蔬菜，还有早早等候的大爷大妈们。老人们的子女常年在外务工，种菜卖菜既能增加一份收入，也能让日子多一份寄托。
5: 这是小河里的野生的，是豆角，这都是些现摘的
6: 莲子，都是我们自己种的，昨天晚上9点今天早上8点都新鲜的。像这个芋头都是昨天晚上拔出来的，这土地拔，拔到早上先去选拔，用刨的把它刨这么干净。
0: 清晨5点20分，36路公交车慢慢驶进站台，驾驶员走下车帮老人们搬运菜篓，辣椒、豆角、韭菜、莲蓬，大大小小的菜篓摆满车厢过道。在观音荡镇客运站，一些村民就地摆摊售卖，另一些村民则换乘7路公交前往更热闹的荆州城区菜场。
7: 你好，欢迎乘坐7路公交车，那就有卖菜的不卖卤了，卖小菜去了。好的好的，那么慢一点慢一点，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好吧。
8: 从7点钟到航空路菜场，9点多10点卖完，回来到5、11点。
9: 我就主要是卖莲蓬。
10: 今天好多斤莲蓬啊？
9: 有大概50斤莲蓬吧。
0: 这条36路加7路组合专线全程36公里，覆盖观音荡、罗厂、官渠3个农业乡镇。针对菜农赶早市的需求，荆州公交集团在实地走访调研后，把7路首班车从6点20分提前到5点50分，同时更换空间更宽敞的新能源纯电动车辆，方便摆放各类农具菜筐。常年跑这条线路的驾驶员和菜农熟得像邻里，搭把手搬货、搀扶老人、多等候片刻，早已成为不成文的习惯。
11: 上车师傅给我们上，下车师傅给我们下。
12: 老外他们都蛮好，对我们有些老人特别老的，蛮那个蛮服务周到，又过线。

0: 身帮我们打的，够我们一个打三来。因为搬东西的话，有些老年人身体不好，搬不动，我们作为驾驶员肯定要搭一把手，对不对？
1: 时间一长的话，人与人之间它会产生感情。25年风雨兼程，这条专线累计发班240万班，安全行驶2000万公里，运送农产品超过100万吨。
2: 在荆州，像这样精准对接乡村物产的助农公交专线一共有13条，覆盖全市重点果蔬生产乡镇。比方说，我们的上水楼主原来是主要是靠这个仓库，它就主要是用鱼哦、虾哦、蟹。比方说，我们的齐鲁这一块的，我们就主要是用这个果蔬，主要是为了便捷他们为菜农来服务。
0: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0亿元，暑期档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武汉各大影院在这个夏天打出了一套硬核硬件加跨界服务的组合拳。热浪之下，武汉各大影院迎来客流高峰，影片《奥德赛》上映后，票房迅速突破3亿元。现实题材力作《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总票房超11亿元，跃居今年暑期档票房榜第4名。与此同时，暂居榜首的《功夫女足》与位列第二的国漫力作《八仙》同样表现抢眼，持续搅热市场。喜剧、动画、现实题材齐头并进，让这个夏天的影厅热力不减。
3: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眼泪止不住的，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0: 市场热度背后，既有内容驱动，也有硬件加持。武商梦时代摩尔影城集结2代激光 IMAX 与黑 LED 巨幕等硬核配置，14个影厅，2700多座全线运转，屡次冲进全国单日票房前列。其中能呈现1.90:1黄金画幅的2代激光 IMAX 影厅，更成为江城影迷抢票的热门首选。
4: 提前几天买了，巨幕很爽，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的。
0: 在武汉，顶配影厅的热潮正在从单体影院向全城蔓延。万达影城汉街店拥有全市最大的2代激光 IMAX 银幕，《奥德赛》上映以来，每日排片4至5场，上座率持续超80%，同时穿插放映《欢迎来龙餐馆》IMAX 版。目前，武汉共有21家 IMAX 影院，其中8家为激光 IMAX， 让影迷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顶配视听体验。
5: 它的硬件设备很好吧，很舒服。
0: 除了拼硬件抢大片，武汉本地影院也在探索差异化服务。万达汉街店打造宠物友好专场，配备 DTS 环景音影厅，观众席可灵活伸缩，还能举办粉丝见面会，吸引不少年轻人和亲子家庭专程体验。目前，武汉已布局23条院线，192家影院。2025年观影人次达2453万，票房突破9.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8。
6: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湖北各大漂流景点陆续开漂，在差异化和体验感上做文章，激活夏日消费新活力。
7: 我现在是在黄冈市阴山县碧深大峡谷漂流景区，入伏以来全省持续高温，这里却以22度的平均气温成为武汉都市圈热门避暑胜地。
8: 除了落差200多米的勇士漂漂流，今年景区还全新推出了大别山水精灵亲子漂河道，两条河道并行，一条留给追求刺激的年轻人，一条留给孩子和老人。亲子漂区域里，七彩滑道、彩虹喷泉、平缓水面上的水枪大战，3岁到70岁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9: 以前我觉得漂流很刺激，不敢带孩子来玩，但是这一次呢，把孩子们带来亲子漂，水流也很好，孩子们玩的也非常的开心，很安全。
8: 同样是漂流，随州西游记漂流则主打文化 IP 的沉浸式体验。景区所在的桐柏山正是西游记的创作原型地之一，今年景区投入300多万元，软硬兼施，提档升级，全新推出西游主题 NPC 沉浸式互动项目。 蟠桃园、高老庄、水帘洞、西游地标一路铺开，配合声光雾电等技术手段，游客仿

0: 府真的跟着师徒四人过了一关又一关。今年开票以来，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
1: 还有 NPC 跟我互动，我觉得很有意思，玩得很开心，很刺激。
2: 持续深挖西游文化 IP 价值，换新主题场景打造，丰富文旅体验及沉浸式互动演绎内容。
0: 立足自身资源错位发展，各地不断细分游玩场景，延伸产业链条。京山绿林山风景区凭借鸳鸯溪清凉漂流升级玩水配套，迎来客流高峰。黄冈罗田进士河漂流景区推出瑶溪亲子戏水、家庭农场露营休闲等配套项目，联动果蔬采摘、农耕研学等业态，构建多元化全龄段夏日文旅消费场景。
3: 一枚玉凤带火一座小镇，在天门石家河，距今5000年的史前遗址，因为这个暑假开门迎客，成了远近闻名的热门打卡地。
4: 临近中午，天门石家河镇沿街餐馆座无虚席。
5: 以前中午的话，那个生意都不行，相对来说的话，我们中午的生意要好。一般游客来之后，他上午就游遗址博物馆，下午就看演出，中午要来再吃饭。
4: 吸引游客慕名而来的是石家河遗址出土的这枚玉凤，它是距今约5000年史前文明的代表性玉器，被誉为中华第一凤。这个暑假，不少游客专程来到石家河遗址公园一睹玉凤珍品，而以石家河先民生活为蓝本，再现玉凤制作、祭祀等史前场景的实景剧，更是让历史变得可触摸、可参与。
6: 我来自上海，看完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震撼，做的就是非常真实，边走边看，这种形式就是很新颖。
7: 以前了解是通过网上的片段的视频，这次利用假期专程带父母来感受我们石家河遗址的这种史前文明的魅力，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4: 为丰富游玩业态，石家河文旅运营方持续创新升级。NPC 博物馆巡游中，工作人员身着创意服饰与游客互动。三坊湾渔耕农事体验让游客亲手参与插秧捕鱼，感受5000年前的农耕生活。特色陶土研学课程也同步推出。
3: 通过这些做法呢，留住游客，盘活产业，让石家河的千年文脉真正转化为地方发展的文旅红利。
4: 自5月19日开放以来，石家河遗址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19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7000人次。
8: 孩子放暑假没人带怎么办？湖北工会把托管班办进了生产车间，带孩子们感受课堂之外的精彩。
9: 我们坐的地铁还有高铁的一些隧道，就是用这个大家伙来挖的。
4: 走进中铁科工生产车间，在重达600吨的盾构机前，一场特别的研学课堂正在开讲。全国劳模陈汉龙、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连永昌等工匠导师，把设备研发制造背后的故事讲得生动形象，让孩子们在实景中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
10: 我爸爸就是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今天近距离的观看了，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对我爸爸的工作也更了解了。
11: 让大家培养对大国重器的兴趣，在心里面种下了一颗好好学习，将来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一个种子。
4: 不只是车间研学，风小宝托管班还为孩子们搭建了多元化的成长平台，防溺水安全宣讲、国安教育基地研学等特色活动轮番开展，托管班面向周边产业园职工和社区居民子女免费开放。
12: 我们今年的首期托管班一共有58名托管学生，其中社区群众子女有33人，占比57%，尽可能汇集更多的周边群众，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4: 今年，湖北省总工会将职工子女托管服务继续列入服务职工实践实事，并重点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倾斜。截至目前，全省工会系统共开办暑期托管班2616个，用暖心服务为职工家庭缓解后顾之忧。
3: 入夏以来，湖北聚焦夜市餐饮、旅游景区餐饮和农村集体聚餐三大领域，持续开展夏季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3: 这个鸡是有冷柜的是吧？
14: 哎，对。
13: 在哪边？这夏天温度高，要把它温度控制好。
4: 夜晚，武汉市金银湖清宫大时光夜市烟火升腾，摊位前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仔细查看食材储存条件、进货台账，对冷藏设备运转、防尘防蝇设施一一检查。
13: 一些商户的话，食品安全意识不是特别的高。

0: 今天晚上我们就发现部分商家他的私人物品存放在冰柜中，跟他正在销售的食品进行了混放，我们要求他及时进行了划区存放。
1: 平常的话也会在这边吃宵夜啊，他们对这种食品安全这么上心，我们消费者吃的也安心。
2: 除了线下巡查，湖北还将9.9万多家餐饮经营主体接入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并通过恶食安智慧监管系统进行24小时监管。如果有有害生物侵入或者操作流程违规的现象，AI 可以智能识别并自动抓拍。临近中午，在襄阳市襄州区这家餐厅后厨，切配、烹饪、出餐各环节都在云监控下有序运转。
3: 自从接入了互联网明厨亮灶，顾客看得见后厨，吃得也放心，我们都非常的省心。
2: 自7月中旬开展餐饮食品安全护航行动以来，湖北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重点餐饮经营主体15698家，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5869个，查处违法案件188件。安全护航行动将持续至9月中旬，
4: 将加大夜间错峰检查频次，深化智慧监管应用，坚持刚性监管与柔性服务相结合，常态化排查整治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夏日舌尖上的安全。
5: 本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其中对飙车炸街、噪声扰民首次有了明确的法治依据。飙车炸街到底有多危险？来看报道。
6: 那你这排气怎么不一样呢？
7: 排气改了，我承认确实改了。
2: 民警拦下的这辆摩托车存在多处改装。根据今年8月15号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飙车炸街等行为，将面临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现场交警要求车主恢复车辆原态，并处以200元罚款。
8: 像这种大排量的摩托车从居民区域经过，对居民的影响特别大。1个月以来，我们持续开展专项整治，查处了涉及摩托车非法改装、故意遮挡、污损号牌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44起。
2: 交警提醒，非法改装车辆改装排气管噪音可达100分贝以上，深夜刺耳轰鸣易引发失眠、心慌、神经衰弱，干扰居民正常休息。同时，改装车辆会增大风阻，导致车辆稳定性变差，影响行车安全。非法改变原有电路可能导致线路过载，引发车辆自燃等危险情况。第四批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近日发布，包括云梦郑家湖长文菇等14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至此，湖北省档案文献遗产共75项入选。华中微生物农药综合评价中心20号落户湖北省农科院，项目总投资4984万元，是全国布局建设的2家生物农药评价中心之一。昨天，武汉枢纽直通线完成全线首个桥墩浇筑，标志着这条国家8纵8横沿江通道重要联络线的桥梁工程转入实体施工阶段。建成后，武汉将实现新建高铁线路互联互通。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体育类农民组暨湖北省第10届农民运动会将于9月10号至17号在孝感举行。本届农运会将新增无人机施药、农船竞渡等项目。
5: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5: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两位，最近我在想一事儿
1: 啊，
2: 想问问两位的意见。
1: 那你说
0: 啥事儿啊？
2: 这个事儿吧，我也是受了阮老师您的启发
1: 啊。
2: 就有的时候啊，听您讲一些知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叫“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开门，让他出去走。
2: 啊，没到时候呢。
1: 哦，没到时候。
2: 就是有一些东西哈、啊，真得是见过了之后，经历过之后，才能懂得它里

0: 边的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哈，
2: 嗯，
0: 就是等我家那俩孩子放假休息的时候，
2: 嗯，
0: 我就想带他们的出去走一走，
1: 嗯，
0: 感受一下这个祖国的地大物博，
2: 嗯，
0: 同时呢，这不也能让两个孩子啊都长长知识，长长见识吗？
2: 多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探索探索咱们辽阔的山河，这个对于孩子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
1: 立冬，我赞成你这个想法啊，
2: 嗯，
1: 你看现在国家这么发达了，去哪儿都方便，关键还安全。
3: 没错，
1: 哎，带着孩子走走挺好的。
2: 嗯嗯，哎，立冬记住一句话
0: 啊，
2: 只要有心，天地万物皆可为师。
0: 没错，
2: 哎，哪怕是遇到的外边去看到那一草一木，都有可能是咱们的老师。
1: 哎，
0: 嗯，
2: 很多年前我告诉你们俩，我去内蒙古旅游，我就被上了一课。
1: 有，
2: 在当地呀，我看到一棵树，哎，这树看上去特别的有意思。这棵树啊，上边都结着果，那个果是什么？我告诉你啊，毛豆吃过吧？
1: 啊，
2: 就是连着那个毛豆夹的那个毛豆，
1: 嗯，
2: 是两粒儿的那种毛豆，不是三粒儿的。
1: 啊，
2: 这你在农村待过，你知道，
1: 啊，
2: 两粒儿的毛豆夹连在一起，
0: 连在一起。
2: 哎，这是两粒儿，
1: 嗯，
2: 在这个两粒儿的这个毛豆夹这边，
1: 嗯，
2: 往这边长出一块儿，
0: 嗯，啊，
2: 往那边长出一块儿，就跟那个翅膀一样。
1: 哦，
2: 那是。稍微老点的时候就是一对金黄色的翅膀。
0: 哦，
2: 这个翅膀啊，它还比较宽，就小指头小手指头这么宽。
0: 嗯嗯，
2: 哎，而且呢是长得比那个果子要长多，这一左一右往后边弯的，这就是两个毛豆结毛豆子啊。
1: 嗯，
2: 这两个翅膀是这个样子的，那形状特别奇特，我就觉得有点像中国古代的那个金锭元宝，不是这个形状吗？
1: 啊，
0: 大元宝，
2: 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弧形的，
0: 啊，
2: 这么一个弧形的，像那个金锭元宝。
1: 哦，就说树上接着元宝状的果实。
2: 嗯，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2: 还有神奇的呢，哗，风一过，
1: 嗯，
2: 这树上的果实跟那个叶子有阵阵的簌簌的那个响动。
1: 嗯，
2: 我跟你们俩说啊，
1: 嗯，
2: 我就站在这棵树旁边，我就觉得特别的震撼。
1: 嗯，
2: 树上的这一颗颗果子在上头，
1: 嗯，
2: 我就朝上面看着，我就感觉像什么呢，这个满棵树挂着千千万万个精致的金元宝。
1: 嗯，
2: 我就觉得特别纳闷，这种果子我从来没见过呀。
0: 哦，对呀，
2: 就去问当地人呢，这才知道
0: 啊，
2: 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叫元宝枫。
1: 哦，元宝枫。嗯，
2: 对对对，而且元宝枫里边的那个籽可以榨油，这是我初步对它的一个了解。
0: 嗯，
2: 后来呢我又深入的去了解了一下，研究了一下，我知道了这种油里头含有植物界的超级黄金，就叫神经酸。虽然说很多植物它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像云南的那个蒜头果，
1: 嗯，
2: 广州的什么炖叶木，它里边都含有神经酸，但是呢都不如这个元宝枫里头含有的神经酸安全，更适合人体来食用。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元宝哈，
2: 啊
0: 不光是形容它的外形，
2: 嗯，
0: 就它那个价值，它那个贡献，好家伙，那都跟元宝一样，那可贵了，那可好了。
2: 没错没错，很多好的进口的神经酸补剂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俩，都从咱们中国的元宝枫籽当中提取出来的。
1: 这也叫为国争光树啊。
2: 是， 是是，
1: 也让他们看看我们地大物博的中国宝贝多着呢。
2: 没错没错，
1: 嗯，
2: 虽然说这国外呀，它有着非常先进的这个提取技术，但是他们想要做成完美的神经酸补剂，这个技术和原材料那是绝对是缺一不可。那咱们中国元宝枫籽油的好，现在国外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2: 然后就纷纷的到咱们国内啊来拿这个元宝枫籽，
0: 嗯，
2: 拿这个原材料拿回去以后呢，再进行提取加工，逐渐的这个宝贝啊目前就供不应求喽。
0: 元宝枫它没有大面积的种植吗？
2: 嗯，就你想的周到，
0: 你多种点不就行了吗？
2: 那首先元宝枫是咱们国家特有的树种，
0: 对，
2: 在别的国家几乎很少种植。
0: 嗯，
2: 那么咱们国家种植元宝枫的数量

0: 相对来说，别看咱国家地大物博的，就种这个元宝枫也是很少的。
1: 嗯，
0: 因为这个元宝枫啊，它对于土地它有很高的要求，所以呢，就对于产地呢，这就有很大的局限性了。还有一点，就是要种植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
1: 嗯，
0: 那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用两个字，昂贵。
2: 昂贵。
0: 嗯，昂贵来说。哦，
1: 这个树
0: 啊，
1: 树它还能贵哪儿去？普通的树，就我们家栽的那杨树、柳树哈，
0: 啊啊，
1: 那也就是十来块钱一棵
0: 啊。
1: 您说这元宝枫它好哈，
0: 那
1: 种植起来几千？不是，看您那表情啊，我说少了哈。
0: 对，
1: 几万？我几万说多没？
2: 限制你的想象力，
1: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几万？不到几万。
0: 李东啊，还几万？几万你也说少了，
1: 几万也少，
0: 也少了
1: 啊。
0: 我告诉你们俩，一棵完美健康的元宝枫树，它的价格现在达到10万一棵的价格。
2: 我的天哪，这么贵！10万块钱一棵树？
0: 是啊，可以说元宝枫这棵树哦，这个身价哈，10万一棵，
1: 太牛了啊！这啥都是
0: 啊，
1: 一分钱一分货，
0: 没错，
1: 一棵树能卖到10万块钱
0: 啊，
1: 足以证明它值得。
0: 是啊，
1: 嗯，
0: 那么元宝枫籽油里边的神经酸，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俩都听听啊。
1: 嗯，
0: 比方说咱这个头发，
1: 头
0: 啊，头发。好像是咱们这个脑神经一根一根的，
1: 嗯，
0: 咱们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外界的一些因素，
1: 嗯，
0: 导致咱们的头发受损了，
1: 嗯，
0: 它毛躁了，它开叉了，是不是？
1: 对，
0: 或者是它断裂了，脑神经它也一样。咱平时比方说这个人呢，脾气不好，爱生气，
1: 嗯，
0: 像炮仗一样，一点就炸，暴躁、焦虑，或者呢他动不动就觉得整个世界都对不起他，他就哭。
2: 林黛玉，
0: 就是哭，
1: 悲伤，
0: 悲伤。对对对。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
2: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1: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1: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1: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
1: 嗯，
0: 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2: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制作这道元宝酸奶碗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元宝枫籽油、牛油果、酸奶、炒熟的核桃仁、橙子。首先呢，把牛油果、橙子扒了皮，然后切块儿。

切好放在一个大碗当中，碗中呢再依次加入炒熟的核桃仁儿、酸奶和适量的元宝分子油，把它搅拌均匀，这就可以开吃了。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哎，我做是做好了，
1: 嗯，
0: 啊，都给你们端桌上了，啊，刚子李东啊，你们俩就尝尝吧。嗯，
2: 是，
3: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啊，尝尝尝尝，
1: 绝对好吃，
0: 绝对好吃，
1: 绝对好吃。
3: 关键是看看，嗯，这颜色
0: 啊，
3: 哦，
1: 别说了，开吃吧，赶紧吃。
3: 哎呦，都有点舍不得吃了。
1: 那你给我，给我吧，
3: 开吃了。

0: 好，尝一尝。
1: 这酸奶瓦的配料很丰富，超级好吃。酸奶中啊，因为添加了元宝枫子油的缘故，感觉特别的顺滑，牛油果和核桃香气十足。
2: 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元宝酸奶瓦，既简单还好吃，回家呀，我也给全家人都做一做。
3: 这个完全可以。今儿这一道元宝酸奶碗，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2: 都含有。
3: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我再说说这碗里的酸奶。酸奶里含有乳酸以及甲基乌尔酸这两种物质，还有你说的点睛之笔的橙子。橙子里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丰富。最后呢，就是我今天要说到的元宝枫子油了，这里边含有大量的神经酸。没错，
2: 这老了还聪明着了呢。
3: 对呀、这神经酸你们说它多厉害吧。神经酸呢，尤其是进口的，那是非常好的。国外的发达国家对于技术方面，人家不得不说它是超前的，是领先的。人家的技术能从原材料当中提取出很纯很纯的神经酸，并且国外的神经酸它的含量还非常科学，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的一些营养成分，比方说神经酸混合物、茶氨酸等等。那好的进口的神经酸往往是非常全面的，同时我又要说那话你们都不爱听，就是非常贵的。
0: 那您看给大家，
3: 那么帮大家找好的神经酸这事儿，阿拉心里有数，
1: 阮老师心里有数。
3: 对，
1: 哎，那就好啊。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啊，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一切妙不可言，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每天呢在电视里都看到您哈，感觉很踏实。就像是什么呢，像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友
3: 哦。
2: 今儿啊给您留言呢啊，您看我这情况，吃点神经酸行不行啊？什么样的神经酸好啊？太贵的我可买不起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呗。
3: 我还是那句话，这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3: 想要进口的神经酸各个方面都很好，价格肯定是不菲。所以大家呢要是想让我帮忙找那个进口的神经酸，还要想价格优惠的让我给你们做一个团购，我告诉你们，你们真得多给我点时间呢。
1: 所以大家给阮老师点时间，我偷偷给大家透露啊，阮老师其实早就帮着大家找好的神经酸了，这大家就等着好消息就行。
3: 哎，不过呢，
2: 真是像他说的这样，
3: 我告诉你什么都不能告诉他啊。不过呢，这位朋友啊，您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真要抓点紧，补充点神经酸。您呢现在吃点进口的神经酸，记住啊，神经酸咱目前就选进口的。首先国外是第一个发现神经酸这种物质的，而且在神经酸的提取技术的发展历程当中，国外一直是创新技术的摇篮。他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国外的神经酸呢它这个提取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2: 对，人家提取技术做的牛啊。
3: 是啊。那么选进口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买东西得看含量。
2: 哎，是，
3: 神经酸的混合物每日含量高达300毫克，这是标准含量，是国家推荐的科学含量。含量吃少了它不够，含量吃多了你吃进去的不能完全被利用，是不是浪费？而且有的时候还可能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买神经酸的时候呢，要看神经酸混合物的含量每日能不能达到300毫克，剩下的咱们看什么，看成分有没有添加元宝枫子油和茶氨酸什么的。好的神经酸一定是要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您也自个儿上外头找找，我这边也去找，咱们分头行动。

0: 我这边有消息，第一时间我会通知到您。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不吃大葱，他发来的留言，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研究生，专业学的也是营养学。您呢就是我的榜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也可以像您一样，在这个营养学界啊，闪闪发光。
0: 这位不吃大葱的小朋友，加油，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2: 他还说哈、他说张老师还记得当时在高考的时候啊，说我爸妈呢给我买了那个神经酸，也是进口的，相当贵了。上了大学之后就没有再吃神经酸了。然后这段时间吧，可能是得学业繁忙，老是休息不好哈，有的时候写那个论文哈、写不出来，然后就躲在那个被子里边哭。最近呢还发现一事儿，总咬这手指甲。有一次呢就着急的把这指甲都咬掉一大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发现这指甲呢都出血了。就张老师感觉我现在哈，是不是再补点这个神经酸呢？您看什么样的好啊，我想在您这儿买。
0: 哎呀，这位小朋友啊，因为神经酸里边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6， 这个 B6 呢可以促进大脑神经递质的合成，有助于改善我们睡眠质量。还有呢，就关于你这个焦虑这问题啊，你学营养的你应该也都知道，那么你前几年吃过神经酸，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妈妈或者是你爸爸给你买的是进口的，国外的提取技术那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国外的神经酸的提取技术，那绝对是属于领先者。这一点儿，你爸妈是买对了。那么现在什么样的是好的呢？还是要看神经酸的含量。你看那个它的包装上有没有写神经酸的混合物达到300毫克，那就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的量含量就最高达到300毫克。这是科学的用量。这样吧，咱俩分头去找啊，我也尽量帮大家呢去找一找好的神经酸。那咱们呢，如果说想用的朋友，咱们找到了早点用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这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3: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2: 对，
3: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2: 所以说这位微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2: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你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
3: 话是这么说呀，
0: 啊，
3: 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微友说的，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啊，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啊。
3: 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0: 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
1: 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2: 对
1: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
2: 哎、
1: 这个就是好事儿。
2: 对，
1: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3: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2: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0: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1: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3: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安然，他说阮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
1: 啊，
2: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阮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1: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
1: 嗯嗯，
0: 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1: 好，
0: 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2: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索

0: 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有的留言。哎呀，好的，那如果大家呀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
2: 他说最近呢看您节目，听您提到这神经酸了
0: 啊。
2: 他说阮老师，我就相信您。您看哈，您什么时候能帮着我们开展一个神经酸的团购？我别人都不相信，我就相信您的这个选择，您选择的产品那一定是最好的。
0: 这位朋友啊，您早听我的，我就不让你买那几十块钱的神经酸了。
2: 对，
0: 这真的是在浪费钱。
2: 那几十块钱也是钱呢。
0: 对呀，大家得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2: 是
0: 贵的。每一步的成本它都是很高的，便宜的成本肯定是低。就像是每次为什么我给大家这个做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那么困难，厂家他不愿意跟我们合作，就是我们提出的这个价格让厂家赔了不少钱。那赔钱的事儿你干吗？
2: 我不干。
0: 你肯定不干。你干吗？
1: 我也不干。
0: 你也不干。所以咱们下次无论买什么东西，有条件的话你尽量选择价位高的，特别是吃的，穿的无所谓啊，吃的价位稍微高点，我跟你说好的神经酸同时也是价位高点的，那都有哪些辨别的标准呢？首先你得看是不是进口的，你得看这个含量，那个瓶子上面就有啊，有没有记载神经酸的混合物一天能不能达到科学含量，就是那个300毫克，你还得看成分表里有没有添加元宝分子油，还有一个是什么
2: 茶氨酸
0: 哟，这你都记得，
2: 那你看看
0: 茶氨酸
2: 记清楚，
0: 这个得有啊，这些都是辅助神经酸发挥最大功效的好搭档，你记住这样的才是好的神经酸，但是价格呢肯定
1: 贵。
0: 这样啊，就这段时间我去帮大家尽我的所能吧，我去给你们找找，
2: 是
0: 你们呢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1: 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继续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4: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5: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惕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漫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泄洪河道、 上游强降雨。